0: 地简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时间来到了8:05，欢迎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来收听工作日8:00-9:00为您带来的交广帮忙，欢迎各位，我是静心。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00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先总结了一下昨天，像鲁西北、鲁中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小雨，内陆地区及各责任。

0: 区呢以多云见晴的为主，气温呢开始有所回升。但今天咱们出门啊，真的是要穿的暖和一些。今天威海是局部有阵雨转晴，其他城市都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刮的是北风。再来看一下我们一位朋友啊，说我在通勤路上开车打卡第五天了，喜欢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我坐标滕州，今天又是个大阴天，风很大呀，希望大家出行都一路畅通，万事胜意。好，欢迎我们这位朋友打卡第五天的朋友，下次呢你可以给自己起个好听的名字啊，因为我们是我们平台的原因，不是您的原因啊，显示的是微信公众号用户，所以呢让我来认识你。另外呢还有诸城的朋友说打卡16天了，还有打卡第一天的朋友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我们的群呢人不是说特别多，但是呢真的是像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似的，氛围特别特别的好啊。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群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另外呢交广帮忙的时间，大家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急事儿、难事儿、麻烦事儿，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广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那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再来跟朋友们说一下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有没有还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有一些朋友还在犹豫，我今年报不报呢？你看我都连着报了两三年了也没中奖，这大奖真说不好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幸运啊就来到您的面前了。如果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咱们报名成功啊，在底下呢还有一个免费领取20元的加油券，您别忘了领。而且现在呢我们真的今年的活动啊热度一直是没有减，感谢咱们超过了咱们山东20多万的山东好车主，您呢用每一次规范的驾驶也是点亮了咱们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尤其是孩子们都上学了，早晚高峰期啊也是学生事故的高发时段，有数据显示说这个步行的事故啊占到了学生交通事故一半以上。主要的原因呢，你看孩子有横穿马路，在马路上嬉戏打闹，低头看手机这些，所以提醒各位，咱们开车呢经过学校的周边务必减速慢行，避让行人。咱们山东的车主保持100天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周奖呢是每周有30位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月奖呢是每月有15位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终极大奖我们是1吨油的加油卡，我们还设了一个特别大奖是1万元摩托车，每个月呢还准备了精品打印机，因为这个打印机啊家里很多都是需要的啊，这些惊喜的奖品都等着大家来解锁呢，奖品不停，福利不断，抓紧时间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一键报名，祝各位都有好运。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入秋了，要好好的爱我们的皮肤啊。今天呢大牌美妆给大家准备了 Lancôme 的精纯水还有精纯面霜。先来说一下精纯水，满满的永胜玫瑰的凝萃，如果没用过的话也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啊。质地呢是润而不腻，上脸非常好吸收，干皮补水保湿，油皮呢清爽不腻，熬夜后你就湿敷5分钟，脸啊立刻通透细嫩。搭配着他家的精纯面霜，淡化干纹细纹，轻松养出细腻的固肤肌。如果呢您是这个干皮，选滋润好吸收，然后呢您是油皮的话，选那个清爽版本的啊，清爽不闷痘，但是呢保湿力都是非常好的。重点说价格，Lancôme 的精纯的精华水呢150毫升要大几百，面霜呢要1000元起步。那么赶上教师节了，我们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啊，直降1000元。 Lancôme 精纯这个精华水150毫升只要199，精纯面霜呢60毫升只要399，成套下单呢还送礼盒礼袋，你自己用或者是送老师都非常有面子，数量有限，赶紧冲，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直接回复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嘿，喜欢哪个

0: 和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6: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7: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8: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5: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9: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1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9: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0: 这么危险啊。
11: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12: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1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4: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交广帮忙。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或者呢正在解决的一些事情啊，如果得不到解决了，您可以给我们交广帮忙拨打电话。比如说在这个出行的路上，交通方面有一些问题，您都可以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也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如果遇到占线，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应该是想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然后发送的是什么呢？有发送百日零违法，还有发送好车友。意思都对了啊，但是呢我们发送的三个字是好车主。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了。那么本周五我们继续是在11点到11点半来

0: 网约车乘客开门，导致一名电动车骑手不幸身亡。但最终呢，被判处交通肇事罪的却是网约车司机，这个引起了不少市民的疑惑呀。案件当中呢，司机啊把车辆是违规停在了非机动车道，距离路边呢还有1.5米，给非机动车留出了通行的空间，也是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虽然呢是乘客拉开的车门，但是法院认定司机负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既要选择合规的地点停车，也有义务提醒乘客观察路况，因此呢司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一审啊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乘客呢是承担次要责任，不构成刑事犯罪，但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相关的民事诉讼还在审理当中。据统计呢，超过30%的开门杀事故呢还会诱发二次事故，后果往往更加的惨烈。法官呢也提示机动车驾驶人务必规范停车，履行提醒义务，乘客下车呢同样要留系后方。交警呢推荐大家还是使用合适开门法，就是用远离车门的那只手开门，强迫身体转头观察一下后方，也可以采用两段式开门，就是先开一个小门缝确认安全，再完全打开车门。另外，最新的司法解释也明确了，遇到开门杀伤人，受害人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先行赔付，不足的部分再由司机乘客按照责任比例分摊。小小的开门动作关乎咱们的生命安全，也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提高警惕，远离开门杀的危险。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遇到占线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呢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麻烦事烦心事都可以拨打电话，如果呢对于有关政策也不太理解不太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啊拨打电话，咱们呢向有关部门来进行求证。微信平台上繁花来了啊，说打卡第10天了，威海啊今天降温不小，天气比较的晴朗，风也挺大的，晚上睡觉得关窗户了。刚才我们还有一位威海的朋友说呢，今天早上出门冻死了。确实啊，早上出门穿的暖和一些。还有一位咱们应该是老听众了，说我从2012年就听你们的节目，一直都没互动过。那个时候啊听的是魏晓的晚间一路畅通，哎呦那可真的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因为晚间的节目以前呢我们是早上的一路畅通，晚上的一路畅通，后来呢晚间改版下班万万岁，你看现在呢又有新的节目了，真的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啊。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比如说你最近的一些生活的小美好啊，或者呢到了什么节日啊发点美好的祝福，再或是分享一下所在城市的天气，报一报及时的路况信息，这都是我们打卡的内容。很多我们的老朋友都是加入到我们这个打卡的行列当中，会上瘾的啊。欢迎我们这位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最近呢有一些朋友也问到了啊，中秋了，国庆了，买点什么样的礼品呢，又要回家看爸爸妈妈，或者呢有这个走亲访友的这个需要啊。最近呢我们给大家都是一些健康的一些饮品啊， 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品质非常非常好的蜂蜜，还给大家准备了品质非常非常好的海参。咱们呢先来说一下蜂蜜啊，这款蜂蜜呢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这款黑蜂雪蜜呢在我们交通台是明星产品了，好多老朋友都吃完回购的，品质大家信得过。蜜呢是来自饶河黑蜂国家级保护区原生态的山林，水质空气都很好，稀少的东北黑蜂赶上椴树花季自然酿熟的，里面呢只有椴树蜜，什么都没有添加，不勾兑不加糖，老人孩子你放心吃就可以了。蜜体呢是那种洁白细腻的固态啊，吃到嘴里有淡淡的椴树花香，清甜柔和，但是呢一点都不齁。比如说早晨呢泡杯这个温润的蜂蜜水，喉咙呢润润的，一整天都很舒服。或者呢因为它是固态的嘛，可以抹个面包啊，兑个酸奶啊，早餐随手加一点，一家老小都很适合。中秋国庆咱们呢如果探望老人走亲访友，咱们可以就选这个了。一罐深山出产的雪蜜，实惠贴心，寓意往后的日子甜甜蜜蜜。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福利，500克也就一斤装啊，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想多囤396元买2瓶送3瓶，整整到手5瓶，自家饮用节前备好的礼品，都是可以选这个。回复蜂蜜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下单，把这份甘甜咱们可以带回家。另外呢，如果呢您注重健康，想看望家里的长辈了，咱们呢也可以给大家准备点这个海参。我们呢交通广播的齐和大连即食海参，品质咱们吃得放心，而且中秋呢还给大家配备了红色的保温礼盒。海参呢选自大连冷水海域底波辽刺参，是自然慢慢生长的，身刺很挺立，肉质厚实饱满，身筋完整，口感筋道Q 弹，腥味呢很淡很淡的，就是你嚼一嚼是那种海参的鲜香的味道，长辈吃起来更容易适应。即食啊，即食的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当然了，什么葱爆海参呐、切点切一点，搭配小米粥啊，煲汤啊，蒸蛋都很简单。尤其是入秋昼夜温差大，海参它是温润滋补的，不燥不火，适合全家长期调养。说一下我们的专属福利，一斤呢是299，日常的轻补刚刚好。还有个团购的套餐，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呢足足6斤，性价比是很高的，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发货。收到之后冰箱冷冻，用的时候呢装在红色的保温盒里就可以了。直接回复海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下单，月圆人团圆，好礼送安康。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2: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3: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儿、烦心事儿，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也正在详细记录大家的问题。如果遇到占线呢，您可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呢也有我们的号啊，抖音您可以搜索一下交广帮忙。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说说山东法院最近审理的一起典型的校园伤害纠纷案。你看孩子啊，在学校课间打个闹啊，追逐玩耍啊，不小心摔伤了，到底谁该负责呢？很多家长下意识地认为一起玩的同学还有学校都得赔钱。那么今天呢，咱们山东法院审理的这起典型校园伤害纠纷案给了一个非常清晰公正的法律答案，也纠正了很多家长的一个固有认知。咱们来说说啊，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一所小学，咱就不说哪所小学了啊。3年级的4名小学生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呢，在教室啊、走廊啊正常的追逐嬉戏，过程当中呢，9岁的学生小贾在奔跑过程中自己不慎摔倒了，导致上前牙严重折断，伤情比较严重。根据伤情鉴定呢，孩子不仅未成年前需要多次修复治疗，成年之后呢还需要做这个装冠的修复，后续治疗成本和花费都不低。为此，孩子家长呢就将一同玩耍的3名同学以及学校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各方总共赔偿40000元。很多人都会觉得孩子在学校受伤，同学一起打闹，学校监管不到位，理应担责。但是呢，两级法院审理之后呢，最终全部驳回了家长的索赔请求。法院的判决逻辑呢，非常值得大家听一听啊。首先，对于一起玩耍的同学，全程没有推搡，没有拉扯，没有任何的肢体冲突，几名孩子只是正常的参与课间游戏，孩子摔倒了是自己奔跑过程中意外导致，并非他人过错造成的。而且呢，9岁的孩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经具备基本的安全认知，能够预见追逐奔跑存在摔倒磕碰的风险。在没有证据证明其他同学存在故意伤害、重大过失的前提下，正常的课间玩伴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再来看看学校的责任认定啊，很多家长认为了，孩子在学校受伤了，学校就要全权兜底。但是法律规定了，学校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不是无限责任。法院审查，那么这所学校平时呢，常态化也开展了校园的安全主题教育，课间行为的规范宣讲，走廊重点位置也有老师课间值守巡查。事故发生的瞬间呢，老师第一时间发现伤情，通知家长，协助送医院救治，全程处置，及时规范。学校呢，已经完全尽到了教育、管理、救助的义务，家长呢，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地面存在隐患，学校存在失职，因此呢，学校同样不需要承担责任。法官呢也专门做出了一个普法解释啊，就是课间追逐打闹是小学生非常正常的课余行为，本身就自带轻微的磕碰的风险，司法裁判不会为了单一的伤害结果无限放大学校和同学的责任，不会让正常玩耍变成担责隐患，更不会扼杀孩子正常的校园活动。 那么这起案件呢，也给所有的家长、学校、孩子上了一堂法治课啊，就是第一，学校意外不是受伤就有理，谁过错谁担责，无过错不担责。第二呢，就是学校的安全保障是合理限度管理，并非24小时无死角的兜底。第三呢，就是家长也要引导孩子树立风险意识，奔跑玩耍注意分寸，学会自我保护。所以说呢，咱们孩子还是在学校里啊，玩儿归玩儿，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大家呢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这个麻烦事儿，哎，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问题，或者哎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
8: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9: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0: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1: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2: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3: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4: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5: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6: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7: 好，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7: 哎，你好，主持人。
7: 嗯，咱们是东营是吗？
17: 对。
7: 啊，您说一下您的问题。
17: 我的一个快递，然后被快递公司寄丢了，然后现在就是，赔偿方面没有商量，就是没沟通好。
7: 哦，你是哪个快递公司？
17: 圆通。
7: 是圆通是吧？
17: 对。
7: 你们现在是双方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是一个什么东西丢了，然后你们现在双方的沟通结果现在是一个什么样情况？
17: 这个快递公司一直也没有跟我联系，因为我是寄件方，我是自己买的药，然后寄回老家，然后在寄的过程中丢了，然后他一直在跟我的这个收件人一直联系。
7: 哦，
17: 然后我去找他呢，他始终也没找到他。然后他跟我的收件人，这个沟通的就是只赔偿这个快递费的3倍，然后我的药应该是价值是587，还不加运费，我觉得不是很合理，所以说现在只能求助在媒体了。
7: 哦，就是您在寄快递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买什么，这种赔偿的东西啊？
17: 没有，
7: 什么都没买。
17: 对。
7: 啊、哦，你有查那个就是快递的这个赔偿的规则吗？就是他有那个。
17: 我简单了解了一下，我觉得我不能接受吧，因为啥呢？因为就是说，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价值比较高，你可以提醒我，对吧？
7: 提醒您什么？
17: 提醒我保价。是这样。
7: 他现在就是他那个到哪儿他就丢了呢？
17: 我是从东营寄到青岛嘛，好像是在济南转运的时候就丢了。
7: 哦，就是济南转运这边你就一直联系不上吗？
17: 我一直联系他们客服能联系上，他们一直就是说我们会派专员啊跟你沟通啊跟你联系，但是我始终是没有接到电话。
7: 他就一直跟您的就是收件人在取得联系？
17: 也是偶尔吧，
7: 偶尔
17: 也是我们找客服找急了，就是找的比较频繁了，他才会回。
7: 您是找的东营的客服啊，还是找的全国的客服啊？
17: 找的他们总部的客服。
7: 总部的客服。
17: 对，上海总部的。
7: 就到现在，就是他们按照规则是这个3倍，但是呢，您不接受。
17: 对。
7: 好，那我们下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咱们的圆通总部也了解一下他们。这样就是寄递赔偿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确实他会有这个规则，如果您不服的话，协商，先不协商，协商不成的话，那可能需要有一些这个诉讼了。
17: 好的，
7: 好吗？好，李先生再见啊。
17: 好，再见。
7: 好，大家生活当中还有一些疑问或者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交广帮忙记者呢会尽全力的啊，先核实问题，然后呢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啊，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是济南的区号0531-8292-6060、8292-7070。还有朋友今天问到我们大牌美妆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我们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 Lancôme 的精纯玫瑰精华水的新款，还有 Lancôme 的精纯面霜。因为你看看啊，教师节、中秋节，然后国庆节啊，这个又是很多节日到来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呀又要买这个化妆品了、护肤品了，或者呢有这个送礼的需求。先说一下 Lancôme 精纯玫瑰精华水，质地呢润而不粘，然后上脸非常好吸收，干皮补水保湿，油皮呢清爽不腻，熬夜后呢你就湿敷5分钟，脸蛋真的就是通透细嫩，可以改善敏皮肤的疲态。另外呢就是它的精纯面霜了，他家的明星产品，淡化干纹细纹，轻松可以养出细腻的贵妇肌，有滋润版本，有清爽版本。如果您是油皮的话，你就选那个清爽啊，不闷痘的那个清爽版本。但是呢它的保湿力依然非常的好。重点说价格，我们知道专柜啊，精华水150毫升大几百，然后面霜呢是千元起步。现在呢我们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直降千元。Lancôme 精纯精华水150毫升199，精纯面霜60毫升399，成套下单还送礼盒礼袋，你自己用或者是呢咱们作为礼品送出去都非常有面，数量有限，赶紧冲。然后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直接回复5，您就可以下单了。赠送的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您购物是零风险的。
18: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9: 哎，好啊好啊，
18: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0: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22: 哎，好球！
23: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
24: 山东交广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老年群体购买金融产品，认真阅读合同，了解权利义务，审慎合同签署，增强风险意识。工银安盛，守护同行。
25: 希望你和团圆时有喜又有望，亲朋好友品尝时肯定都喜欢。
26: 希望香酥鸡，
27: 希望酱爆鸭。

0: 和咨询电话18353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6: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5: 第一条，新疆三湖。
6: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5: 第二条，九寨沟。
6: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5: 第三条，西藏。
6: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5: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6: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5: 第五条，泰国。
6: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5: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56064010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0531-8292-6060，8292-7070。刚才呢，咱们这位先生呢是寄快递，结果呢这个圆通快递啊，寄到了济南转运的时候就丢失了，寄的呢是500多块钱的药品。现在呢，圆通公司呢说给这个赔3倍的快递费。那咱们这位先生肯定觉得不合适，然后呢，我们也觉得这个事儿呢确实不应该这样做啊。咱们这位先生呢，先准备好您药品购买的票据、订单、付款记录，证明呢咱们这个货值啊是500多块钱。我们的记者呢线下呢也跟圆通啊来进行沟通，应该是啊争取把这个药费需要赔偿，然后咱们这个运费看看能不能也得到这个赔偿啊。实在不行，首先咱们先来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可以走一个法院小额诉讼，就是500多块钱，成本很低，咱们可以走一个法院的小额诉讼啊。咱先看看能不能沟通协商一下。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531-8292-6060 8292-7070。咱有一个朋友问到，我上周五中奖了200元的加油券，在哪里领取？我们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这样您应该是注意接听我们的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好吗？如果您着急的话，您就现在这个方式把电话号码发过来，把电话号码发过来，您发的这个电话号码只有我能够看到，您这个发过来以后我转交给我们这个栏目组，好吗？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我们来有请烟台的贾女士。你好，贾女士。
0: 哎，你好。
8: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
0: 那个，我上个月8月26号晚上嘛，去那个饭店吃饭，然后把车放在那个门口，走的时候就是我们挪车嘛，挪车就是车有报警的那个，然后挺就是说挺急的，挪出来以后，我们下车到后面看了一眼，就是说因为报警报的挺急的，我们怕碰到别人车，我们下来看了一眼，就说没事儿，我们就走了。结果哈，就是我们走的是8点多钟，10点半多钟吧，交警就是给我们电话，让我们到交警说我们碰车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嘛，去了以后结果是两个车主都在那儿，前面一个车看监控就是前面一个车，后面一个车，后面的车主就说他车上有划痕，说我们碰他车了，我们说没碰，交警就说你没碰一下来开始吗？就这样，结果吧，就是说这两个车主一个人要2000块钱，后来跟他就说我们也是看晚上10点半了嘛，也不想就说太怎么那个的，又说我们是逃逸，结果就说跟车主商量哈，就说不行，那个一家给了1500，这眼就说我们当时也挺无奈的哈，说给就给了吧，结果吧就说他驾驶证给我们扣在那儿，交警处理的时候哈，还是以肇事逃逸给我们处理，又要罚6分，扣2000，我们就觉得这个问题就说有些不合理吧，我想让你们帮忙看看，这个合理吗？
8: 好，这个就是当时的判定书，是怎么下的？
0: 判定书当时我们光就是说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处理哈，也没考虑这个问题。
8: 但是现在他
0: 给
8: 你下的判
0: 了呀，赔钱了，我们又不是肇事逃逸，对吧？我说这个判肇事逃逸，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呀。
8: 咱们是烟台在哪个辖区的交警大队给您处理的？
0: 龙口。
8: 在龙口啊？
0: 对，
8: 是大队是吧？中队。
0: 对。
8: 您有哪个就是是哪个警官给您处理的？您知道吗？就是
0: 好像一个姓田的。
8: 单子田警官。
0: 对。
8: 就是他们大队的这个联系方式您有吗？
0: 联系方式
8: 就是
0: 可能没有了。
8: 没有了。但是您记得是田警官给您处理的。
0: 对，因为姓田。
8: 行，就是您这个事哈，那个我们下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单独联系吧，然后咱们问一问事情到底是一个情况，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好吧？
0: 我就是想看是不是合理。
8: 您现在已经是赔了1500块钱给那个车主了，然后现在
0: 两个车主一个人1500，
8: 你车在中间吗？
0: 就是说，我们车是先停的，这两个车可能是后面停的。但是我们走的时候哈，就是说挪车的时候就是下来看了一眼后车，因为报警挺急的，下来看看有没有碰到人家的车，下来一看没事，我们就走了，结果他们说是车上有划痕，就是这么回，我们的车没有事，一点那个都没有，问题都没有。但是前车我们根本都没下来看呢，前车根本就没碰到他。根本就是说不是没碰到，就是怎么说前车根本就无关系吧，就是
8: 你赔了2辆车。
0: 对，
8: 你就是前面那辆车，你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也是有划痕吗？
0: 他说就交警说人家说是碰到了
8: 那碰到了就是你看到了吗？
0: 没有啊。
8: 那就是你们现场拍照了吗？
0: 我们去的时候可能交警，我也不知道交警，反正他放视频的时候哈，说你下来看了，看了你没碰到车，你下来看什么？
8: 我
0: 们当时就说，那么
8: 行，我们下节目之后、
0: 啊、
8: 那个什么，我们先要需要核实，然后我们也需要看一看这个视频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先来判断一下，然后咱们后期再来进行解决，好吧？
0: 可以可以，
8: 嗯，
0: 好的，
8: 好好好，好，我们聊到这儿
0: 啊，
8: 好，再见
0: 啊，好的，
8: 好，下节目之后我们抓紧时间先跟这个龙口大队取得联系，然后看看视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时间的原因，明天8点到9点还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最近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呀给大家准备了好几条的旅游线路，因为呢又是中秋节又是国庆节，大家又开始金秋十月安排出行了。新疆三湖、九寨沟啊、四川九寨沟，还有西藏以及云南的行程，再就是呢我们还有一个泰国的行程，这几个行程都非常的好啊。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下新疆的三湖，然后呢我们去到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景点都非常的好啊，为您安排了当地2+1陆地头等舱的座椅，让您半躺着把窗外这个风景啊看个够。九月份呢我们是有多个团期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另外呢我们还有四川九寨沟，金秋十月是这里封神的时刻啊。咱们呢有一句话叫做九寨归来不看水，咱们这次呢跟大家打卡峨眉山金顶，漫步黄龙的瑶池，仰望乐山大佛，是双飞双动7日的纯玩之旅，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大家放心，咱们住的是4钻酒店，咱们就把川蜀的禅意啊、山水啊一次性装进您的行囊。再说说咱们云南的行程，云南呢这次我们去到的是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咱们啊带着老人孩子准备出去玩的，你可以选它，漫天公园、野象谷、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的酒店，就是有4钻的有5钻的，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呢我们的价格是5699元全家出游，您可以选它。另外呢我们还有泰国的行程，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性价比也是非常高，5699元，价格呢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的 SPA 以及海鲜大餐，护照有效期呢要在2027年3月之后就可以了。这样呢我们现在是有5条的线路供大家选择，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优秀的有经验的主持人带着大家一起出发。大家如果想报名，想问具体的行程，您就拨打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建议大家可以加个微信啊，随时可以聊天。如果呢这5条线路您都想了解一下，您就直接回复关键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了啊。我看有一个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说到了咱们这位女士啊关于这个交通事故的问题，她说都有监控，肯定是碰到了，这个呢咱也不好说，咱先把这个视频啊我们记者先来看一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再下定论，如果真不是咱们贾女士的责任，咱们呢也要给她争取啊咱们合法的权益。好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一路畅通交广帮忙2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0: 巨星。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和咨询电话1815352200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2: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2: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2: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2: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2: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语。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活有天下快乐出发 FM101 我们路上见。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

0: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一时间准时收听我们唱起歌游天下的唱友天下，我是英荣，各位早上好。有朋友在后台问客服电话啊，我想知道这个电话是我们旅游节目的吗？如果是我们旅游节目的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回复旅游线路啊，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重磅好消息啊，就是如果您对我们的云南线路或者是我们的四川九寨线路感兴趣的朋友，那么今天上午，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最近开始这个做视频的这个直播了啊，那么在今天上午的9:30，也就是一会儿啊，我们节目上到一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9:30，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将会为大家带来什么呢？带来我们的云南和九寨线路的限时优惠啊！当然呢，还是老规矩啊，先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所有的价格仅在直播时段有效，所有的价格仅在直播时段有效啊！就错过我们的直播时间，那么这个价格，这个机会就一定不会再有了啊！其实我觉得立减500啊，这个价格真的还挺诱人的，这个优惠也真的是还挺大的啊，就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挺丰富的一个事儿。所以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这个时间也好，对我们的这个价格也好，您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那我真的建议您不要错过我们直播时段的这样的一个下单啊，因为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有朋友国庆期间可以用吗？我们的国庆团期全部都是可以用的啊！大家想一想，一个人的省500，其实你像现在出来玩，基本上一位的比较少，都是2位啊、3位啊、4位啊这种。那2个人省1000，3个人1500，4个人省2000，哎呀，怎么越算越多了呢？就我们不是按照说一单省500来算啊，我们是按照人头来划算的啊，所以说你算一算，怎么算是吧，怎么都觉得太合适了吧。所以我们唱天下还是这个相当的这个实在的啊，给大家带来的呢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价格，那这种力度呢也确实是不太多啊，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啊，趁着我们的这个价格呀、活动啊都有优惠啊，那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抢占到我们的一个名额，因为我们真的有的时候错过了机会啊，它就是转瞬即逝的，就错过就没有了，它是真的没有了，不是说哎我过两天你还能看得到，它100%看不到，而且熟悉我们的老车友啊应该都很清楚，我们畅游天下啊，只要是说哎我这个价格后面没有了，那它就是100%的后面没有了，绝对不会出现那种就是说什么我今天跟你说没有了，然后明天你说哎我想报名，你能不能给我之前的那个价格，我还能够给得到，100%给不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呢也请大家坚定的相信我们，就是错过就是错过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所以趁着现在大家也都热情很高也比较感兴趣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啊，趁着我们的名额还在，想要报名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抢占名额的朋友，真的我希望各位都不要错过我们的这种超值福利啊，这种超大的活动，大家一定能够也一定要啊把我们的这个名额抢下来。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活动是特别特别合适，非常超值且非常给力的啊，我们只需要这个 这个只需要一点点的这个手速啊，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名额抢占下来。还有朋友在后台问说怎么来抢占这个名额，其实非常的简单啊，您只需要在我们的直播时段下单就可以了。直播时段下单，我们的小管家，我们的客服会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直播时段的一个立减啊。这个活动这个价格呢也仅限于我们的直播时段，就如果您对于说我们云南的亲子游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因为我们云南其实真的还是有很多朋友蛮喜欢的啊。如果说您是对于我们云南亲子游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啊，如果说您也是希望能够带孩子有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体验的朋友，如果你对于四川九寨，对于这个峨眉山，对于乐山大佛有很多期待，对于黄龙也有很多期待的朋友，你也希望去看到九寨归来不看水的朋友啊，那么在我们稍后的节目时段9:30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来。那么当然呢，我们下单呢也需要通过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码的，所以这一时间您如果对以上的这个活动非常感兴趣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先来添加一下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啊，以免一会儿是吧，这个人太多，您说我加不上微信了对吧，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啊，这种情况每一期它都会有，而且每一期出现的这种情况的概率还是挺高的。所以说您如果对于我们的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觉得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优惠了的朋友啊，此时此刻156-0640-1011 156-0640-1011。有朋友问加油券兑换，加油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您在当时登记的时候登记了您的这个手机号码，登记了您的车牌号，登记了您的个人信息，它是直接下放到您这个登记的这个手机号的这个小程序后台的啊，您直接去那个咱们这个石油的这个后台去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好了，再说回来啊，我们的这个9:30的这个时间，我们将准时开启我们今天视频号的一个直播啊。那么我们视频号今天直播的内容呢，就是我们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我们的云南线路和我们的四川九寨线路啊，其实也是大家真的非常喜欢的线路，非常热门的线路，就这种大热门我们能给大家拿来做活动啊，也真的是希望说能够感谢到我们最近朋友们的支持。因为我们最近自从开直播以来呢，我们的线路就做得特别的好，然后支持我们的朋友也特别的多，所以说我们也是为了感谢到大家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啊，我们给大家出到了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这样大的一个福利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错过不再有。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9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 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一节呢，回到我们的长天下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刚刚聊到的那个话题啊。因为我们后台咨询的朋友特别多，都有朋友问说活动时间是什么时候啊？然后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不错过您的名额，现在此时此刻啊，请拿出您的手机，打开您的微信，点开您那个右上角的小加号啊，然后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15640-1011，15640-1011，有任何的这个关于我们旅游的这个问题啊，您在此时此刻都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小管家啊，都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小管家，因为我们最近给大家做到的这些行程也好呀，内容也好，价格也好，其实真的是特别的丰富啊。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给大家的这个课余生活，不能说课余生活，业余生活啊，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色彩在，所以说呢，我们做了全年龄段都很适配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行程。你比如说大家很爱的这个九寨，对吧？这个除了特别小的小小朋友不太建议参加呢，为什么呢？因为比较费妈哈，就是这个比较累妈，比较累爸啊。就是这个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这些行程，你像云南，我们就非常的针对亲子，因为我们去年过年的那个版纳，我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很多的朋友后来都问我们说还能不能报名了啊，因为我们那个行程呢，我们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亲子，我们会有小老师带着宝贝们去抓虫子啊，去看花啊，去看草，去徒步。那么我们在现在的这一时间节点呢，又给大家调整了一版不一样的内容。我们去年做的是版纳一地啊，就是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寒假嘛，人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就希望说一地的话呢，尽可能的去减少这种堵车呀，这种烦恼之类的。那我们这次做的是哪里呢？就是普洱加版纳，昆明普洱版纳这样的一个行程。那大家呢，这个能够更多的去感受到不同的这种地势的一种风情，而且你像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徒步啊什么的，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哈。这个一个非常神秘又很美丽的地方叫做哀牢山啊。那么你像这个行程呢，就会很适配小朋友了啊，当然特别小的小朋友。

这个是不会的，我们希望的就是说，让小朋友啊，咱能都能这个体验感好一些，能够玩得好一些啊，能够快乐一些。其实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说啊，我们的这个活动时间，你看我们这两条线路我们都给大家讲了啊。你看我为什么说适配全年龄段呢？就是说我们不同的年龄段，在我们畅游天下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快乐，都能够找到你想要的内容。那你像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也讲说啊，因为我还想去西藏，我还想去新疆，我还想去泰国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我们全部都有。所以说你自己仔细的这个思考一下啊，琢磨一下，我们是不是给大家安排到了全年龄段都非常丰富，全年龄段的朋友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快乐的这种行程内容啊。我也是觉得说，跟着我们出去旅行简直就不要太快乐了，就是不同年龄段的朋友其实在我们这儿都能够玩的比较好，也都能够找到就是说属于你的一个这种非常好的这种体验感。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做旅游来讲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因为很多做旅游的人其实他是很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很多人他可能会忘了初心啊。但是我们一直记得，我们畅游天下最开始做这档旅游节目在18年前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我们一直记着这一点啊，那我们就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在做旅游这件事儿啊，希望说能够让大家所有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畅游天下的快乐旅行去感受到不同的这种旅游的快乐。所以跟着我们出去呢，我们很多朋友就说跟着畅游天下出去玩，对吧？我们就是吃的又好，我们住的又好啊，我们玩的又好啊，就很开心很开心啊。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啊。有朋友问说九寨的行程咱们都会带领大家去到哪些地方啊？我们的九寨行程呢，我觉得真的是金秋绝美啊，封神的这样的一条线路，一条内容。我们这次要带领大家去到的呢，这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双飞加双动啊。就什么叫双飞加双动呢？就是第一点啊，我们是安排了这个从成都到九寨到黄龙都是动车出发。那么动车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动车它只需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一两个小时，反正一个小时大到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如果我们是用大巴车拉车的话哈，我们去程就是要八个小时，回程还要八个小时，所以我们是把整个的车程时间给大家降到了最低。那能够第一呢，就是大家不累腰了，就是我们坐车的时间短了，那我自然而然我腰就不累了，对吧？我整个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舒适度我就增加了，这个是第一点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拿来玩了。大家想象一下，我去节省了六个小时，回节省了六个小时，这就是12个小时。12个小时我们真的可以多去很多个地方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最大程度的去降低了大家路上的这样的一些不舒适。全程安排到的呢也都是高标酒店。那如果说你说我这个可能希望能够一次性把九寨呀、黄龙啊、乐山大佛呀、峨眉金顶啊一次性逛完的朋友，那这一条线路简直不要太适合你了，尤其是现在立减500块这种活动也真的是太难得了。只有你去过这个地方啊，你才会明白啊，什么叫做九寨归来不看水啊，什么叫万里长城第一城，什么叫九曲黄河第一湾啊，就是真的就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用它来形容九寨沟真的是毫不为过啊。我相信呢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都热爱着九寨沟，热爱着九寨这个地方，然后也希望说有一天能去到那里，然后也都在问说什么时候是他最好的一个

时间节点，我觉得到了九月中下旬的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九寨来讲就真的是很棒很棒且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了。因为最近呢，就是说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呢，它呢是什么呢？水色是非常好看的，就是水的颜色也好，包括说它的饱满程度也好啊，就都非常的棒。但是呢，人又不是特别的多，那么又是一个初秋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所以说非常的均衡，它整体看起来呢就很美。然后蓄的那个水啊，你无论说想要去五花海、静海、熊猫海啊，你看到的那个蓝绿色都是它最饱满的时刻啊！我们去诺日朗去看珍珠滩的那个水量也是很足很足的，因为到了十月末十一月份的时候就到了它的枯水期了嘛，所以现在去看呢水量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彩鳞啊也已经开始，对吧？它不是最彩的时刻，但是呢它已经开始哎有这种过度的这种感觉了啊，有青的，有黄的，有红的啊，就这个感受其实我觉得也是特别棒的。而且天气呢要更稳定了啊，就是因为它已经过了那个七八月份的那个雨季了，现在呢基本上每天都是大晴天了啊，就所以说我们想去看静海倒影，想看长海雪山，那个出片率啊简直就是杠杠的啊，就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人还不咋多啊，因为你像暑期的时候呢其实带娃去的特别多哈，这个那么现在呢这个节点来讲又没到国庆啊，观光车基本上是不用排队的，就是你可以随到随上啊，热门机位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想怎么打卡就怎么打卡。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看啊这个不一样的这种景色，特别美的这种景色啊，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就是最好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你像什么索道啊、景郊啊，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价全含，你只需要担心的是你到底能不能够订得上票啊，能不能够抢到我们的名额呢。而且现在的温度也不是很高啊，就我们说九寨里面的最高温白天大概是在23-24度啊，这个最低温呢大概也就是在个10-12度啊，那你像最低温基本上都是那种晚上啊或者大清早啊，这个时间节点咱基本上是碰不上的。所以说温度上呢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如果说你特别怕冷的朋友呢，那其实本身我觉得出门也要带一件外套的啊，因为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早晚温差存在的。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啊，我们的这个直播活动就要开启了。当我们开启我们的直播活动的时候，就是大家拼手速抢力减500块的这个名额的时候了。那么现在此时此刻请你准备好你的手速啊，这个先来加一下我们小管家的微信。那么当然此时此刻我们小管家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忙碌啊，这个回复会稍微慢一点点，因为添加他的朋友特别多呢，大家呢也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不要着急啊。我们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因为还是那句话，一团呢就20个人，现在已经报了一半多了，所以说剩的这个名额呢也确实是不咋多了啊。我们的管家电话和微信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加微信打电话。再来多重复两遍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0: 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5: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5: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6: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接下来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这一节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聊一聊我们的云南吧，因为刚刚呢我们聊了九寨啊，这个九寨的内容呢是非常非常精彩且丰富的啊，那云南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首先的话呢，云南呢，我觉得啊，就是它是不挑年龄段的。虽然说我们都在讲说小朋友比较适合啊，但我觉得是不挑年龄段的啊。它更多的是这个比较休闲啊、度假呀这样的一种感觉。如果说你是特别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啊，这个希望说能够走到这个森林深处去大口呼吸的朋友，我觉得云南线路同样适合您了。那云南线路呢，我们这一程会带大家去到哪些地方呢啊，比如说啊，对吧，大家想要去感受到的这种古代的，不是古代啊，这种古树的呼吸啊，就是去呼吸新鲜空气，感受负氧离子啊。那其实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种哀牢山的雨林徒步啊，就非常的适合了。时间呢只有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其实跟大家可能周末带孩子去趟南部山区，我觉得差不太多啊。所以说感受上来讲是很好的。还有到这个南恩瀑布啊，其实南恩瀑布在市面上的很多的行程上，它都是不会带大家去的啊，但我觉得我自己看过之后，我的感受是觉得很好的啊。包括说金山森林公园，还有到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的野象谷啊，这个去听一听大象的故事啊，这个上上大象学校啊，感受一下。而且野象谷作为这个在整个中国来讲啊，这个唯一基本上是能够观测到野生的亚洲象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很多人也是非常喜欢这里，也觉得去了之后呢是必打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包括说曼听公园啊、大佛寺等等这些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行程安排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这些内容呢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那么全程带领大家入住到的呢是携程四钻酒店啊，这个像什么石锅鱼啊、象餐啊、孔雀宴呢，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啊，就这些特色美食也全部都有。全程呢也是舒适住宿啊，都是四钻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有任何的担忧。那我们这一趟的行程的话呢，给大家安排到的呢，这个就是大家这个比较担心的说这种用车，我们叫双飞移动啊。为什么是双飞移动呢？因为我们从昆明是玩到这个普洱，然后玩到版纳的。那我们从版纳返回昆明呢，我们就没有必要这个途经普洱了，对吧？那我们就直接坐动车回昆明了。所以说也是最大程度的去节省到了大家的一个时间啊，给大家带来更好更舒适的这种体验。所以说这个行程呢也是比较适合的，而且只有6天的时间啊，大家请个假其实也比较合适的。你要少一点可能就请个4天，多一点可能顶多请个5天，因为加上周末嘛，对吧，完全来得及啊。大家也可以这个有一个适当的这种调整周期在啊，就有一个调整期。所以说啊，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这个可以啊，这一时间这个直接的来添加一下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码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这一时间节点的话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添加我们微信的方式啊。我们看到狂奔的蜗牛刚也就加了我们的微信，很多的朋友呢都在陆续的添加和陆续的通过当中。那么这一时间添加我们微信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您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手机号码啊，156-0640-1011就可以加微信了，156-0640-1011就可以加微信了啊。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就可以添加到我们小管家的微信了啊。我们那个有朋友说怎么还没有开始直播呀，我们这个后台端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啊，大家稍等一下，我马上开播。然后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呢是来自云南和我们四川九寨的线路啊，那么价格的话呢是立减500块钱，这个机会呢在我们这儿是很难得的，而且也是基本上不太能够常见到的啊，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呢可以去看直播了啊。但是呢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内容啊，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价格仅限我们的直播时段，错过我们的直播时段，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呢就没有了，这个价格呢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欢迎您直接的，对吧，这个打电话也好加微信也好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或者说是去了解我们活动的详情内容啊。这一时间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

0: 不是说今天做活动的是哪两个线路呢？今天我们活动参与到的线路呢是云南和四川九寨啊，云南我们的雨林秘境啊，还有到我们的四川九寨两条不一样的线路，大家可以自由的来选择。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到我们的新疆线路啊，有到我们的这个泰国线路，有到我们的西藏啊，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啊，这个都在问说九月份有没有西藏了，那么西藏这不就来了吗？九月份我们的西藏依旧有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去西藏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你现在去西藏呢，你会发现说整个的西藏来讲呢，人更少了，然后景色更美了啊，因为它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雨季了嘛，雨季大家都知道七八月份嘛，现在已经过了它整个的一个雨季了哈。有朋友担心说天气会不会超级冷啊？超级冷是不会的哈，就大家不用有这种过度的担忧啊，因为你是秋天，它也是秋天，哪怕它是雪域高原，它的白天日照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呢它早晚温差的确是很大，可是呢咱早晚又不出门，对吧？咱半夜又不出门，所以说呢其实温度跟咱这边跟山东这边其实相差不会特别大啊，甚至我觉得九月份的西藏它比内蒙那些地方可能还要来的暖和那么一点点，温度要高那么一些些啊，所以说大家完全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担忧，你只需要担忧的是第一你有没有假期，你有没有时间啊，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能不能够报得上名，因为我们的名额呢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也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的，所以说这一时间啊，如果说您也想要跟我们一起去感受我们畅游天下的这种旅行的快乐呢，都欢迎大家直接的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直接的去了解一下了，我们的直播间呢也都是已经正常开播了的状态，我们直播间都是正常开播了的状态，那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云南啊九寨啊这个线路的内容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的对吧，这个去这个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然后去直接来问就都是可以的哈。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156-0640-1011 156-0640-1011，价格活动仅限直播时段，我们的直播时长呢是2个小时，我们会在11:30的时候准时下播啊，11:30的时候呢我们会准时下播，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快去吧。
1: 山东交广联合工研安盛人寿公益提醒，警惕代理退保黑灰产，远离代理退保、代理维权等非法中介，合法途径维权，恭迎安盛，守护同行，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 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唱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最后的这一小点儿、一小节儿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百日灵威法的这个活动啊，文明行车让金秋更美好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开展一个多月以来啊，那么它是热度不减，超过了20万的山东车主踊跃报名，然后积极参与啊，感谢每位好车主的规范行驶和文明礼让，为您的自信自律点赞。目前呢已经到了白露时节，昼夜温差比较大啊，清晨和夜晚呢其实是比较容易出现团雾和局部降雨的这种情况的，光线变化呢也比较快，视线会比较容易变差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吧，这个警惕啊，警惕，提高咱的这个警惕性，安全文明驾驶。那么当您能够保持100天车辆无违法记录的时候，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了。每周抽取周奖30位送出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抽取月奖15位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更有终极大奖10000元加油卡及10000元摩托车等你拿，奖品不停，惊喜不断啊！大家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报名啦。

当然呢，还有到我们的这个商城啊，为大家推荐到的我们的好海参啊，这个咱的海参呢，也是这个很多的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啊，这个也是很多的朋友在不断的复购的。那其实距离中秋佳节越来越近了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我们经常有时候说给家里长辈，其实不知道买点啥，好像啥也不缺，但是有的时候健康真的是挺重要的啊，因为到了这个时间节点，马上冬天要来临了，其实就是吃海参最好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海参呢，它是一个即食的啊，这个成品就省去了很多的这种复杂工艺啊，咱们解冻之后呢直接就能吃了。早上呢咱们切上那么一点啊，搭上这个小米粥啊，煲上汤啊，蒸个鸡蛋啊，其实都很方便啊。入夜了，昼夜温差比较大，海参呢是温润滋补的，不燥又不火，非常适合全家的这种长期调养，搭配着中秋的红色保温礼盒，喜庆大气还能保鲜，拎出去走亲访友都很体面也很大方啊。咱们交广的专属福利，单斤价格299块钱，日常呢滋补呢也是刚好的，囤货装呢1495块钱，买五斤送一斤，到手足足6斤啊，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可以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快速发货，收到呢可以冰箱冷冻啊，装的时候呢用这个保温盒装上就可以了，很方便。所以说想要购买的朋友呢，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还是说回到我们的旅游啊，我们这一时间节点呢，其实旅游线路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啊，包括说大家非常喜欢的云南啊、九寨啊，还有到我们的新疆啊以及西藏啊都有啊，而且呢除此之外呢，还有到我们的出境游，包括像泰国呀，对吧？这些行程线路内容都比较丰富一点，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说这些线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这一时间啊，这个直接呢来这个打电话啊、加微信都可以。然后我们的报名咨询呢，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这一时间呢，所有对我们行程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啊，也欢迎大家直接移步我们的直播间啊。您打开您的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啊就可以了，搜索一下我们视频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线路呢是云南和四川九寨啊，也都是我个人很喜欢的线路，很喜欢的内容啊。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我们的线路感兴趣啊，现在就可以去我们的直播间蹲守了啊。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这个朋友呢，就是现在就可以直接去搜索一下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我们的微信号码，还有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啊，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
1: 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一会儿呢就要去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去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旅游线路了。所以说大家如果对于我们的线路感兴趣的话呢，这一时间欢迎您直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156-0640-1011 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当然呢也可以啊，这个直接的给我们打电话咨询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已经下播的状态啦，就是这个马上我们要下节目的状态了，就是我们要上直播了。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的到直播间咨询，我们也是可以的，打电话直播间都行。电话呢就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如果去直播间呢就搜索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啊，就可以查看到我们的一个详情内容了。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啊我们再会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早上的9点钟我们再见吧，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我是 Smart42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奥迪 Q5L 车主苏苏。最近开车最喜欢听的歌是周杰伦的《风》。我一般开车听歌的时间会是在下班的路上，打开车窗，外面的太阳正在缓缓的落下，听这首歌会给人一种微凉的感觉。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呢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来到了周三了，那么大家的心情状态是怎么样的呢？这工作热情是否继续保持高涨呢？那么周三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又如何？这个冷空气的影响还在持续吗？那么天气对于大家的交通出行有没有影响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都行啊，更推荐直接发文字消息，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等待大家发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啊，看一看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先总结一下啊，今天呢冷空气继续影响我省，气温下降，海上风力比较大，因此呢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海上大风的警报。大部分地区啊，虽然说是这个受冷空气影响，但是天气其实还是可以的，多云见晴。那么从明天开始，明后两天，本周的最后两个工作日，大部分地区呢也是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有所回升。这有所回升，可能就不会特别的高啊。尽管可能还会有秋老虎，但是不会这两天出现了。还是很有秋天的感觉吧。我们具体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情况。威海呢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转晴，其他地区都是多云见晴的。北风半岛地区呢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4级，阵风5到6级。而其他地区呢是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中间呢有一阵儿可能还会风比较大。看一下温度，夜间的最低温鲁南和沿海地区是18度左右，这就已经是凉事儿，需要穿稍微厚一点，有一点厚度的这个长袖外套了。那么其他地区的最低温可能只有14度左右，还是要加外套啊，早出门晚回家的话。最高气温今天呢全省都不高，鲁中山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今天大家出门都穿什么样的衣服了？是不是跟这个3、4天之前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呢？也可以继续的发微信来聊一聊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
1: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2: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3: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2: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0: 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啊，节目正在直播，我是魏晓。看到老朋友悟空来了，他说工作热情已经降到60度了，还行啊，60度也有点滚烫啊，是吧？人体温度才30多，这个60度已经算是比较符合周三这样的一个状态了，还行。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给我们发微信，分享状态，分享心情。那接下来我们也说一说车圈的最新消息。先说说这个小米汽车啊，前天的时候呢，小米鹏程 N70 和90正式上市了，售价呢是从20.99万到29.99万，一共是4个版本啊，也是4个不同的价格。那么在前天晚上呢10点也是正式开售，仅4分钟啊，它的锁单量 就是锁单不是大定啊，因为这个锁单的话就是不能退，这个钱是不能退的。这个锁单量呢就超过了10000台，意味着每分钟有2500个人啊按下了确认键。那作为对比啊，新宿期是34分钟，锁单1.5万台。那鹏城呢，在单位时间里的订单密度呢，可能是更高。那也比问界 M7 此前5分钟破万的记录呢，又快了1分钟。并且呢，因为它是 SUV 嘛，那 SUV 的购买决策周期呢，通常要比轿车要长，因为家庭用户为主嘛，他可能要商量、对比、试驾。能在这个品类跑出这个速度啊，有这么一个成绩，说明呢价格和产品力也确实是击中了一部分人的刚需，还是比较的满意的。而这个空间上啊，小米鹏程呢是有多重空间变换的类型，比很多同价位的车型更大。那续航上呢，它的综合续航最高是505公里，纯电加增程覆盖，长途呢不用为找桩烦恼和焦虑。那么这两点呢，恰好是中年家庭用户最为在意的，就是空间要够啊，装人装物都得能装得下，续航要够啊，千万不能有这种找桩啊，或者说是没有油没有电的这样的焦虑。因此，什么样的人适合买这个小米鹏程呢？按照社交平台上的说法，说小米鹏程呢给中年人算了一笔账，更长的续航，更大的尺寸，却只要同级车型6折的价格，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亏。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适合上车这个小米鹏程呢？是主打中年群体精打细算的这个家庭用户，还是愿意为很高的性价比去买单的年轻消费者呢？那这台车你有没有关注啊？应该不能说这台车了，因为它是4个车型啊，是2款车4个车型。那这个小米鹏程的这个车你有没有关注？你觉得对你有没有吸引力呢？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吧。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啊，这个车圈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像是前天晚上刚刚上市的小米鹏程，哎，就是比较受大家关注的这个新车。那前天呢，这个小米鹏程的 N70 和 N90 正式上市，开售只4分钟，它的锁单量就是不能退的这种订单啊，就超过了10000台。那么新速7是34分钟锁单15000台，而鹏程呢在单位时间里的订单密度啊更高，而且呢也是比问界 M7 此前5分钟破万的记录呢又快了1分钟。而这台车呢，它比同价位的车型啊，空间更大，续航上最高是505公里，纯电加增程覆盖，长途是不用为找桩而焦虑的。那么这两点呢，有人分析了说，正好是中年群体为主啊，家庭用户最为在意的，就是空间要够装人装物，续航要够扛住焦虑。因此呢，问题就来了啊，到底什么人比较适合小米鹏程的车呢？是主打中年群体精打细算的家庭用户，还是愿意为极致的性价比买单的年轻消费者呢？就大家什么样的观点，或者说这台车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觉得就是也是营销了一阵儿了嘛，啊，也是大家的关注当中，正式上市了，成绩也不错，那这台车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呢？啊，就这个车怎么样啊，你也可以来点评一下。继续的发微信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呢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啊。那么加入群呢，节目直播的1个小时，咱们可以及时的互动节目内容，节目直播之外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在群里啊随时开聊。

车排行榜现在继续，那也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啊，就是昨夜到今晨车圈的一些比较受关注的最新消息。就最近很多的新车上市，再加上一些经典的品牌和车型也有一些动作，比如说特斯拉降价啊，我昨天下午看的时候还是说它出来这个降价的消息，到了晚上有一些推送就已经到了说啊订单开始暴涨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消息了。那么根据特斯拉方面的消息呢，即日起到本月的30号，就是在这几天啊，在这个30号之前下单并且提车 Model 3全系的现车享受现金激励5000块钱，而 Model Y 全系列的现车呢是享现金激励10000块钱，等于说降了5000和10000。同时呢 Model 3部分车型呢还可以享受申请啊去享受8000块钱的保险补贴，享受所有的政策优惠之后 Model 3的售价是22万2500块钱起，而 Model Y 的售价呢是253500块钱起。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优惠力度怎么样啊？真正想买车的朋友，想买这个特斯拉的这两台车的朋友，会不会因为这个优惠而提前行动呢？同样呢，关于特斯拉的消息啊，昨天特斯拉宣布连续8年获得了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的最高安全评级，旗下全系车型都获得了全球多个权威机构的高安全级别的评级。同时呢，特斯拉就补充了说，安全呢是特斯拉造车的一个首要目标，与人类驾驶平均水平相比，开启辅助驾驶的特斯拉车辆重大碰撞会减少1/7。其实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你甭管是哪个品牌的车，那安全我觉得都应该是放在首要标准，你觉得呢？还有一条消息是关于奥迪的啊，就是南北奥分家啊。早前呢有消息说南北奥迪呢将会迎来一个大的调整，如今呢这个分家的方案可能已经是敲定了，上汽奥迪今后呢只运营不带4环标志的奥迪品牌，就是英文的那个品牌，那4环品牌呢划归1汽奥迪，存量用户权益和售后服务原则上都是由1汽奥迪来承接。那这个服务网点归谁呀？啊，暂时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啊，这个确定的就是南北奥分家了啊，上汽奥迪以后的这个品牌不会带4环标志了。好的，咱们再说说眼前的身边的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活动啊，就是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呢。现在呢是白露时节，天气也凉了，但是咱们活动的热度可是没有降低，而且呢这个影响力持续飙升，已经是超20万山东好车主来报名参加了。感谢每一位报名的朋友啊，您的每一次规范驾驶都是点亮咱们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真的是非常棒。那么9月份呢也是开学季，早晚高峰啊也是学生事故的高发时段，有数据显示了步行事故呢占到了学生交通事故半数以上，像主要原因呢有横穿马路啊，在马路上嬉戏打闹，低头看手机等等。所以呢提醒各位啊，开车经过学校周边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咱们活动的抽奖当中了。每周咱们会抽出30个周奖，送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而每月呢我们都会抽取15个月奖，送出的是1000块钱大额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还有咱们最终的啊1万元加油卡这个终极大奖，还有1万元摩托车呀、精品打印机这样的一些惊喜奖品等你来拿。奖品不停，福利不断，真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啊！希望大家抓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好车主”3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啦！祝您好运！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

0: 一年当中封审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运、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7: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0点34分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我看到有朋友发微信来报名啊，咱们这个好车主百里威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了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还然后呢问了一下，说这个20块钱的加油券在哪里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原则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奖的，只要报名成功就可以领20块钱的加油券。怎么领？就是在您提交报名的那个页面，您不是发好车主三个字发过来了吗？然后给了您一个回推的链接，您填写完信息之后来进行报名，对吧？那么就在提交报名这个按键的下方有一行提示啊，就是领取这个20块钱的加油券，您按那个提示啊，这个跳转到页面进行一系列的注册啊，这个20块钱的加油券就可以领了。如果你说我当时没看见啊，我已经退出来了，您再找回到您报名的那个页面去找一下就可以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参与到我们白日临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就是发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很简单。不光是有非常精彩的我们这个有大奖可拿的公益活动啊，邀请大家，那我们自己的线上商城，咱们交广商城也是有很多的好物不断的要推荐给大家。 现在啊，白露节气已经过了，天呢迅速的有秋意了啊，这个秋燥也马上就要来了。很多的朋友现在感觉就已经是很干燥啊，然后呢各种这个疲惫乏力啊，这各种感觉都来了。于是呢，我们很多的老听友一直在回购的本草实践品牌的黑蜂雪蜜，一个好蜂蜜啊，我们就返场了。它呢是产自于黑龙江饶河，是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大片大片的原始的椴树林，也是东北黑蜂这种珍稀的蜂种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每一滴都是自然成熟的啊，这个黑蜂酿成的蜜，配料表呢很干净，就三个字儿：椴树蜜，没有任何的添加，也不勾兑，也不加糖。这个蜜您收到之后发现它有点像那之前我们炼制的那个猪油似的啊，洁白如脂，入口呢是甜而不腻的啊，一看就是自然的清香，可以放心喝。马上呢就到双节了啊，您说回家探望老人或者是走亲访友，哎，带上这么一个深山出产的好蜂蜜是非常的实惠又贴心的。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啊，这一瓶呢是1斤500克，原价198块钱，现在呢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198，两瓶到手还包邮，而且呢还有一个买二送三的更实惠的活动，就是396块钱，本来是买两瓶嘛，现在到手整整5瓶，这样的话单价更低也更实惠。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发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7: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接下来就要聊一聊本周我们全新上线的榜单主题了，能够闭眼入的主流车啊，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如果现在大家去买车的话，最纠结的不是车型太少没得选，而是新车太多，套路也太多了。尤其今年呢，这个燃油车回暖，混动全面升级，新能源配置内卷，很多的车友啊，看了榜单，对比了好几十款车，最后还是不知道该下手哪一台。所以呢，本期主题我们就是邀请我们的主推嘉宾，从专业角度呢，结合市场的实际表现，推荐能够放心闭眼入的主流车。每一台都得是同级别均衡性的一个天花板啊，适配日常通勤啊、家庭出游、长途自驾等等所有的场景。那你心目当中可以闭眼入的主流车是谁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本期的话题讨论当中，还是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今天呢，也是有嘉宾老师上线和我们一起来聊榜单主题和上榜车型。今天呢，上榜的嘉宾啊，上线的嘉宾啊，我们来推荐榜单的嘉宾是北京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有请何工上线。您好，何工。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7: 哎，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了。那我们今天呢，聊这期的榜单主题。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上榜车型的一个推荐标准啊。那我们得先说一说，当下什么样的车型是能够达到啊闭眼入我都不太考虑太多啊这样的一个标准？您觉得是销量高、品牌大、有科技实力，还是会营销，还是其他的呢？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8: 我认为这有几方面因素。第一方面因素是，首先是要选品牌，大品牌它肯定是靠谱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就是销量高，市场的量大，那在整个市场的这个经过市场验证以后，这款车型是否成熟，是否有一些这个小毛病什么的，市场反馈还是比较准确的。所以说基于这两点来讲的话，我认为就是选的品牌选的量大的 那有就是可以的。
7: 嗯，就是如果能达到 B 引入的标准，就是最基础的两条，一个是品牌得够大，然后呢销量得够高，这两点是不能缺 的。嗯，好，那我们再说啊，这个榜单主题的另一个就是标准，就是主流车不光是能 B 引入，还得是主流车。那主流车的话，就表示它的这个市场销量肯定是不错了啊，车市的主力军。那目前众多的主流车里边，如果说咱们的消费者要闭眼入啊，不会犯错，那您觉得应该更看重什么，侧重哪一些方面呢？
8: 首先来讲的话是取决于预算啊，我们在当下的这个整个车市场去选车的情况下，在与预算一定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车险的车型都很多，所以说当你确定预算之后，在这个空间，在预算空间当中的话，我们去选一些主流车型，这样的话呢，那个一排序就可以排得出来，所以说一般情况下的对于这个家庭用车来讲，我认为就是预算够的情况下，去选择一台更大众化、更这个品牌，就是大品牌、大众化、量大的车型，这是就可以闭眼入的。
7: 嗯，就是首先得确定我掏多少钱啊，我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选，我别都看了最后发现哎不符合自己的要求哈，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您推荐的两款车型了啊，吉利星越和比亚迪秦 MAX 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吉利星越吧。那这台车您推荐它的理由是哪一些，哪些方面它是值得闭眼入的呢？
8: 首先来讲的话，出自来自这个吉利，吉利打造的这台这个小车来讲的话，对于整个纯电的家用的代步车型来讲，它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我们知道从上市之初到现在，这台车的销量一直是比较高的，也就代表了整个市场对这款车产品的这个认可经过这个长期的这个市场验证，包括前期购买包括后期购买的一些车友来讲的话，他们对于整车的这个一些使用的反馈各方面来讲都还是正向的。但一款产品如果说它确实是不错的话，那它才能够取得这个长久的持久的这个市场表现。如果说这个只是昙花一现的话，那它肯定走不远的。所以说这台车型我认为作为家用，你要选择代步车型，选择吉利的星越，这台车型可以闭眼入，
7: 可以闭眼入哈。毕竟这个市场就是消费者拿钱袋子投出来的票，基本上不会出错。好嘞，那您稍微休息一下，过一会儿我们进一个一分钟的广宣，之后回来咱们再来聊一聊您推荐的另外一台车。一会儿见了啊。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上榜的嘉宾啊，今天是我们的何正茂何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本期的榜单主题，就是可以闭眼入的主流车应该具备哪些标准啊，这个市场主力军啊，这样的一个主流车型大家如果闭眼入又该侧重于什么，以及啊，我们这个何工在这个榜单上推荐两款上榜车型，一个是吉利星越，还有比亚迪秦 MAX 啊，这两台车，您又觉得它是否符合我们这期的榜单的主题要求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跟我们聊一聊，还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识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当中，及时互动啦。
5: 山东交广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外卖快递小哥风里雨里送好美单，远离非法借贷刷单诈骗，守好辛苦钱，安心又平安。工银安盛，守护同行。
9: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10: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11: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12: 严谨权威的分析，
13: 专业诚意的服务。
14: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6: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7: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本周呢，我们上线了全新的榜单主题，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能闭眼入的主流车这样的一个排行榜。那今天呢，我们也是

0: 请到了我们的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上榜车型。那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北京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再次有请何工上线。你好何工。
1: 你好。
0: 哎，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来说一说您推荐啊上我们这个榜单的两款车型。刚才呢说了一下吉利星越啊，那这一台车您推荐它上榜的理由非常的直白啊，就是销量在那儿摆着呢啊，销冠当了好长时间了，是吧？就是大家选择它的话确实可以闭眼入。那也简单的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如果大家要是闭眼入的话，还是首先第一条您得有预算。那这台车是适合哪一个群体闭眼入？好吧，
1: 作为家庭的代步用车，尤其这个城市上班通勤族，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台小车，这购车预算并不高，然后空间布局各方面来讲也可以，日常出行那个两人包括三人都可以，然后这个作为这台小车来讲的话，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实用的。
0: 嗯，城市通勤代步为主，然后家庭人口不要太多，这种的基本上就完全没问题，闭眼入就可以了哈。
1: 对。
0: 好，来我们看一看您推荐上榜单的第二款车型了，比亚迪秦 MAX 啊，那这又是一款什么样的车？推荐它上榜的理由又是哪一些呢？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亚迪的秦系列啊，秦 MAX 是属于最新的一款秦的这个车型，然后在整个比亚迪秦系列的车型当中，其实在从它上市之初的这个初版车型到后来的秦Plus， 包括秦这个 L， 等等这些秦 EV 等等这个整个系列的车型来讲的话，在整个市场的保有量都是相当之大的，而且早前的一系列车型都是经过市场的这个严格的考验，因为除了家用之外，更大的一部分量是出现在了这个网约车领域。网约车代表什么概念？就是使用的频率、强度都是极高的。在这个市场经过长期的这个市场的考验之后的话，那这些车它体现出来的展现出来的一些车辆的这个质量问题，包括一些可靠性问题，以及这个续航问题等等，这些都会展示给所有的消费者。所以说秦系列的车型的话，我认为都是可以闭眼入的。但是在当下来讲啊，我一直是坚持一个观点，就是买新买新不买旧啊。新款的车型它在比如说在这个超充方面，在这个整个技术平台更新方面都是会有比较大的进步。作为家庭选一台三厢的轿车，作为家用车来讲，我觉得秦的 MAX 这个车型是非常合适的。
0: 嗯，也是比较的适合家庭选择，对吧？闭眼入的一台车。好嘞，那您推荐的两台车呢，我们说完了之后啊，也请您看一看咱们榜单上其他上榜的车型，让您来点评一下，觉得哎有没有就特别哎也同样很合适，或者说有一点不太理解哈、等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除了您推荐的两台车，其实这次的榜单上上榜呢还是以这个新能源车型为主，像是这个有两位嘉宾老师都推荐到了特斯拉的 Model Y，还有呢像吉利 i6 以及问界 M7 比亚迪海狮06那么这个油车呢就只有全新的赛图斯、广汽丰田塞纳和大众途观 L 啊这样的几台车。您有没有特别想点评一下的其他上榜车型呢？
1: 刚才说的有一台车叫什么赛图斯，这个车型我先首先这样的小众车型，一定是不能闭眼入的。
0: 嗯，
1: 就是买你要去买它的话，一定是做小白鼠，
0: 要当实验品了。
1: 没错，
0: 嗯，
1: 如果说你要是在当下来讲，还要去冲着这个燃油车去买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啊。首先的话，大众也在适应市场，也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增程车型或者纯电车型，在当下来讲的话。由于这个整个能源结构的需求，包括用车成本的需求，其实车作为交通工具来讲的话，我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一定是要考虑到降低它的用车使用的成本。
0: 嗯，
1: 所以说作为当时来讲，选择插混、这个增程或者纯电，新能源系列的车型，我认为这是主流。
0: 嗯，所以就是如果现在您再推荐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油车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对吧？就还是提醒，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多考虑新能源类型的车。
1: 是的。
0: 嗯，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好的，刚才呢，我们来连线到的本期的我们的上线嘉宾啊，何正茂何工，和大家呢来聊了一下我们这个榜单主题的标准。推荐上榜了两款车型，吉利星越和比亚迪秦 MAX， 以及点评了我们这个榜单上啊其他的一些上榜车型。好的，那说完了我们这个榜单主题，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出去旅行的事儿吧。金秋时节啊已经到了，现在出去玩可太舒适了啊。那跟着我们山东交广呢，也可以说是说走就走，我们把九到十月份最硬核最棒的线路给大家整理好了啊，带着大家去。那么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恢复旅游两个字，回复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知道我们正在招募当中的线路啊有哪一些了，详细的图文介绍也就发送给您了。第一站我们去到新疆三湖啊，带您去吹一吹赛里木湖的清风，在喀纳斯的晨雾里醒来，在天山天池的倒影中也是发现自然之美。咱们出行呢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可以半躺着把路上的风景啊咱们就全部看个够了。那九月份呢，我们是有多个团期，一价全含，每个人是只要6999，这可能比暑假里要省下一个大家电的钱啊，性价比非常高了。接着呢是童话一般的九寨沟啊，这个行程呢是7天6晚的一个纯玩团，我们将会带您打卡峨眉山金顶，漫步黄龙的瑶池，仰望乐山大佛，当彩铃染尽山峦，蝶瀑奏响乐章。哎，您才会明白什么叫九寨归来不看水呢。而如果您说我想去个比较温暖的地方啊，比较的温度舒适的地方，那云南的线路真的就是不二之选了。我们是9月27和30号，就是月底啊，2期连发，涵盖了国庆的一个长假啊，您可以带着家人去曼听公园听一场自然的交响，去野象谷寻找象群的足迹，去南恩瀑布感受清凉。那全程呢入住的都是4钻酒店，一价全含，国庆期间啊我们也只需要5699块钱。当然还有非常精彩的西藏的行程，我们用最舒缓的一个海拔过渡带您走进布达拉宫，再去感受大昭寺的信仰，探秘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壮美等等啊，这个行程也是相当精彩的。而如果想出境游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在9月26号或28号去往泰国，走进金碧辉煌的大皇宫，在格兰岛追逐海浪，享受正宗的泰式的 SPA 和海鲜大餐，一价全含啊，也是涵盖了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择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想买摩托车，
6: 想卖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请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8: 朋友们好，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各位好，我是武红。今天节目当中，在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当中，非常高兴有请到的是山东汽车摩托联合会理事、自由部落俱乐部的会长徐恒熙，请徐老师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先来欢迎一下徐老师啊。徐老师好。
9: 你好你好。
8: 欢迎从曲阜跟我们一起来沟通啊。那其实呢，有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平时喜欢摩托车的话，很多的车友呢会和各位在这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吧，经历的摩托车的车型也是这个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的这个经历不同，但是我想可能有一些共通的，就比如说我们都热爱自由，是吧？
9: 对对对。
8: 特别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车友朋友们喜欢的车型不同，有特别远途的那种拉力的车型啊，或者是说像这种越野摩托啊等等，它其实都是带有探索、勇敢、不断的挑战、不服输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关键词都可以这个跟大家呢去沟通。所以我想说，徐老师啊，作为您来说，自由部落这个俱乐部应该很多年了，尤其是在咱们曲阜当地啊，包括这个济宁周边啊，很多的摩托车友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先跟我们全省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9: 对对，
8: 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9: 全省的其他朋友们好，我是那个曲阜自由部落的主理人徐恒熙。我的俱乐部成立于2003年，到现在是23个年头。当时也是因为一帮热爱摩托车凑在一起，那时候因为玩摩托车的环境比较不如现在，就是玩的很少。
8: 嗯，
9: 我们一帮的人嘛，就是比较喜欢户外活动，喜欢骑行，所以组织了这个俱乐部，成立到现在。
8: 应该说，在俱乐部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您这个也绝对是属于那个前辈级老字号的了。因为时间很久远，当年的话还不像现在啊，可能这个普罗大众的普及率非常的高。那当年的话，还有很多人就不知道，就是有什么组织可以一起，是吧？哈，咱们这个。有的时候玩也要玩的高级一点，能玩出一些名堂来啊。所以呢，这个徐老师在这个方面确实是属于行业当中的前辈了，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这个，我觉得也是自我加压吧，自我加码。嗯，而且您还比较擅长的一件事就是除了自己热爱自由哈，出去组织大家玩，而且呢还慢慢的把它变成了一个特别有规模的活动。我跟大家可以预热一下啊，就是徐老师这些年以来 所举办的，就是可能待会儿徐老师自己讲的时候，你说哦，原来那个活动就是他组织的呀，或者那个活动就是他们那个很多人一起来参与的呀，恍然大悟。待会儿让徐老师给大家来数一数吧，就是到咱家里来做客了，对吧？您看您在这个我们的曲阜圣城到咱家来做客了，那招待客人总得把这个好东西都得拿出来亮一亮，是吧？
9: 好的，好的，好的。
8: 可以跟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咱接触的这个摩托车从什么车型开始，然后慢慢的到组织活动这个不同的活动的阶段吧。嗯，
9: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个最早接触摩托车的时候是98年的时候，我骑个老的幸福250，那个国产车大家很少人都知道，现在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那个车。那时候玩的那个老车以后吧，然后周围一些就是周围一些地市的人吧，到曲阜的时候就旅游的，看见我玩那个老摩托车，就和我联系了，他们也喜欢玩摩托车，然后就一起在玩这个摩托车。玩的时候后来串联到山东整个的各个地市里都有我们的朋友。到10年的时候吧，我觉得条件成熟了，因为很多车手都认识我们，决定做一个大的活动。当时就得到了那个曲阜市长支持，就是在曲阜游客集散中心搞了个10年的叫迎什么
8: 迎世博相约圣城摩托车文化旅游节。
9: 对对对，搞的那次活动嘛非常成功，因为外国人就来了大概50多人，国内的车手3000多人。
8: 哇，
9: 3000多人，当时政府也觉得这个效果特别好。
8: 嗯，
9: 大力支持这个活动。
8: 嗯
9: 然后现在是有个内蒙的一个老头双骨头坏死，他骑着一个那种老三轮走了15天到达会场，我们给他举行了一个欢大的庆大，那个就是很大的欢迎仪式。整个舞台上也上去让他讲话，这次活动做的也非常成功，也是3000多人嘛。但是2014年在济宁北湖的那一次就更多了，28000多人。
8: 我就在想啊，就是您第一次10年的时候就有很多我们外国的这个热爱摩托车的各种骑手们也来参与，实际上在当年不容易。
9: 对，那是很不容易。
8: 它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能这个发个短视频啊，可能全国都能刷到之后，然后大家可能就自发的就来了。当年没那个条件，当年还不像现在啊。所以您当年组织的时候不仅仅是外国的朋友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的。你说了，
9: 对对对，
8: 第一次活动就有这么多车友来，实际上这个场面应该看出来，第一真的是好客山东啊，这个客人来了我们都特别的开心。但是我同时这个往后您刚才说这个几届，包括临沂的，包括咱这个运城运河古城枣庄的哈，那我就想问一问，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你看第一次外国朋友对咱的评价呢？
9: 有啊，那时候他们说英语我们听不懂，就竖大拇指吧，我们通用语言
8: 啊，这个全世界都认识。
9: 对对对，
8: 但同时他们喜欢摩托车跟咱们当年的那个可能还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发展的阶段不同哈，所以他们在看到我们这种蓬勃的热爱的时候，那么有没有翻译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懂行的这个能交流的朋友啊，回头给咱们一些反馈啊？
9: 有，他们当时觉得中国有机车文化，他们想不到的，他们眼里就是我们那个摩托车是交通工具，不是玩具。从10年我们做活动以后，他们认识到了中国这个摩托车也有机车文化。
8: 是，就是我们首先是一个谋生，用它作为一个承载的交通工具哈，通勤来讲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但实际上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明白，即便是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出行的工具，很多人打心里还是热爱的，只不过是条件这个是不是能达到。如果说条件成熟，条件能达到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不热爱自由啊，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呀，是吧？它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还有就是机车文化它其实涵盖的面非常的宽广，因为车型不一样，包括老爷车您刚才说到的哈，还有很多的这个车型，像拉力的车型，像仿赛的车型，最近因为这个张雪机车的火爆，大家尊敬的是什么？尊敬的是那个骨子里我就死磕自己的精神，就是你们都说不行那行，你们说啥我不管，我非得在这条路上我就自己努力，我看行不行，是吧？他是有一种永远拼搏的那种精神，对吧？我觉得大家尊敬的是 永远值得热爱的是这个，是坚持，是长久以来的坚持。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的热爱跟他自己的工作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奢侈并且幸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徐老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您也是幸福的人。
9: 对对对，谢谢谢谢。
8: 嗯，那刚才我们来说到了这几次不同的活动啊，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人数越来越多。您刚才说从几千已经开始到上万到几万人，那个中间的一个变迁也能够折射出来，从2010年开始，然后短短的几年内，我们整个的机车在山东这块土地上蓬勃的发展。所以待会儿呢，我们也让徐老师再来给我们拆解一下啊。那因为不同的城市，您从咱们以一个原点，以咱们的老家曲阜为原点，周边是我们的这个鲁南明珠，对吗？枣庄也是我们的运河明珠，同时还有就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临沂。临沂实际上它的地界非常的宽广，它是我们山东在这个地市里面县区区域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地界啊，确实人家地大。那么在整个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不同的地域的活动是不是感受也是不太一样？这里面有没有不错的一些人啊，就是咱们本土的自己的车友朋友们的一些反馈，跟我们聊聊吧。
9: 有，到每一个地市做的话都有当地的俱乐部，起码这志愿者和热心工作人员都是俱乐部出人，他们没有工资，没有酬劳，都需要自付食宿。然后当地也是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交通部门、文旅部门。你像在那个松江运，在运城松江五校和松江五校合作，和好汉城合作，这也得到了旅游部门的大力支持，用他们的广场舞台。在枣庄合作的，60周年，2021年是60周年。建市60周年，邀请我们去在雪城那个体育中心做了一个大的活动，咱也是看到了摩托车宣传这一块。
8: 嗯，这个就是从2010年开始，一直跨到了2021年以后，
9: 对对，
8: 它其实历经了10年的这个变迁了哈。
9: 对对对，
8: 嗯，
9: 2021年在济南，因为要做摩博会，然后我们就做了2届摩博会，2021、2022年，这也是为了，因为西南有重庆摩博会。咱们这个华东地区没有，那时候就想着做了2次，做了2次也非常成功，都达到几十万次的人流。
8: 这个如果说摩托车的全国来讲哈，肯定是重庆，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大家都明白，无论是它当地的这个工业铺底，还是说就是整个的这个机车文化，当地确确实实是这么多年以来非常有口皆碑。就刚才您说我们在整个的北方地区相对来讲我们很难，那济南呢就想创个先啊，所以有了济南国际摩托车博览会。所以我们在参与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去不光是去看热闹的，对吧？就是说哎呀，这个摩托车来了，各种各样的车型都来了，我去看个热闹，看看都有些什么新车型啊。不光是这个啊，同时在不同的活动当中，大家能够展示出来的精神风貌，我们待会儿让徐老师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是从2010年我们从曲阜开始摩托车的文化旅游节，大家都做了哪些不同的一些项目的升级，我们去能看到什么，包括精彩的各种的这个演绎啊。很多时候可以体现出来了什么呢？就是背后的体育竞技精神。它虽然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它是个代步工具，那么对于很多热爱的朋友来说呢，又是承载我诗和远方的一个好伙伴。但是对于有一些职业或者是半职业选手来讲的话，那这个就代表着什么？就是体育精神了，就是要自我突破，是吧？更高更快更强的那种体育精神，我们其实都可以在不同的活动当中能够去感受得到。那待会儿让徐老师给我们挑挑看啊，我们在这个不同的会展文化旅游节过程当中，我们都组织了哪些精彩的演绎，包括比赛，好吗？待会儿呢让徐老师中插宣传之后给我们来介绍。
9: 好嘞好嘞。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七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6: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6: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6: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6: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0: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1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1: 这么危险啊。
1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1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7: 引擎唤醒晨光，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8: 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让我们继续出发。各位好，我是武红，非常高兴今天在奇遇好时光当中一起采访的是山东汽车摩托联合会理事、自由部落俱乐部的会长徐恒熙徐老师。徐老师呢，自己接触摩托车是非常久的一个事情了，从98年到现在。而他呢，因为自己爱好摩托车，也有一群热爱摩托车的朋友，所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从10年开始他就策划执行，从曲阜的摩托车文化旅游节到2021年的济南国际摩托车的博览会都深度参与。而在历程10年风雨机车逐车梦的过程中，也积攒了大量的好朋友和各种样的好人好事啊。那我们刚才呢，请他简单介绍了一下各地不同开展的摩托车的活动，但其实呢，不仅仅是摩托车到了展示的一个环节，大家肉眼所见啊，哟，这是新车型啊，非常的棒，或者是说，耶，这个摩托车还能做这么好的一个花式的技巧，太炫酷了，看的人是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但这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其实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继续有请徐老师啊，跟我们来聊聊看。你看徐老师，咱第一次肯定大家最喜欢的就是什么呀？一起能有好的路线去巡城，是吧？能这个沿着好的一些线路呢，跟大家去做这种摩托车摩旅的分享。但实际在旅游文化节当中，不仅仅是玩能够体现当地的特色啊，还有一些深度参与。你像台儿庄，您当时2016年的时候，咱做的那个首届摩托车的这种特技大奖赛，
9: 特技表演，对，
8: 它其实就是个比赛了啊。嗯，
9: 对对对。
8: 那这个比赛，咱就得比出精气神来。您给我们来。对，您跟我们来讲讲看这些选手，全国各地啊，咱们省内的选手们的故事吧。
9: 从2010年我们做这个活动的时候，那时候只是聚在一起，到2011年的时候我就发现缺少内容，然后我们融入进来，像拔河比赛啊、慢骑比赛啊、特技花式表演比赛啊，最后到金卡纳比赛。金卡纳比赛我们也有设立的奖项，当然这个选手也都是踊跃报名，每次活动也是响应这个骑路赛车英雄会嘛，做一些体育赛事。就是越来越完美现在。
8: 那您可能跟我们来稍微普通的哈，我们这个普通的车友朋友们，大家来种个草了。那这个从一点点最基础的开始，然后再过渡到这个金卡纳，跟我们来讲讲看好吗？就是

0: 们为了充实那个节目内容，有时候也做着滚轮胎比赛，反正各种，这个包括这个花式技巧比赛，就是专业性比较强的了，因为都是一些专业车手参加，一些专业车队，这些一是为了增加这个，那个摩旅节的这个活动内容，再一个也是为了搞一个比赛事，有赛事这个摩旅节才显得正规更大气，是吧？
1: 嗯、
0: 也是在省汽车摩托联合会的领导下，我们做这些活动。
1: 嗯，因为上升到专业级的比赛啊，就会吸引到全国的一些车手，
0: 对对对，
1: 所以它这个难度就真的是往上就能拔个高了。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比赛内容，再到金卡纳，是不是就相对来讲是这个？来水准就越来越高了，
0: 水准更高了。金卡纳可以参加国际大赛，应该是。
1: 哇，那他比了些啥呢？
0: 场地绕桩，各种绕桩。
1: 嗯，我在这儿就借着这个话题啊，跟大家呼吁一下。你看啊，这个徐老师自己的例子，98年开始，因为喜欢摩托车，自己人生第一辆摩托车到现在，我曾经私下问过徐老师啊，徐老师给我说了个答案。我说徐老师啊，您这么多年啊，您接触的摩托车得有多少车型了？徐老师想了一想，徐老师想了一想，就是你想想哈，就是我们普通人，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手指头，就是一个巴掌肯定能数出来，是吧？就那几辆车呗，是吧？也就会那几辆车呗。
0: 对，
1: 徐老师自己说数不过来，说百辆是不下百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想想这里面得有多少种车型，朋友们，就跟咱汽车一样。因为徐老师，我们有很多都是汽车的车主哈，在听节目或者观看视频直播的很多的车主朋友们，你想想，咱要是这个从开人生第一辆车，然后要能经过百种以上的车型，这得多丰富，是吧？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所以他是真的非常有发言权的。我接下来的话题就想请徐老师现身说法了。如果我们有年轻的人，或者有一些让爸妈非常头疼的，是吧，青春期的一些孩子们就看见了，比如说被张雪机车这种的鼓励了，觉得说我也想去玩摩托车。当然你首先得年龄够哈，或者是如果说你年龄不够，下赛道也行，你不要上马路。对，下赛道是没有问题的，下赛道其实就是小小的车子
0: 也得有专业车手证，
1: 没错。但是那个如果是培训的话，其实这个几岁，5岁8岁其实就是可以的啊，
0: 都可以，
1: 你学是没有问题的哈，学是都没有问题的，因为有我们的这个少儿组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去培训。但是如果你要想去下赛道考证，它是有一个梯度的。我想说家长朋友你不用担心，你有一个很好的渠道，就是徐老师他们这样的专业的俱乐部的渠道，然后咱们山东省在省汽摩联的指导下，你要不知道你就直接找山东省汽摩联，他们有很多在下到各地市都有很好的机构可以给到大家一个正规的途径。原因是什么？磨一磨孩子的性子吧。你觉得真的好头疼啊，跟他沟通不了，他就觉得哇塞我老厉害了，是吧？我
0: 对
1: 吧，没事儿，大家都是年轻过来的，谁没年轻过呢？对吗？
0: 是
1: 让徐老师自己现身说法。到金卡纳这个阶段，都是从最基础的不会到自己摸爬滚打，然后再到能不能有一个兴趣，我去参加一点职业的比赛，然后再去到金卡纳这种可以，金卡纳是够得到国际赛事水准的哈。
0: 对对对，
1: 来，你让徐老师跟大家说说，别担心孩子心气儿高，别担心孩子就是青春期，我真的是没法沟通。来，
0: 对对，
1: 你教给他们试一试看一看。
0: 孩子在不够18岁年龄的时候吧，一定不可以去骑摩托车，真的上专业的学校里去学习一些驾驶技巧。过了18岁，一定要取得一个驾驶执照，因为考驾照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难度，包括绕桩啊、上下坡就学会了，这是摩托车的驾驶安全技巧。有了这个驾驶证，你才可以买一辆摩托车。一定要适应自己的，不是排量越大越好，适应自己能骑得了，从小排量开始慢慢练习。当然这仅仅驾校教的这些吧，也可能是不足以上赛道。上赛道的话，还需要专业的驾校去学习，专业的就是金卡纳学校。
1: 嗯，这个其实咱们各地俱乐部都会有类似这种渠道给到大家。
0: 都有。
1: 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你让孩子与其自己瞎琢磨、瞎玩，你还担心的不得了，是吧？你还特别的这个知道了之后暴怒，甚至是亲子关系都巨尴尬，到了一个剑拔弩张的时候，来，你不如你去试试。
0: 对对对，
1: 为什么？特别简单的一件事儿，我采访的这些车手，或者是说，就是小的时候觉得自己可厉害了啊，心气儿老高了哈， 跟我说的原话都是这个话，就是一下赛道老实了，
0: 对，
1: 没别的，全都是一句话，就甭管他心气儿多高，甭管他觉得他自己有多厉害，说一下赛道老实了，他觉得自己特别会，但其实不会了，而且换个排量就根本也不会了，千万不要觉得是个排量我就能攻升级的，我就能就我怎么能不会骑呢，我肯定可以骑啊，不是的。我们上次采访了一位这个九零后啊，他说他当时喜欢摩托车，自己的履历也非常的丰富，从这个厦门骑到内蒙古，这一路上你看这个丰富吧，他就觉得我可以再换更大排量了，因为我有基础了，是吧，换了一个更大排量，第一天他就歇菜了，老老实实重新报名参加驾那个安培去了，就驾培的那个安驾培训去了，第一天他就放弃了。不是的，他有那么长途摩旅的经验，他仍然是事实告诫他，不是，你要敬畏，你要低头。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徐老师就像他们这样的一群人，这个接触的车型越多，参与的比赛越多，心里的敬畏心一定是越来越高的，不
0: 可越高越高，对，
1: 绝对是敬畏，没有不可能会是咱们普通有的时候就看到的所谓的那种，不是的，那些我们就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那个，我们也一样，我们绝对不可能提倡。但是我想给大家一个途径，一个渠道哈，朋友们，摩托车比赛它是个专业的这个国际赛事。你想为什么张雪机车最近可能我们能够感觉到，因为第一，这是我们中国的自己的民族工业，对吧，它代表着我们整个工业的大成的崛起，
0: 对对对对，
1: 但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体育竞技的精神是我们永远永远愿意去追求的，
0: 对对对，
1: 我们不和别人比，我们和我们自己比，我们永远比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比昨天好一点，我们的技术能比昨天提高那么一点点，在赛场当中很容易受打击，那自信心那得是千锤百炼啊，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你那个花式比赛有多少人得摔了多少回啊，是吗，
0: 啊，得摔出来的，就是，
1: 所以也跟我们来说说看啊，就是包括平地花式啊，包括这种咱们这次半年以后吧，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在国庆期间的好的活动好吗，嗯，
0: 好嘞好嘞，
1: 也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到时候欢迎各位喜欢自驾游的朋友，不管是骑着摩托车还是开车，我们让徐老师给大家一个报名的通道，一个名额啊，来看看我们这次呢在邹城非常好的活动，咱们卖个关子，一会儿半点之后回来。所以徐老师，您从98年到现在啊，我相信对于我们骑车上路这件事儿，驾驶安全一定是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所以我要安利你一个好活动好吗，就是我们联合山东五个厅局一起开展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如果你坚持100天不违法，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加油卡，回复好车主，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好客山东，欢迎您，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新老朋友们好。那最近呢，真的是感觉出来秋高气爽啊，很适合大家呢错峰出门旅游。交广这次呢，把九月到十月非常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都给大家整理好了。所以呢，我们跟各位一起有新疆的三湖，有纯玩的九寨，还有呢朝圣之旅西藏，以及呢特别给力的好吃的逛吃逛吃的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还有出国的线路泰国，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如果在这个秋天赴一场山海之约，又没有时间特别打理那种琐碎的一些攻略，别急，这次我们把这个价格也给大家呢，真的是真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在秋天当中，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咱们呀，有些朋友说哎呀，路途远的话怎么办呀？别着急，咱是能躺着不坐着，真的是手边就是充电口，你可以一边刷着手机一边看窗外的美景，不耽误大家看风景。而且时间段呢是非常供大家呢多个时间段都有成团，你不用担心你说哎呀这个时间怎么办呀，错开了来不及。但是我们时间非常的自由哈，大家可以随时问一下我们的旅游节目部的主持人，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这个电话也是微信，都是我们旅游的主持人他们轮着接的，所以呢您完全不用担心。同时这个时间看九寨是非常封神的一个季节，我带队去过，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那句话不是吹牛啊，真的是九寨归来不看水，那个颜色纯粹的让你觉得哇塞，翡翠的颜色怎么能像湖水一样，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湖水多的就像咱们的翡翠，从那种蜡阳绿，然后再到非常浓的那种祖母绿，再到那种就是那种浅浅的啊，那种黄绿色，它都有，真的是非常美好。而且这次咱们把峨眉金顶山、黄龙还有乐山大佛等这些四川当中秋天里头含禅意、含佛韵、含山水，全部一次打包了七圈，精华线路真的是很合适。西藏的朝圣不用多说了，今年是马年啊，我们给到大家呢一起来做一个从低到高的海拔的线路，所以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江一次性的全部都可以打卡齐全。那云南呢真的是逛吃逛吃的好时候，它涵盖了国庆小长假，如果大家呢平时没有时间，或者是说想着孩子的秋假一起呢来打个包的话，它非常适合带着全家老小去。为什么？因为那儿第一暖和，再有一个呢是特别适合老人孩子，想吃啥呢它都口味兼顾的特别的地道。再有就是我们出国了，泰国的性价比特别的高，泰国的性价比这次我们不仅有大皇宫，还有跳岛的格兰岛，以及泰式的 SPA 和海鲜的大餐，你只要护照在2027年3月之前全部都可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就 OK 了。另外中秋越来越近了，所以每逢团圆佳节的时候看望长辈，咱们尽心准备礼物。如果你还没来得及想，来我替你准备。山东交通广播连续30000多车友回购的齐河大连海参大礼包已经准备好了，在海水波自然的生长，而且呢选用的是长海县这个当地最道地的产地，人家溜达着长大特别的自由，所以长得呢是膘肥体壮，金白又亮，刺儿又特别的支棱，口感又那种特别的脆爽哈。有些朋友就说了，说有一些软趴趴的它实在是吃起来那种感觉味同嚼蜡啊，那不新鲜，咱这个不会，咱这个呢是从海底直接捞上来之后活海参直接加工的，而且呢是即食，免去了您泡发的麻烦。像小米粥啊、煲汤啊、蒸蛋呀、包饺子呀，过节期间全部都可以，拌个凉菜绝对没问题。 而且喜庆，咱给大家提供的是中秋红色保温礼盒，走亲访友拎着也体面也大方。山东交通广播呢，直接有买有赠，299一斤。我们给到大家囤货的价格是买五赠一，到手足足六斤装。同时还有一个是24小时的冷电包邮，时间时效都有保证。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打包带回去啦。
0: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听到这个引擎的轰鸣啊，就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激动。刚才呢跟大家一起介绍过了，我们今天的有请到的嘉宾也是非常老资格跟摩托车打交道的，在自由部落俱乐部的会长徐恒熙老师。徐老师呢深耕我们这个行业领域也多年，而且不光是在我们曲阜扎根，全省到哪儿都有一群好朋友，甚至是全国摩托车的好朋友啊，做了很多很多摩旅的活动。刚才我跟大家预告过了，稍后呢会让他说说看国庆期间的大活动。但是在这个活动之前呢，把好车主的这个啊跟徐老师聊聊。徐老师，因为我们组织活动，第一，别的别说哈，多么精彩的内容啊，丰富的参与互动性，咱先往后放。第一是我要这场活动安全。
2: 对，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所以您对于这个交通安全啊，我想理解的可能更深刻一点啊。
2: 对对对。
1: 那这次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好车主，是不是跟我们俱乐部的伙伴们呼朋引伴来参与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这完全可以。
1: 我回头发个报名链接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警的微信号回复特别简单的三个字，就叫好车主，坚持100天不违法，您就相当于给自己来一个君子约定。咱就想着出门在路上哈，咱坚持这100天，咱也这个遵守交通规则，停车的时候都多多注意啊。这种情况之下呢，奖励好车主的是什么呢？您刚才听到了吗？1000元加油卡。
2: 对对对。
1: 这个我相信，这个平时如果上下班通勤的话，相当于距离不算远的话，我一年油钱全包了，合着。是吧？
2: 对对对，
1: 一年油钱包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各位记得回复三个字儿：好车主，欢迎各位一起来报名。还有哈，但凡是报名的，咱都不白来。因为你只要报上名，打底儿就可以先领20块钱走。我们有20块钱的加油券，中石油提供的打底儿，每个人都不空手来啊，每个人报名都先领一个20块钱的券儿。然后如果你参与的话，接下来还有什么？接下来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每个周五咱来抽周奖200块钱。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因为有一些车友他可能家里面是新能源车了哈。那么每个月你看到月底的时候咱抽什么呢？咱抽月奖，月奖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我们的充电券。所以在这儿也祝福大家都能有好运，快呼吁一下我们老家的这些伙伴们好吗？
2: 好的，
1: 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参与，有好运。那么说到有好运了，在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也有好的活动给到大家，就是第16届齐鲁赛车英雄会邹城站的活动也要开启了。邹城站的这个巡游活动啊，说实话也是相当的丰富多彩啊。我们说因为它还是在我们济宁地界，咱济宁地界呢特别讲究什么？特别讲究的是我们的如风文化。
2: 对
1: 啊，这个地方是谁的故里啊，朋友们？
2: 孔子。
1: 对，那还有孔孟之乡嘛，就是邹城就更是孟子的故里，是吧？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2: 对对对，
1: 我们给到大家有一个特别棒的亚洲最大一个这个越野赛道，同时呢是中国首座、全球第七座的福特户外的主题乐园。
2: 对对对。
1: 这个来，徐老师，我没去过，就得让您跟我们大家一起快来分享一下咱这个活动有什么样的精彩的看点，跟大家来聊聊吧。
2: 好嘞，这次活动是国庆假期1号、2号、3号在曲阜邹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巡游起点是会展中心，终点就是福特纵横户外乐园，那是中国第一的大乐园，里边可以体验各种赛道越野。汽车赛道越野、美食、帐篷、星空露营、烟火，还有新青年音乐节同时举办。
1: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什么叫千骑卷平冈啊？
2: 嗯，对，
1: 真的非常的酷啊！而且那个之前的时候，端午节东平湖那个活动是不是也是？
2: 啊、嗯，也是我们做的，我们协会做的。
1: 对，所以徐老师那次咱们就这个东平湖出了一条视频宣传片儿。太壮观了、
2: 嗯、
1: 因为有山有水的地方啊，然后这个摩托车的骑行不仅仅是壮观来形容，它确实是可以体现出来我们骑摩托车要出去玩在这种地方能获得的快乐了。
2: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朋友们，到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山东的特点来了。你家如果带着娃，你说他内向，他特别呢就是想锻炼一下胆儿，你带着孩子你去，来你试试，旁边只要有帐篷有好吃的，你让娃儿自己去，你看他能不能空着手回来。
2: 对，
1: 绝对不能够，你知道吗？那必须是有啥好吃的都得塞孩子手里啊，锻炼一下这个孩子的社交，锻炼一下孩子的胆量。因为骑摩托车的这些叔叔们这些阿姨们，放心，绝对人都可好了。
2: 嗯，
1: 天生乐观哈，这一点是能保证的。
2: 对对对，
1: 再有一个性格都绝对大方。
2: 对对对，
1: 嗯，还有再有一个就是你说哎呀怎么能找到组织呀，在这儿我就开始了，刚才我预告啥来着，守着徐老师那不能放过他，快，徐老师，我们如果山东交广的车友朋友们，我们也想，哎，我们能不能体会一下，作为一个人生经历、啊、我们能参与一下吗？来，
2: 可以可以可以，
1: 现在就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来回复报名两个字，我给大家留一下名额，我来带队哈，带着大家去一下，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千骑卷平冈那些骑行的乐趣。你说我没有摩托车，我开车能不能行？咱不怕哈，
2: 都可以，都可以。
1: 对，我们说了，我们的露营，我们的篝火晚会，我们的这个晚上的时候还有烟花。你到那儿之后，你第一个感觉就是哇塞，过年了吗？这是，就真的是堪比过年的热闹。而且它集合了我们当地，这次邹城当地的政府其实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我们能够吃到很多很多的小吃。
2: 对对对，美食预备了三万人
1: 的美食给大家已经打好底儿了，朋友们快呼朋引伴，国庆的时候来此刻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你回复报名两个字，然后我给你下了节目之后我来私信，好不？你给我说一下，我来私信，我给大家留名额，咱就给徐老师大大方方要名额，到时候一起带着大家感受一下啊。而且还有就是他这个快乐来自于哪儿呢？快乐来自于我们把文旅的观光、自驾露营、休闲这些特技等等都把它串联在一起。因为徐老师做了工作，
2: 对对对，
1: 我听说咱们有多少家俱乐部？
2: 100多家俱乐部啊。
1: 100多家俱乐部，那参与的摩托车得到多少辆呢？
2: 2000多辆，目前是，因为场地有限。
1: 嗯，这是因为场地有限，不是因为场地有限，绝不是这个数。
2: 对对对，
1: 比这个还得多得多的摩托车友，大家一起来做一个集结，大家可以呼朋引伴，带着爱人，带着孩子，欢迎大家一起。一堆人现在问我说咋报名啊，武红，别急，你只要回复报名两个字，我待会儿发你私信好吗？我待会儿发你私信，你把电话留给我，你把手机号留给我就行哈，我给徐老师他们要名额。
2: 对，
1: 而且在这个主题乐园当中，它既然被称为亚洲最大的认证越野赛道，就是有真本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体验和比的是什么呢？徐老师，
2: 就是福特越野汽车比赛。
1: 哇塞了，那我们有眼福了，对吧？我们这次不光有巡游，还有正儿八经的大比赛，
2: 有汽车比赛，赛事也是在那几天，
1: 嗯，全部都集合在了一起。哇塞了，朋友们，这个确实是真的，还有音乐节呢，很火爆，非常开心。如果你这个11还没有想好怎么办，来跟着我们一起可以去打卡一下，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16届骑鲁赛车英雄会邹城站的这个大活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报名，回复报名两个字啊，我给大家留名额好吗？呼朋引伴，全家有多少口人想去参与，咱们一起来玩。另外我想在这个比赛过程活动当中啊，还有一个徐老师，就是我们想跟大家介绍，借着比赛介绍一下，就正规的比赛实际上前面全部都有专业的培训。
2: 对对对，
1: 那我们对于新手来说，咱说今天节目当中肯定有新手朋友是吧，肯定有觉得说听见了之后，刚才还有人直接给我回复机车俩字儿呢啊，这一定是有热爱的朋友，让徐老师给大家来传经送宝，送经验。
3: 山东交广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跑车赚钱不易，远离非法借贷、高息网贷，守护好每一分辛苦钱。工银安盛，守护同行。
4: 希望你和团圆时有喜又有报，亲朋好友品尝时肯定都喜欢。
5: 希望香酥鸡，
6: 希望香。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一起开启我们的秋季赴约。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燃情骑士之奇遇好时光》。那每到奇遇好时光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全省的摩托车友做客节目。那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是资深摩托车友，98年开始啊就接触摩托车，而且呢在这个摩托车的路径上，把自己的热爱和自己的工作结合在一起。他现在呢是来自于我们曲阜自由部落俱乐部的会长徐恒熙老师，在我们山东省汽车摩托联合会当中担任理事，这么多年来，从201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不间断的在各地组织各种各样的摩旅文化旅游节的活动啊，而且奉献出了不光是游行，就是我们骑行啊这种活动，还有很多呢，包括花式摩托车比赛以及金卡纳比赛这种重磅的赛事在里面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发言权。所以呢，我想让徐老师跟大家现身说法，对于小白来说，您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点吧。怎么样子跟大家说说看，有用的一些这个咱们的驾驶技巧常识。
1: 驾驶技巧上，你要像我们参加比赛的会员报上名以后，我们把所有的车手统计到一起，然后统一培训赛道实体，就是实际驾驶操控，然后做好各种防护，传授这个赛道知识。
0: 其实它并不是说简简单单，哎，我在驾校学的那一点点知识，它有很多是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真的是各种教训买来的经验。
1: 对对对，
0: 对于很多的新手小白的来说，徐老师其实想跟大家讲的是，有机会还是多报名参加专业的一些学习吧，
1: 多参加培训。
0: 对，这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我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啊，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在驾校拿到驾驶证的时候，那么可能驾校教练教的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对吧？比如说那个，我说汽车哈，比如那个方向盘，对吧？
1: 对。
0: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奥迪的专业的 Quattro 的试驾营的时候，它前面都会有你 ADE 的教练来训练，我就发现说，怎么我的头枕我也不会了，是我的方向盘握着我也不会了呢？就是
1: 因为
0: 专业的教练他那个握方向盘跟我们平时现在开车握方向盘那个，就是我们都随意惯了，你懂啊？也不能说随意惯了吧，就至少可能就相对随意一点。但是真正如果你去参加这个驾培训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那个头枕我都不会调了。
1: 对对对，
0: 您能理解吗？您想想看啊，您现在开车的时候手拿方向盘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握方向盘的方法，如果有机会的话，请专业的教练告诉你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正规方法。包括我们的头枕，有多少人从来没调过那个头枕？
1: 对对对，
0: 对吗？
1: 他就是，这就是理论和实践有分叉的地方。
0: 对，包括我们
1: 理论很，你说
0: 没事您说，
1: 理论很重要，但是实践更重要，就这么一个意思。
0: 对，真的。那我们就相信一下徐老师他们啊。还有呢，就是徐老师，我想在这儿呢跟大家来介绍介绍我们曲阜的摩托车俱乐部吧。因为您在当地这么多年，咱们曲阜的摩托车友有很多很多，大家不光平时可以组织这个周边自驾游玩的好地方的这种线路啊，是吧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一起参与了很多的公益活动，跟大家说说吧。
1: 我们简单的说一次吧，行吧？像2024年的时候，我在曲阜做了一个6000人的活动。当时吧，有些赞助的就是有3000万块钱。我们出去一些开支大概剩了2万多块钱。我觉得这个钱我们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和组委会的商量了一下，就到我们曲阜的智障儿童学校，我们叫它体侠儿童嘛。然后去事先打电话咨询了一下，确实他们也是很困难。后来我们去买了大概3万多块钱的东西，然后每年一直到现在，我们每年给他送几吨煤，他们要取暖嘛，因为那个地方不供暖。
0: 明白。
1: 有50多名这种智障儿童，特别需要帮助。我们会员当时去的几乎全体都去了，100多人。都参加，我一说这个事儿，大家都同意。所以我们就坚持每年都去探望探望他们。因为别的我说觉得一些有自理能力，
0: 明白，
1: 让他们我们就去看望这些残疾儿童，确实也是需要社会关注，需要我们这些人来帮助。
0: 其实你刚才听徐老师介绍了哈，他举办一个6000多人的大活动，实际上要操的心特别的多，所有人首先都得是平平安安的，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前，过程当中到活动结束都得是平平安安的，这其实就是一个挺浩大的工程。6000人呢，它不是600人，朋友们。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哎，你别说他们，还挺厉害的，还能余点钱。那余点钱，理论上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哎，余点钱大家都这么辛苦分了吧，他们干了些啥事儿呢？ 他们不光鱼的钱，还自己自掏腰包又再筹了30000多块钱，再去做公益的这个事情。我跟徐老师其实这个私下也交流过啊，我说有一些摩托车友啊，你可能看上去就这个高高大大的啊，就是不善言谈，但是他特别心很柔软。我们有些男士，你只是看上去那个样子，就是好像是吧，那个，但是你稍微一跟他交流，他真的真的超级有爱心。你跟他说，你说你让他说，他可能跟你说不出来个啥，但是你说发动这个事儿，他只要看见了，你说他参不参与呢？他参与。这群摩托车俱乐部的车友们真的没二话，这些年坚持下来的这些活动，没有人回头有一些反对的声音，说你干这个干啥，是吧？
1: 对，
0: 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的异议，有其他的声音，就是一句话，你就说什么时候去哪儿，需要我们干什么，就简单了，都特别的简单，所以真的是很开心啊！
1: 对对对，
0: 奉献有自己的一份爱心，我觉得那句话说的不是个假话，就是你真的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是自己开心。而且我上次跟徐老师交流的时候，我说过，我们济南的摩托车友其实也去那个肿瘤医院那边的那个爱心厨房啊，定点去那儿买东西去捐什么米面粮油啊啊！每一次大家去的时候，其实心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做好事儿的，我们是高兴哈，但是到那儿之后心情其实不好，就是觉得哎呀，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其实大家都是一直坚持说，只要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我们还能再做点什么呢？
1: 对对对，
0: 我们希望是这种，我们不需要过分去表达，就这种事情我们从来都说，我说如果我们有能力撸起袖子帮别人一把的时候，我们只是随手就便就可以了，我们不去拔这个高，没必要，根本不需要。
1: 对对对，
0: 根本不需要，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一起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做点什么事情吧，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纯粹，没有其他了。我真的是非常谢谢徐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非常棒的活动和我们做的有益的这种公益的活动哈。在这儿呢，我想这个徐老师，咱就一起相约11好吗？一起相约11，同时呢，还有一个帮我去转达，向我们所有俱乐部参与公益活动的所有的摩托车友们表达，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棒，希望大家一起坚持。如果接下来下次还有类似这种开展活动的时候，我想也带上我们也一起去。非常感谢徐老师。那么最后，我希望您给我们留下一个这个摩托车的文化的一个祝福吧，因为毕竟还有那么多的摩托车友，不像您啊，98年开始到现在，经历是非常非常丰富了，所以您对我们山东的摩托车文化，我们的机车的整个的，包括我们的汽车摩托车的运动，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展望呢？
1: 年轻人就是管好右手，安全驾驶。成年人开开心心。
0: 开心最重要哈，真的哈，
1: 对对对，
0: 开心最重要。谢谢，非常感谢徐老师，欢迎继续做客，谢谢您。有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可能呢出去玩的时候见到过比较棒的一些复古的老爷摩托车，或者是说呢像这种仿赛一样特别现在能够代表我们工业水准的很酷的车型。很多朋友说有没有机会能够看到类似这种摩托车的大展示、大集合，那接下来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11就马上有这个机会，第16届齐鲁赛车英雄会邹城站，我们有大型的集结。邹城呢是孟子的故里，千年如风，源远流长。而这次我们将会在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这是全中国的第一座，全球的第7座福特户外的主题乐园，来开展非常专业的户外汽车比赛，同时还有专业的越野赛道。那么怎么能够把现代的机车文化和我们在孔孟之乡的这种仁者爱人、行者无疆的内容去做一个结合，能够把我们的骑士精神和传统文化去做一个有机的结合，这种豪迈的精神和我们向往自由的这种风情一起。所以希望大家11的时候有机会来回复报名2个字儿，带着自己的家里人，带着爱人，带着孩子，带着老爸老妈，洋人老爸老妈可以参与一下啊。因为现场不仅仅有众多的美食，3万人打底，够3万人吃的美食， 打底，同时还有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我们的什么，我们的露营和我们的下，在这个时节里面，其实我们城市是很难有的那种烟火晚会、烟花秀，这个在城市当中我们极难啊，真的是特别特别难。但是十一我们给大家奉献是有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报名两个字，报名两个字，我会下节目之后给您私信的。当然我也看到了有朋友回复了好车主，包括有我们来自于德州的枣庄的潍坊的朋友，欢迎新朋友持续加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百日零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只要您能坚持100天不违法，欢迎各位一起来回复好车主报名。大奖是100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10000元摩托车，周奖的话是2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券，月奖的话就是10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券，还有激光打印机。欢迎各位一起来报名，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持续回复好车主，祝福各位一起有好运，周五开奖时刻咱们再见啦。

0: 出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和咨询电话18353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8: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8: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9: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山东交广联合工银安盛人寿公益提醒，老年群体购买金融产品，认真阅读合同，了解权利义务，审慎合同签署，增强风险意识。工银安盛，守护同行。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一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寻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5: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6: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儿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儿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3: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是周三的这个时间了哈，这一周又过了一半了，真快。
4: 是的。
3: 好了，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依旧是各位所熟悉和期盼的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罗律，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哈，罗律呢是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学院，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是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从事律师职业前有15年的寿险从业经验，而且还是我们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最近几年呢一直是致力于监护和养老领域，是吧？
4: 对。
3: 所以每每也是出差全国各地哈，在这个不出差的这个时间总是尽可能的往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是吧？
4: 对，是的。
3: 说到这个议定监护和养老的这个问题，事实上对于大家来讲，无论是这个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我觉着每个群体都有问题想问，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对吧？
4: 是的，是的。
3: 所以在这儿呢，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对议定监护到底是选人好呢，还是选机构好呢？这以往在节目当中我们都提及过哈。今天呢，我想节目一开始，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沟通，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就是，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通过文字内容，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把您的各种困惑发送过来哈。我想问一下罗律哈，一边是我们的议定监护人，一边是法定监护人，这两者之间谁的权力更大？
4: 首先我们要说明一点哈，就是议定监护的前提是它肯定是一份有效的议定监护协议的情况下，
3: 是。
4: 那我们认为，法律应该会去更尊重议定监护，也就是说，议定监护人的权力会更大一些，因为议定监护相当于是我给我自己选了一个监护人，那这就是我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不违背法律，不违背公序良俗，那法律应该尊重我的意思的。因为在我们整个民商领域都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达。法律的规定往往啊就是一个兜底性的规定，就是你也不做安排，你也没做规划，那这个事儿发生了，法律总得给你一个解决路径吧。那于是它就是法定监护，包括法定继承其实都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法律也允许你议定监护，按自己的意思选，也允许你写遗嘱，按自己的意思给财产，是一个道理。
3: 所以罗律这样一解读，大家就明白了，议定监护人的权利是大于法定监护人的。为什么一开始说到这个议定监护，我说无论哪个年龄段都应该考虑，这是所有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呢？因为全国我看了一下这个资料，超过了1亿2000万的 独居人口。
4: 嗯，
3: 所以您看这些独居人口，您不出意外则已，一旦遇到一些问题情况，谁来给您签字是吧、嗯、
4: 是的，谁帮你取钱，
3: 哎，这都是一些问题。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把议定监护今天再次给大家提及哈。哎，如果没有子女，我什么时候，您看有很多人也问哈、
4: 嗯、
3: 办理这个议定监护去哪里办理，这也是一种问题哈。
4: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哈，如果这样一个群体他真的有这样的担忧，
3: 嗯，
4: 什么时候办理，当下办理是最好的，对吧？当然我知道了，当我知道有这样一个风险的存在，那我越早的去把这个风险做一个规避岂不是更好。那去哪里办，其实哈，我们的法律并没有说严格限制你这样一个议定监护必须去找公证机关呢，还是说你必须去找律师啊，其实都没有。我们的法律只是说你要和你选定好的信任的这个人或者是组织、
3: 嗯、
4: 你们俩之间要以一个书面的协议的形式，然后把这样一个议定监护的协议签下来。至于你找律师也好，找公证处也好，那是权利。但是作为我们专业从事这个领域的人来讲，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去找公证机关。
3: 嗯，
4: 因为公证机关作为一个有公权力背书的，他做出来的文书我们叫公文书，那我们老百姓之间签的我们都叫私文书。那公文书它就具备法律上的一些优势，将来法院在审理的时候，他也会很容易去采信采纳经公证机关去备案了的这些文书，或经公证了的这些文书，
3: 嗯，
4: 它更能够去保护我们的这个利益。所以呢，我们还是更建议大家，你不管前端自己写的，你俩自己写的，还是你找律师写的，最后那一步还是都要去做一下公证比较好。当然不是所有公证处现在都做这个新兴业务，
3: 嗯，
4: 所以你可能提前呢了解一下你所在的当地的公证机关做不做这项业务，然后多大概多少的费用了解清楚了您再去做。
3: 所以刚才罗律介绍的非常详实哈、
4: 嗯、
3: 这个议定监护实际上它和遗嘱一样，就是您所说的趁早办
4: 啊。对呀，
3: 这个两者都是作为什么呢，防范风险的一种方案，对吧？
4: 对，
3: 所以刚才你也说到，你选择人好，人可能人有温度啊、
4: 嗯、
3: 但是机构某种程度上它变数少一些吧，比人相对来说。
4: 嗯，对，就是你选择人的话，你有一个特别信任的人，当然你们俩之间就有了这种天然的情感链接和温度，他也了解你，这是也符合我们讲的叫做睦邻友好、邻里互助、和谐社会的这样一个风气。
3: 嗯，
4: 但是我们想说明一点，就是监护这个责任呢，真的有点大。是你是否真的能够完全信任这个人，以及虽然他是你的好朋友，是你信任的人，你是否忍心把这样一个这么大责任的事情交给他。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会有人讲说我很信任他，反而不舍得让他去做这么大的决定，
3: 嗯，
4: 是吧？所以他都是一个我们要去权衡的事儿。那相反，你如果选择了一个组织，那组织至少他没有死亡啊这些事儿吧，当然可能也有这个倒闭呀、啊、或者是注销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目前我们的专业的监护组织备案成立是比较严格的，
3: 嗯，
4: 我们也不希望这些组织随便呢就没有了，也希望这些组织能够存在的时间更长一些，
3: 嗯，
4: 所以对于组织而言，他也不会轻易的受到说个人情绪的变化、情感的变化，因为你是要付钱的，付了钱你就更好的要求他，对吧？反而某种程度上，如果你只是找了自己的朋友，有可能还有一些情感上的因素，你不好意思说太多、
3: 嗯、
4: 是吧？
3: 刚才说到了这个物色人选哈、
4: 嗯、
3: 您其实不光您选择人家，人家要选择你，这是双方的一个意向、
4: 嗯、
3: 毕竟是职责所在，是吧？
4: 对，
3: 这个事儿的话也你对人家也不是纯收益的，是吧？
4: 对、
3: 啊、所以共同制定方案。
4: 对，
3: 越是难有的时候越得提早
4: 提早做，
3: 是吧？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啊，那么鉴于罗律呢，不光是这个议定监护，还有养老这些年涉及到的主要的业务领域，除此之外呢，还是咱们的一个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哈、啊，所以围绕着婚家事所产生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啊，也都是罗律所擅长的。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示一下，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再就是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把您的相关内容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看到之后呢，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回复哈。说到了这个养老服务信托，从需求到对接到最终的这个签约，通常情况之下是多长时间？
4: 因为我们现在要求信托要备案，而且他还必须在跟你之间要有一个互相的交流的过程，因为你得知道将来真的是能实质以后我的财产怎么去支取使用，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哈，你可能有个30天甚至更长都是有可能的，那哪怕是你达成了一致，那么信托公司去走一个流程备案啊，做合同，我觉得是15天以上估计是要的，
3: 是吧？所以刚才罗律所说到的这个合同条款要逐条的谈判，是吧？法律架构要反复的打磨，各方角色要逐一确认，是吧？但是今天一份标准化的合同模板加上一套极简的方案，让这个过程会大大加快。在司法实践当中，刚才所说的数月的这种情况，甚至更长时间的也不乏有之啊。一份极简的方案如何将这个救命托付压缩至刚才罗律所说的半个月、15天、16天。那么最近通州10号全国首例的精简版的养老服务信托完成了这个签约哈。下面就请罗律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就是为什么只用半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跑通这个救命托付，到底是怎么完成的，或这个时间大大的这个缩短会给委托人带来哪些实际的益处。
4: 这个新闻是刚刚出来的，
3: 是
4: 哈，李老师这边就知道了。其实这个事情哈，应该说通州他之前做了我们全国第一例的不动产的特需信托，
3: 是，
4: 所以他一直作为一个北京的一个金融的一个试点的地方，他有很多创新性的举措也非常好。那他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点哈，就是这个人的年龄不是很大
3: 哦，
4: 我印象中应该不到60岁，
3: 58岁，
4: 对，58岁的一个人，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的。不是说我突然失能失智以后长期到底谁来帮我做一个监护人，他其实更担心的是万一我突然失去了行为能力，我突然昏迷还不至于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我又是单身的一个人，谁帮我签字，谁帮我取钱来救我的命。所以我们以前也谈到过这一点，就是如果他要应急，反而议定监护帮不上忙，议定监护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启动流程。那么他在这个维度呢，他需要一个更简单的方式。那更简单的方式，他这里面提到了有几个文件，他说有3个法律文书和一张卡。一个法律文书是我们讲的医疗授权，
3: 医疗授权，
4: 对，医疗授权就没有那么复杂。那么他可以说什么，比如我跟李老师我们俩关系不错，我请李老师帮我做一个医疗授权人，那我也给医院那边呢也添了一个东西，那基本上医院就会认可，那李老师帮我签字就行了。但是李老师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抢救还是什么情况下不抢救，罗伟愿不愿意接受一些创伤性的抢救措施，
3: 我还担责任呢
4: 啊，对呀，然后罗伟愿不愿意说就是我有钱我好死不如赖活着，我怎么也得活，是吧？那李老师到底怎么决策？所以再加了第二个我们叫做生前预嘱，我就写得很清楚，李老师万一是这种情况您就签放弃就行，我也不愿意躺在那儿当个植物人，是吧？
3: 提前约定好，
4: 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文件就是我们讲的信托协议，李老师可以帮我签字，但是李老师没法帮我给钱吧，万一我一个抢救需要花10万20万，我跟李老师关系再好，我也不舍得不忍心让李老师还要去担这么大的责呀。于是乎有一份信托协议，我提前放钱在信托公司，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李老师就去了信托公司说，哎，罗威已经是这个情况，你把钱付出来就过来了。最后还有一张小卡，小卡里是应急的钱，所以3个文件一个卡，比较简单，目的纯粹，所以它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形成这套文件和制度。
3: 所以以往的案例当中遇到这种突发的这种独居人口发生的这个事儿，你看整个流程走下来之后，这个人甚至流程还没下来，人已经走掉
4: 了。
3: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着重给大家说的，稍后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就这个事儿再和大家进一步的聊。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5: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5: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5: 第三条，西藏。
2: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5: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5: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5: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秋高气爽的下午，我们再次欢迎我们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哈。在这儿呢，还是提示各位哈，有关于婚姻家事等方面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包括议定监护和养老以及寿险方面您所遇到的各种困惑，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这都是罗律的一个专长和专项哈。所以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热线继续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说的这个秋高气爽的这个天气下，特别适合旅游哈。刚才伴着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罗律一个说，价格行，适中，不贵哈。这个。
4: 季节也合适，
3: 季节也合适，所以大家呢，真的是秋天秋高气爽，真的是天高云阔的哈，特别好。所以有机会大家出去多走一走。也有人说秋天呢容易悲秋，但我觉得和这个多调剂是吧？多调剂，走出去接触大自然，绝对让您不一样的心
4: 情，神清气爽，
3: 神清气爽哈。来说到这个白露时节过后呢，天气逐渐渐凉了，但是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龄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热度一直不减，影响力持续飙升。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诚挚的感谢已经报名的超20万的山东好车主哈，是大家用每一次的规范驾驶点亮了我们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所以九月呢又是开学季啊，这个早晚高峰期呢是学生事故的高发时段。数据显示啊，这个步行事故占到学生交通事故的半数以上，主要原因呢有横穿马路，在马路上嬉戏打闹，低头看手机等。所以提醒各位，开车经过学校周边务必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保持着100天的无车辆违法记录啊，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百日龄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抽奖。 这个周奖呢，大家都知道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等您拿。所以我们奖品不停，福利不断，您呢也应该以优质的驾驶来配合我们这个活动哈，所以赶紧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各位好运啊。周奖开奖马上就开始了，还2天的时间，周五，所以期待大家各位好运啊。来吧，说到今天我们刚刚在这个一段宣传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通州10号全国首例的这个精简版的养老服务信托完成了这个签约，刚才这个重要性你也所说了，那这个信托它主要是针对的哪些群体？
4: 我们觉得通州这个案例哈，它真的非常具有代表性。
3: 嗯，
4: 就是在那之前我们一直都说哈，我们担心自己将来没有人签字，都在讲议定监护。
3: 是
4: 啊，之前其实我们节目里我们也提到过很多次，议定监护啊，它的责任过于重大，
3: 嗯，
4: 然后启动流程呢又比较慢，其实它并不能很好的用来应急。而且作为我们有一些中年群体啊，我不知道您还有印象吧，就当时我们上海出现的几个事儿，
3: 是
4: 蒋女士47还是46岁，然后邓女士53岁，后来那位毛先生44岁，其实年龄都不是很大，
3: 中壮年、
4: 对，如果他们上来就用议定监护啊，其实有可能他达不到，他只是一个短暂的昏迷。
3: 嗯，
4: 那其实要做的是昏迷期间谁来帮我应急处理。所以通州这个案例哈，它最好的一点就是一个应急，应急的过程中有人签字，有人给钱，至少在那一个阶段守护我们的生命健康与安全，
3: 都没有纷繁复杂的程序要走了。
4: 对，它没有那么复杂了，
3: 简洁化了。
4: 对对对，这蛮适合我们有一些单身的群体的朋友提前去了解啊。
3: 可能大家猛然一听这个，他就没有亲人朋友了吗？这个就孤家寡人了吗？你别说啊，有很多独居的人士，他身边就是没有至亲了，父母都不在了。
4: 对，有主动的，有被动的。
3: 对，
4: 主动的就是自己确实从来就没有结婚过，然后父母肯定年龄越来越大就走了。被动的是什么？虽然结过婚，离了，然后虽然曾经有孩子，然后孩子也没有了。其实这些情况吧，真的原因是很多，但是就这么一个现状而言，我们确实越来越多的，就不管是政府、金融机构等等，都在想办法去解决这类群体啊的一些问题和现状。
3: 嗯，所以罗律这些年也是致力于这个事儿哈、
4: 嗯、
3: 养老和议定监护是吧？
4: 对，
3: 所以在这儿大家有些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当然包括婚姻家事所产生的一些抚养啊、继承啊、这个财产分割啊，这些问题也都可以哈。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现在这个老年人自主处置个人财产的这个意识也在日益增强，是吧？
4: 是，
3: 嗯，还通过这个订立遗嘱、妥善安排身后事儿啊，也成为不少家庭的这个选择。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心意不等于效力哈、不少老人费心立下的这个遗嘱，不仅没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财产，反而会造成亲人之间的这种反目。
4: 嗯，
3: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也特别了解了一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他们就梳理了5年审理的一些涉及老年人财产处分案件后一些发现，就不同于大众认知的这个遗嘱内容不公、亲属争抢这个遗产的这个纠纷诱因很多。

0: 法院事实上也没支持这事儿哈。我们先来把这个过程说一下。老松和前妻离婚之后呢，与长期照顾生活的保姆关某登记结婚了。
1: 嗯，
0: 婚后呢未满两年，老松去世了。在其子女准备分割遗产的时候，关某这时候拿出了一个重磅的证据。
1: 嗯，
0: 一份落款为老宋的自书遗嘱打破了平静。
1: 嗯，
0: 遗嘱当中老宋写道：第一，我的两处房产全部归谁啊？归关某单独所有。
1: 嗯，
0: 第二，自己名下尚有一桩未了结的官司，若是官司胜诉且拿到现金款项超过100万元，就拿出10万元给父亲。
1: 嗯，
0: 还有父亲现在那剩余钱款归关某一人所有，若胜诉回款不足100万元，则所有的现金尽数归关某。
1: 嗯，
0: 第三，若官司胜诉之后所得不是现金而是房产，那么该房产归关某独有，若还有现金则按照第二条的规则分配。你看这一纸遗嘱几乎将老宋全部财产都归到了关某的名下。
1: 嗯，
0: 对此老宋的子女是坚决反对啊，所以双方各执一词，最终起诉法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个遗嘱无效。法院的审理意见是什么呢？
1: 法院审理的意见，您这个案子哈，我也真的看过一下哈，
0: 嗯，
1: 就是法院审理的意见，首先是说你这个遗嘱里面有太多的如果。
0: 若
1: 哎哎，意思就是说这个遗嘱是不是表达不清晰，财产范围是有点模糊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另外还有一点，他说你拿出来了一份遗嘱，你要证明这个遗嘱的真实性。
0: 对，
1: 其实对于这个判决哈，嗯，以及整个事件，我是觉得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东西的。
0: 嗯，
1: 首先你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人去世的这个人的真实意思呢？如果说是一个自书，他能够写出这么多的内容，还连如果都能写出来这么多的内容，我们觉得还是很难啊，说来说他就一定不是他的真实意思。
0: 是，
1: 如果是被迫的，那我最多不情不愿的写一句，我名下所有财产全都归关某，反正我写一句也好像也行。但是他写的这么清晰，写的这么清楚，一定能说他就不是他的真实意思吗？我感觉啊，
0: 嗯，
1: 好像也不一定这样说。
0: 嗯，
1: 第二就是他说如果说这个他有这种弱，那他前面没有弱的是不是就应该有效呢？
0: 嗯，
1: 他前面那两套房子可没有弱字啊。
0: 嗯，
1: 只是在后面的官司的部分才说了弱字，是因为对这个财产的形态还不清晰。你说如果用了弱字一定就是无效吗？我们给一套房子给孩子，我也写一个弱房子拆迁，那拆迁后的利益也给谁？一定说这个弱字就无效吗？不好说吧。然后最后我们说的他还有一点是什么，他说要提出来这样一个证据，说你要证明你的自书遗嘱是有效的。某种程度上哈，我们认为遗嘱我既然已经拿出来了，你要想证明我的效力，你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所以我是觉得这里面有一些点哈，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去探究的。
0: 所以您刚才所说的这份遗嘱最大的问题，一个是这个遗产范围的模糊不清，是吧？
1: 嗯，
0: 这个再一个，法院最终也是驳回了关某的全部诉求，老宋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则，由所有的合法继承人依法分割。所以刚才所说，通过这些案例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或者我们解读这个案子，通过节目想传输给大家什么呢？如果您主张这个遗嘱继承，就应该证明，就像罗律所说的，这个遗嘱的
1: 有效性、
0: 真实、合法、有效性，对吧？
1: 对。
0: 再一个，你不是让这个遗嘱的真实与否、举证责任分配给谁啊？分配给这个执意质疑遗嘱效力的法定继承人，对吧？
1: 嗯，
0: 你为什么让我们立？还有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立遗嘱有很多的法定形式，对吧？
1: 对 对, 对，
0: 你包括什么同步录音录像啊，必须有证人啊。
1: 对，对，
0: 而且我们也特别推崇的一直是
1: 公证，
0: 公证遗嘱。
1: 嗯，
0: 所以说这都是为了保证遗嘱的
1: 真实有效，
0: 真实有效哈。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大家别光听热闹，听来听去反思一下，这里边法院为什么没判啊？哈，
1: 嗯，
0: 这是合法妻子啊，为什么没有遗嘱啊？但是没经过公证的，是吧？ 这个事儿效力。
1: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的考量在里边吧。
0: 对、嗯、所以说这里边我们也是捡起主要的给大家做一下法律上的解析哈。
1: 嗯、
0: 好了，稍后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大家如果有问题继续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我们的节目具体播出时间呢是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今天周三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请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也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既可以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过来，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很多朋友也是纷纷发来好车主三个字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哈。每周五呢我们是开奖，开出是30位的幸运车主，只要您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都可以参与报名。报名之后呢，我们周奖开出30位的幸运得主，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然后累计一个月之后呢，我们要开取周奖、月奖，月奖呢是1000元的这个加油券。您首先报名之后就有20元的这个加油券或充电券了。刚才有朋友问了，报名成功了，20元的充电券呢？给您累积着呢，怎么没有啊？报名成功就有2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您用的时候就显示出来了，明白吧？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有问题哈，把您的问题给我们沟通和交流的同时，如果报名参与好车主的这朋友，如果再有问题，您也可以随时把信息给我们发送过来哈。来吧，半点之前我们说了，这个老人与保姆结婚2年之后去世，将全部财产留给保姆。刚才我就问这事儿，情理上说得过去吗？这事儿您信吗？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这个事儿哈会作何感想？但是又牵扯出一个问题来，是吧？
4: 嗯，
3: 罗律，很多人可能也会此时此刻在想，真老了那一步，到底是这人老了是居家养老好呢，还是去机构养老好呢？
4: 这个事情哈，我知道，对于养老方式，其实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信奉居家养老，几千年来我们都认为养儿防老，我自己有着我的老窝老巢，我就在那住着， 不好吗？我干嘛要去住养老机构？然后以前报道出来的养老机构就是脏乱差，然后护工还要欺负老人，然后还没有人管你，好像听起来可惨，就没有，实在是没有人的才会去住养老院啊，等等。那我想告诉大家，其实现在啊，真的应该考虑更多的养老方式，养老机构啊，也比以前专业了，国家也在让这些养老机构的规范性越来越强。
5: 是。
4: 重点是你提前去考察到底是否适合你，而我们是想说什么，如果你是在养老机构里住着，人多玩的事儿也多，是不是你不用像这个，如果你是一个保姆伺候着，你又是一个单身的老年人，你天天和这个保姆在一起，难免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日久生情，是吧，你又觉得他照顾的你又确实特别好，有些时候你就把工作和亲情弄混了，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份工作，对你来讲就觉得，哎呦，他把我照顾得这么好，我们已经像亲人一样了。其实这样子的事儿在我们现实中不少的，但是我们也接触过，人家保姆就觉得我照顾你是我应做的事儿，一分钱额外的钱我都不要，我该要的报酬已经有了，额外的钱我一分钱不要。但是也不排除有些人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说，哎，我把你伺候好照顾好，然后在某些情感脆弱的时候或者特殊时候，让你写了一份遗嘱，把所有财产都给到我，某种程度上感谢你的话，你不结婚他可以以遗赠的方式给你，也说得过去，是吧？为啥一定是结婚然后还要把所有的都给呢？
5: 太明显了，
4: 太明显了。
5: 所以作为罗律来说，作为婚家事律师见证的这些形形色色的案例特别的多哈，所以说从他所说的这些问题当中也是一种有效防范风险的一种提示，是吧？所以说到这儿呢，您说到这个房子的这个问题哈，我下面问一个，有朋友就问了，就一个孩子是不是早点把房子过户给孩子，这事好吗？
4: 就一个孩子，
5: 哎，
4: 早点把房子过户给孩子。
5: 对，
4: 我想请问老人家有几套房子？
5: 您起码得两套吧？
4: 如果两套，你是全过呀，还是说先过一套？
5: 哎，
4: 其实这里面
5: 保一套留一套，对。
4: 哎，对，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核心因素，就是你给出去了以后，你住哪儿？如果你给出去了，那你要知道财产就是人家的了，那他将来卖、送。家名儿是不是都不，或者说是做生意呀，或者是做什么事儿出现问题被债务执行了，都有可能。那本来你跟他虽然把房子送出去，你跟他住在一起没问题，那不排除万一这房子还没有了呢，您住哪儿？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想着，哎，我为了事情简单，我想把房子早点给到孩子，那您可以保留一个居住权，就是我不管怎么样，将来我在这个房子里住到老，这还倒是也行。但是你反正给出去了以后，你就失去了控制权了呢。
5: 所以罗律所为什么作为婚家事案件的律师，他见证的这类形形色色的这种家庭啊、人啊特别的多，是吧？一定要有一个防范之心。可能老人真是没别的，反正就这一个孩子，我还有什么私心啊？百年之后不都是你的吗？但是实际案例当中，这类情况老人吃亏的反正挺
4: 多
5: 的，这是真事儿，不少。所以说你怎么就决定这孩子自己是啊，自己的孩子，那他就说他不养了呢？也有啊，看着挺好的，那终于不养，或者他没能力养了呢？
4: 对，这里面分主观和客观嘛。
5: 对，所以但是对子女而言，我想我的感觉哈，就是继承的方式之下，你这个房产从父母名下到子女名下，他某种程度他是没有税费的呀，对吧？
4: 对，
5: 走正常继承，如果在世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无论是买卖还是赠与，它都有税费。所以这个事儿说，我的感觉就是走正常的这种继承，或者是说您提前有一个遗嘱性的东西，
4: 或者你有一个自己的其他的安排，
5: 对，
4: 对吧？都是可以的。
5: 所以接触的这些案例多了吧，就是这些事儿得提醒一下大家，多多少少有些借鉴作用哈。
4: 是的是的，我们就是希望在别人身上可能只是一个故事，千万不要变成自己身上的事故。
5: 因为就在罗律所代理的案件当中，就有这祖孙俩人都居无定所了，目前，对吧？那源于谁的事儿呢？儿子 儿子和儿媳扯出来的问题啊，老人把房子早就过户他名下了，那怎么办呢？谁想这样？我想作为儿子来说，自己的这个母亲对吧，妈妈就觉得这是我的亲生儿，谁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但最后目前来说那不就这样吗？
4: 对呀、啊，觉得是自己的老巢，结果最后已经不在自己的名下，甚至不在自己儿子的名下，已经成为了已经离了异的儿媳的名下。
5: 所以守好您的老本，守好您的这个老窝，这都是靠谱的啊。
4: 是的，
5: 来继续看这么一个事儿哈。最近一段时间，这种怀疑这种非亲生的这个案例，就好像是，似乎是这个事儿哈。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怎么会演变成这种情况呢？怀疑非亲生，父子俩决裂40年，200万的遗产最终是判给了儿子继承90%，照顾终老的亲戚只拿到了10%。猛然一听这个事儿，都分开过多少年了？这个从13岁孩子就和这个父亲分开了。一直过了30年之后，而这个老先生呢，钟某，这个钟老先生这中间的这30年一直谁呢？一直是由自己的兄弟姐妹帮着照料自己，是吧？这个采购食材啊，购买药啊，承担开销啊，全是兄弟姐妹来照料。30年，父子俩就是因为这个钟老心里有过节，就觉得这个儿子不是亲生的，但事实怎么样呢？最后诉诸法院之后就是亲生的。你说这人已经走了也没法毁了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期间最终这个官司产生于什么呢？就是200万的这个房屋拆迁款。那么作为亲生的儿子来说，这时候就出现了啊，就这是我是亲生儿子，我是法定继承人，我应该享有。那兄弟姐妹也不干，这30年小子你跑哪儿去了？对吧？就我们在跟前照顾你这个老父亲啊，所以不一。最终这个事儿为什么法院支持了这200万，儿子分了180万，兄弟姐妹只分了11万呢？罗列。
4: 首先我们说哈，就是法律有规定的，你肯定是按法律的规定来的。他是一个法定的继承人啊，对吧？而且这里面哈，我们说如果这个法定继承人没有尽到他应尽的赡养的义务，确实应当少分或不分。但是我们就要分析这个事情中，是儿子自己非不去孝顺吗？不是，实际上是这个老先父亲他怀疑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是他主动斩断了这种链接，主动的把这样一种亲情割裂了。所以可能法官就认为，那这个事情中的责任不在于儿子方，不是我确实不孝顺哈，那他觉得你应该还是可以分得你能够分的那一部分。那么就从兄弟姐妹的角度来讲呢，兄弟姐妹又觉得说，我最后是在你的最后阶段啊，都是我来照料的，那我照料的多，我是不是应该多分一点？在我们的法律上，对于这种对被继承人生前尽了较多赡养义务、照料义务的，我们可以分得适当遗产。一个是应当，一个是可以。而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作为兄弟姐妹，我们说你照顾自互相照顾，其实也算是一种社会的一种鼓励的亲情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也不好说因为你照顾了，所以我必须要去给你多分财产。首先人家儿子是法定的继承，对吧？你兄弟姐妹你只是因为照顾，法律上来讲你也是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所以呢他更多的还是分给了亲生的儿子。
5: 所以这个血缘是法定的权利，感情不能替代法律哈。实际上这个事儿的案子的特殊之处在哪儿？儿子多年未向被继承人履行这个赡养义务，存在着一个什么呢？法官在审这个案子最终这个判决时候也说，深刻客观的历史家世成因，父子情感隔阂的根源始于被继承人钟某，
4: 对，
5: 并非儿子出于逃避赡养义务的主观恶意，
4: 对，
5: 所以人家儿子理所当然的拿到了190多万。
4: 嗯，
5: 但是反过头来讲，这些兄弟姐妹照顾你这么多年，尤其最终包括送终这一块，是吧？那你怎么没把这个话说清楚？这个遗憾点在哪儿？宣传之后再回来。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寻瑶池秘境， 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9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哪怕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发送您的语音文字内容都可以啊。我们的直播热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在周三的时间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文律师。作为这个婚家事律师哈，我觉得这个罗律也见证的这个案子，特殊案子也特别的多哈。而且这些年呢一直致力于议定监护和养老领域，所以这些问题也是我们长期要关注的点哈。所以如果有相应的这些牵扯到婚家事所产生的财产的分割啊、抚养赡养等方面，也是我们罗律的这个专项专长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一起案子，您看因为这个怀疑非亲生子，这个父亲决裂和儿子40年，还不是30年，刚才我都语误，前面说的是这个40年，200万的这个遗产最终还是法院判给了儿子继承这个90%，作为兄弟姐妹在照顾，那尽到最大的这个力量的同时只获得了赔偿的10%。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案子民法典当中不是也有相关的规定吗？谁做出了多，对吧？得适当得到赔偿，也不至于是这个200万的10%。那么究其原因，刚才我们所说了，还是源于这个当事人这个钟老先生出现有问题，是吧？
4: 对，
3: 他自我怀疑这个事儿。
4: 对，
3: 你不能把这个板子打在当时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身上，是吧？
4: 对，
3: 之所以这些年数十年的不来往，也是源于最初的这个问题啊。
4: 是的，
3: 哎，最终这个钟老还是晚年疾病缠身，精神残疾2级，是吧？最后无法自理，所以这也是有他特殊原因在里面，可能怀疑孩子也跟这个精神方面疾病有关系吧。
4: 这个咱不好说。
3: 所以这个事儿我们是这么联想的哈。但是有一点，怎么让照顾的亲人不寒心？那最终当然不是为钱，兄弟姐妹嘛，谁也逃不了这个照顾的义务。但是毕竟啊，这个事儿干的没这么干的呀，是吧？你让，毕竟这个事儿已经，这个事儿原因在哪儿呢？怎么能防范出现这种事儿呢？
4: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聊过一个事情，就是到底要不要写遗嘱。那我们有些情况下说你反而别写，你写了才能造成一个冲突，是吧？但是有些情况我们又说你完全可以写啊，就比如说像这个情况，假如说哈，这个钟老先生在他行为能力健全的那个时候他写了一份遗嘱，或者说他在那时候年龄也大了，他又把当年的一些事儿啊好好的想想，他愿意主动去修复跟他儿子的关系，你包括去做亲子鉴定吧，最后鉴定完了是自己亲生的，你早点知道是自己亲生的，然后你又在你的遗嘱中去明确，你比如说200万，儿子你虽然没有照顾我，但是出于弥补我给你个100万，甚至多一点儿，甚至都给。但是你可以在这个写遗嘱的同时，你是不是也可以以一个遗书或者说明的这样一种方式，你把你的想法全都告诉给你的兄弟姐妹，而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大家其实都是凭法律来争，我想所谓的我要去争的。你说兄弟姐妹一定是为了争钱吗？我感觉啊，也不见得，他们可能啊是咽不下那口气儿。
3: 是啊，
4: 对吧？你一点没照顾，你拿100多万、200万全拿走， 我照顾了那么久，我还只拿这一点儿，好像情理上有点说不过去。
5: 你看这个儿子在这个老钟弥留之际葬礼上都没出现。
4: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说这个老先生当年啊写份遗嘱写，然后又把很多事情说清楚了，您甭管是这个儿子拿一半，兄弟姐妹拿一半，还是说你就是愿意让这个出于弥补的心理让儿子拿多的，你说清楚了，是不是家人之间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冲突在，可能他走的哈还能够更安心一点。
5: 嗯，
4: 总之呢，我们说你一份法律协议再去做的时候要综合考量你的各种因素，如果你觉得有必要你就早点去做，甚至附加一些你其他的能够去把你的意思表达清楚的一些文书，我觉得是更好的。
5: 所以这个事儿最终没说清楚，直到这个200万的这个拆迁款为此双方达不成一致之后起诉法院要求鉴定，才知道这个孩子就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是吧？
4: 对，
5: 您说您这一辈弄的这一套啥事儿呢？这是
4: 对呀，您看这样子哈，儿子拿到财产其实是基于法律拿来的，他可能也不会去感恩他的老爹，那兄弟姐妹也很生气呀，你看我照顾了你这么久，最后一个40年没来往葬礼都不出现的儿子来拿你的钱，对吧？那如果说修复好了呢，不管怎么样这个儿子还信着这个父亲这边人的信呢，是吧？
5: 所以这个就是一家人之间就对这个事儿都没有一个认知哈，从法律这个角度是吧，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事已至此了，就这样了，是吧？
4: 是的。
5: 所以这个事儿呢，也就是给大家又回转到这个遗嘱，有些事情别遇到问题之后凭着想当然就这么固执己见的钻死牛角尖的这么耗下去，那你最终你与你自己这恨了一辈子也对吧，
4: 是啊，
5: 也没有得到什么，就最后这样，而且自己亲生儿子还被自己这么咬牙切齿的恨着。
4: 嗯，
5: 这太这些有时候源于生活当中的案例远比这个剧本都更精彩哈。
4: 是的，
5: 所以这个事儿说来说去就给大家说一下，立一份遗嘱把事儿说清楚了说明白了，远比你稀里糊涂的走哪一站算哪一站更为
4: 稳妥一些，
5: 稳妥哈。
4: 嗯，
5: 来说说下面这事儿吧。爷爷把房子公证给了孙子，结果这三个儿子就不干了，四个儿子首先说就给的这个第四个儿子的儿子给了这个孙子，所以这个最终呢这个就起诉法院。哎，这个事儿公证过的这个赠与就是已经公证过了，这爷爷带着孙子走了，这个我们说该法定程序嘛，爷爷和孙子都很懂法。
4: 嗯，
5: 这个吧就该走的公证都已经走了，但是最终这个事儿老人又反悔了，反悔了之后最终又拿着这个老人家就这个反悔之后能行吗？就是这个事儿
4: 公证了的遗嘱，
5: 已经公证了，老人又反悔了，
4: 公证了赠与啊。
5: 对，这个事儿能行吗？
4: 公证哈，我们说公证了的赠与一般是不能撤销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说赠与这个事情，如果你没有公证，那你在赠与财产交付之前你是可以撤销的。我说我要把这套房子给你，但实际上呢我们俩又没有公证，虽然写了协议但是我没有做公证，后期我不想给了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做了公证，对不起，经公证的赠与一般不予撤销。能撤销的，你比如说你这个受赠人然后对赠与人的一些侵权的事件，或者说我赠与你的时候是附了条件的啊，但是你最后条件没有成就，我们可能说还能够再去撤销。但是一般情况下经公证的赠与不能撤销，还有就是我们说叫有道德啊公益色彩的赠与不能撤销。这种意思呢就是我今天到了一个福利院，然后举了一个牌儿，说我要给这个福利院捐10万块钱，牌儿也举了，新闻也发了，结果过了几天我说哎不行，我想了想我最近手里没这10万，我不
5: 撤了，
4: 我不给了，那我这没有经过公证的赠与啊，我能撤销吗？不能，这就叫公益慈善设赐道德帮助这种色彩的赠与你也不能撤销。
5: 您看
4: 啊，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经公证了的赠与啊。
3: 你个人之间，你个人的话，不是那个公益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没公证之前，你随时，但是已经公证了，他保证的就是这个，最终你公证的意义何在，对吧？他是为王的，但是现在老爷子又反悔了，反悔不成，这个事儿追不回来了吗？不是，我又立一份公证遗嘱，把我这个
4: 公证的赠与，你想把他
3: 就给三个儿子
4: 效力抵消了，
3: 孙子没。对了，我就是想这个，那公证书对公证书算哪个算数？哪个算数呢？
4: 公证赠与就是你的赠与在先，你的遗嘱在后，你的公证了的赠与在先，你已经是一个不可撤销的公证的赠与了。你后来写的这份遗嘱，我们普遍认为还是以你前面那个公证了的赠与的效力优先，
3: 所以
4: 它是两个文书。
3: 最终的话，孙子就是还是赠与的这个合同有效，取得房屋的产权。那公证过的赠与合同和赠与人是不能单方面反悔的，是吧？
4: 是的。
3: 哎，这个核心案例又给大家敲响哪些警钟呢？
4: 就是我觉得吧，就是不管你是一个赠与人还是受赠人，其实你都应该去了解一下你自己的法律行为的效果或者是后果到底是什么。
3: 嗯，
4: 如果你知道了这个公证的赠与的效力这么高，有可能老爷子当年啊不会轻易的去做这样一个公证的赠与吧，对吧？那如果当年你真的了解了这个法律的效力，你依然去这样做了，那你后期你也要知道，你就不能再随意的去反悔了。你每个人你要为自己所做的法律行为要去负责任的呀。
3: 对，
4: 嗯，
3: 所以这个事儿哈，再次给大家提醒，赠与是严肃的法律行为，不是一句房子以后归你那么简单，一旦做了公证就几乎不可逆转。这个事
4: 是的，是的。
3: 刚才有朋友说了，下午好，再做一个公证遗嘱呗。做了，老爷子反悔就又做了，但是那个赠与遗嘱优先啊，在前面
4: 的公证了的赠与是在前头的，它已经生效了，你没有一个失效的理由，你没有一个撤销的前提的情况下，那它在先的是有效的。顺便说一个，就是包括什么离婚的时候，我们写了一份离婚协议，已经明确了这个财产怎么做安排了，后面我又写了一份遗嘱，要把暂时没有去履行协议的那部分钱，然后要按照我的遗嘱去走也不行，因为一样的，你的离婚协议在先，但前提是你的离婚协议是有效的哈，经了民政备案的那份，你的离婚协议在先呢，然后你后面的这个行为在后，所以我们也会认为你的离婚协议是有效的。
3: 所以这个事儿公证尤其是得严肃起来哈。
4: 对，但如果你都是公证了的遗嘱，你肯定是以最新的那一份有效的遗嘱为准。
3: 对，民法典之后就规定了，以最后，如果你多份遗嘱，这一个人就像这位朋友可能问题也是这样，哎，他立了前面，后边不是以最后一份为准吗？但是赠与遗嘱在先，那个优先。
4: 对对对，它不是一个法律文书。
3: 哎，所以说厘清这个关系之后，让大家从这个公证这个角度又多了一个法律知识点哈。时间原因，非常感谢罗律哈，回答那么多关于这个婚家事方面所产生的一些细枝末节的一些问题哈，也给大家敲响一些警钟，能够有效的防范风险。非常感谢，很快周四又要出差是吧？
4: 嗯，是的，
3: 期待下周回来哈，继续做客节目。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时间原因，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6: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和咨询电话18153522010。希望就爱这个新
1: 鲜味。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7月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下午的17: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今天真的好冷啊，降温了，朋友们，你们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来说的话呢，济南整个温度来说的话，你穿一件薄薄的长袖的话，可能在早晚的时候，如果说你骑个电动车，应该会明显的感觉到凉意了啊，冲锋衣现在要穿起来了。那么从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来看的话，全省的天气像威海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转局部有雷雨转晴的一个状态啊，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的，但是是刮起了北风。那么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见晴，潍坊和半岛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南风3级左右。那么到了后天，也就是11号的时间当中，鲁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是见晴的。那么在温度来说的话，会有小幅的一个回升啊。那么在这两天温差的变化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啊，让我们的身体健健康康的才是最重要的啊。有朋友问到了国补是什么，是什么意思，你想问什么呢？可以把问题补充完整吗？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欢迎大家来点赞啊。那么同时呢，在今天的周三傍晚，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当然了，大家如果说在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有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找到我们。新车挑选、选车买车，包括说汽车维权，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的。我们在节目的直播期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回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在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可以收到我们的绿色无广告版本。但是呢，由于我们是手动剪辑，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更新的频率可能会有这个两三天的时间啊，所以说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喜马拉雅当中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就可以啦。那么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跟很多朋友再来说一下啊，我们汽车天下节目呢，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是每天会有些许的不同，为大家会提供比如说像新车的对比啊，选车买车呀，汽车的维权保养啊，包括说维修啊，二手车等等各方面板块的专业服务。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汽车方面的问题想要来找到我们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期间啊找到我们。当然了，大家如果说在遇到了有汽车质量方面的问题呀，车身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一次充好，或者说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啊，您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导播老师会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您的这个维权的问题啊。大家呢就是进入到一个排队模式当中，所以说如果说有维权问题找到我们，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当然了，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象两个字，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这个呢除了可以申请进去，当然我们的群的名额差不多满了啊，8个大群已经500人，几乎已经到顶了。这个是一个功能啊，发送天下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说你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包括说你的车辆的情况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等等，尽量详细的发送给工作微信，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也是可以的。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发送私信给他，说清楚好您的这个缘由啊，包括说你的联系方式，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们，悟空早早就来了，我就是我不可，然后还有诚信是本分，这个不可你的问题稍后啊，稍后来解答。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机车男孩说了，多日不见曲老师又变年轻了，是这样吗？哪有，年年18。然后另外还有很多朋友来关注了，像马呀，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新启航、新真诚等等啊，朋友都是来给我们点赞啊、留言啊、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话不多说啊，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节目组的资深劳模啊，这一周想要包圆了的青岛府滨汽修的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程浩洋老师上线。您好，程老师。
1: 徐先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啊，作为一个劳模，在本周你的出现频率这么高，想说两句心里话吗？
1: 哎呦，我不想说。
0: 嗨、这个程老师，你看，我们有朋友说啦，说这个我在车友群内咨询的时候，程老师给我解答的。
1: 哎呦，
0: 那你看，你的资深老粉都来了，你作为资深劳模来说的话，难道不应该给大家好好的再继续服务一下吗？
1: 哎，我后边接着来，我天天来。啊，
0: 你天天来，你得我们得也让你天天来呀！你这话说的真是。来，啊，我们话不多说，咱先说说这个最近上市的新车啊。本周呢进行到了第三个工作日，当然留言了的朋友，我们稍后啊，稍后那个我们集中说完一下这个新车之后，来帮助各位解答，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大概15回来之后吧啊。本周呢进行到第三个工作日了，然后车市呢又迎来了一波新车集中上市。就在这周一的时间当中，其实有好多好多车型，大概有个5、6、7、8台吧，是集中上市了的。当然在这些车型当中呢，也有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车型，比如说小米的鹏程系列，鹏程的 N90 还有这个 N70 啊。根据官方消息呢，小米的鹏程上市4分钟锁单突破10000台。这两台车型呢，先说这个 N90 啊，定位呢是大型的增程式的 SUV， 指导价格是在26.99到29.99万元。然后全新的一个设计风格呀，前脸配备了密闭式的中网啊，然后等等的这种就是设计感嘛，会眼前一亮。但是呢，它很有这个极氪 9X 的味道。哎，这个是在外观上看到的 N90 啊。那么同时呢，它还标配了像这个原生的电动升降顶，带来了2.29米的车内挑高，然后号称啊，本质是一栋移动的房子，推出了5座、7座两种布局，然后包括说它的一些这个配置支架方面是配备了小米的 HAD 的这个认知大模型，然后英伟达的芯片啊，算力是700TOPS， 然后呢，双电机的一个增程系统是 1.5T 的，最大功率310千瓦等等，这些零百加速是5.9秒。这个数据啊，咱其实大家都可以自己看到啊，这个是大概 N90 的一个状况。然后 N70 来说的话呢，是中大型的，比它小一圈，比 N90 小一圈，指导价呢是20.99到23.99万元。然后整个看起来跟 N90 很像，就是小了一点啊。同样的很多配置也是一样的。其实说这个鹏程系列呢，其实呢主要是想说什么，你像 N90 啊，它打出的这个移动的房子呀，包括说旅居啊、露营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称号来说的话，其实在当下的很多的用车场景当中，也越来越多的车型，越来越多的车企会打出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用车过程当中，问问程老师，我们对于这个移动的房子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这样的一个需求来说的话，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可能一些比较侧重于比如说出去露营啊，这些可能会能用上。
0: 你觉得概念多，营销的概念多？你笑了。
1: 对，但说实话，我觉得我是怎么样也联想不到那边去，你知道吗？
0: 就是车就是车，家就是家，我可以在家里干的事情，我没有必要非得在车上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这样确实给你了更多的体验感，舒适度确实是好了一些。但是它终究是一个移动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家。对吧？其实程老师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在现在的20到30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当中，那你放眼过去可以选择的车型太多了。同样的预算，你会建议大家怎么选？就是小米这两台车型来说的话，
1: 哎，这两台车的话，其实将就这个价位来说的话，可能我觉得 N90 这个车会更有竞争力一些吧。
0: 哦，你还特意比了比。
1: 对，
0: 就是它更就是给你的各种的配置啊，然后什么空间啊，各方面会相对来说好一些。但是你在这个区间当中啊，你放眼望过去有那么多车型，其他的车企的车型可以去选择，你还会去推荐鹏程的 N90 吗？
1: 就目前来说的话，我可能会稍微犹豫一下。
0: 哎，
1: 因为首先刚上市，是吧？
0: 你得观望一下市场的行情怎么样。
1: 对，很多东西需要去再去观察去看啊。再一个就是对于车的质量啊，各方面来说的话，我其实我个人来说的话，可能还是会更有疑问一些。因为
0: 你疑问在哪儿？
1: 怎么说，因为我可能会更倾向于传统车企造的车吧。对于他们的不管是从售后来说，
0: 你是想买
1: 个
0: 燃油车吗？新能源车里面呢，
1: 新能源车里边的话，你像比如说这个极客啊，这一些我可能会更偏重于这一些，因为我个人本身就从事这个售后服务这一块嘛，我可能会更看重它的售后。因为就像我们传统的车企啊，这些大厂啊，他们的售后最起码是有保障的， 所以说对于这一块来说，我个人可能会还是有一些不放心，有一些疑问。
0: 所以说车是买来开的，你在后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这个是非常糟心的一件事情。传统的车机，比如说像什么刚才说到极客是吧，然后什么领克啊等等，这些它是有一个大厂的背书的，所以说在这个当下你去选车的话可能会更加的靠谱一些。哪怕是新能源车型，哪怕它是国产的，可能说在整个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来说，就目前而言还是就是会相对来说省心一些，性价比也会相对高一些啊。那么咱先聊到这儿啊，马上进段这个第一段的宣传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稍后一段宣传回来之后，集中帮助各位来解答问题了。现在就已经问题这么多了嘛，给大家留言啊，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另外，我们的热线啊，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帮助各位来解答的是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啊，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当然了，你在用车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汽车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维权的，或者说帮您来支个招、给个方向的啊，都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节目当中是热线优先的。然后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来，继续邀请程老师上线啊。程老师，有朋友说您是80后啊。
1: 哎，那不能够，我是70后。
0: 哎，程老师马上退休了，朋友们啊，就是你这个，你可以算算他是几零后啊？来，我们看到不可问到了，说78万的预算，吉利的银河星耀六、秦 Plus 怎么选？各有什么优缺点？哟，你78万的预算，这两个车型应该说价位属于高度重叠的一个、这个区间哈。然后再有就是说，很多人也会拿着两个车型来比较。先来说秦呢，就是比如说它是混动的这个 DMI 的系统嘛，然后在整个市场当中，它也经过了一个非常长时间，包括说保有量比较大的一个验证了。然后呢，在整个的用车的便利性方面会比较相对靠谱一些。然后呢，再有就是78万的这个价位，你要是去买秦的话，这个应该是入门版本吧，应该不会上到 更高的这个级别了吧。它整个的怎么说呢，就是内饰的塑料感会相对来说重一些，然后就是但是它保值率相对来说不错。你比如说市区开着呀，你比如说上下班开通勤，然后它比较省心，然后呢比较保有量比较大，然后二手车的这个你后续如果卖车的话，它的这个估值也会相对高一些，然后大概秦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像吉利银河的星耀六来说，星耀六来说的话，可能它就是整个的内饰给你的感觉会更好一些，就是会相对来说啊，跟秦来比较的话会更有质感一些。然后呢再就是车身尺寸来说的话也不小，然后它是属于那个

0: 那个什么雷神混动，对吧？油耗各方面也都还不错，然后但是它就是相对来说不如秦的保有量大，然后上市时间比秦就是要更短一些。可能就是你去看反馈来说的话不如秦多吧，然后两个车从售后啊包括整个用车的感受来说的话，整个的一个养护方面来说，您会怎么推荐程老师？
1: 我可能会更推荐银河的星耀六。先不聊这些外观啊配置各方面啊，在这个价位来说的话，比亚迪的缺点其实挺明显的。这个比亚迪秦的悬挂一直是一个问题。这个大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筷子悬挂嘛，它悬挂确实是不是很抗造。在这个价位来说的话，我觉得啊，就是从整车的质感包括后期的这个维护的省心程度来说的话，它确实是不如星耀六。
0: 对，质感，然后包括说底盘这个更紧致一些，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星耀六会是在整个的这两个车的选择当中你会更推荐。那么在后期的一个养护过程当中，包括说用车的过程当中，谁更省心一些呢？
1: 其实星耀六相对来说会更省心一些。从长期来看的话，可能省心并不是省心在比如说什么三电啊发动机啊这方面啊，混动的，但是它可能会省心在比如说底盘比较扎实，后期的一些小问题会更少一些。对。
0: 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对于您这两台车型啊，给您做一个参考啊。当然了，就是如果说还有一些其他的对比的话，也是可以啊，来这个继续给我们来留言。有朋友问了，如何加入车友群？这个车友群啊，首先跟您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有八个群，然后每个群大概是500人，然后现在基本上每一个群都是在498、499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你可以先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发送天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会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添加工作微信之后，你可以先跟他说一下，就是我想进群，然后但是呢现在群的名额马上满了，没有办法拉您进群，但是等着我们如果说有车友退出了群之后，然后空出名额来了，我们会优先就是根据各位的一个这个进群的顺序啊，优先邀请各位进群，这个可能得且等一段时间，因为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建九群的一个打算啊，所以说这个可能您可以先添加上我们的小助手嘛，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啊，这样的话在后续的话进群也会比较方便一些啊。然后另外看到这个 Service CC 问到了最近很纠结这个这啥车呀，QQ 的310分享和420热爱，价格差1000，不知道续航怎么样，主要是城里用，所以想配置高一些，偶尔也跑跑高速，又怕310的续航不够，请老师们给个意见。这两个车如果你这个想要偶尔跑高速你要预留出空间了，就是说你纯电车型你去跑高速的话，它的电量一定会是很费电的，就是你要至少要做出大概6折-7折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预算，然后你像310的这个车去跑高速的话，差不多你也就跑个可能100公里就需要去补一下电了，然后对于你说的310、310、420公里的话，可能差1000块钱的话，我会建议您尽量去选这个420公里的吧，相对稳妥一些，然后你的续航去跑高速也更加的就是心里踏实一些，配置也相对更够用一些，当然虽然它贵一点，贵1000块钱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吧。毕竟不用总去担心没电啊，你去补这个能耗啊，日常的长途短途啊，其实都能兼顾。我会，如果是我会这么选，不知道程老师您会怎么选？
1: 其实因为价位差的不大，
0: 1000块钱，
1: 对啊，你其实就是哪怕就是在实际的续航当中可能多了50公里的话，那也是多呀，是吧？最起码保证你在真的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有什么应急的情况的话，最起码保证电量还够用。是吧，我觉得还是买个能买这个续航长的还是买续航长的吧。
0: 对，所以您看看这1000块钱，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应该是不会特别的困难吧，就是你如果能上的话，你毕竟来说你加上了这个420公里能多一些之后多100公里呢，然后可能说你在平常用车过程当中相对 会省心一些吧，然后各种场景啊

0: 就是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马上临近过节的时候可能容易断货，所以说现在呢，就是都开始纷纷的囤货了。这个时间点儿，你越早囤到手之后，会更加放心一些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齐和的大连的即食海参，然后这个品质也是非常放心的啊。中秋呢，我们给大家还准备了这个红色的保温礼盒，这个是非常非常喜庆的，就是你送礼拿得出手，而且大家看着也非常的欢喜啊。海参呢，这个是选自于大连的冷水底波，然后鹩刺身自然缓慢生长，根刺呢也是非常的挺立，肉质也是非常的厚实饱满，身筋也是比较完整的，大家吃到嘴里面会感觉到这个口感是非常的 QQ 弹弹，非常的筋道的，而且没有什么的腥味啊，家里面的长辈吃起来也更加的容易适应，而且它是一个即食的成品啊，就是你免去了去泡发这种复杂的程序，解冻就能吃，早上起来呀，切一点放上小米粥里呀，煲个汤啊，蒸个蛋都是非常的方便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来回复海参啊，可以回复海参直接下单，现在就是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些，而且现在天凉了嘛，海参的这个温润滋补啊，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适合全家去调养的一个这个食品啊。咱们来说一下价格，单斤呢是299块钱，这个也是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只有我们的车友才能买到啊。单斤299块钱，日常的轻补是刚刚好的，然后囤货的话呢是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是整整6斤的。不论说你去送给亲朋好友啊，或者说你去给这个就是家里面的老人拿去啊，几家分一分啊，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海参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然后收到之后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冷冻，然后用的时候呢装保温盒就可以啦，全部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快速发货的啊，所以说你今天买基本上山东省内明天就能收到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海参可以下单，但是要注意哦，临近中秋了，我们这个很容易断货的啊，所以说想买的朋友，想囤点货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海参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呢，马上就到教师节了，就是明天了，对吧？不知道送什么的话呢，给大家推荐兰蔻的精纯水加上精纯面霜，这个是一定要入的。很多朋友呢都说这个兰蔻的精纯玫瑰精华水呢，满满的是这个玫瑰的精粹啊，质地非常的润而不粘，上脸是秒吸收的，干皮也能补水保湿，油皮呢清爽不腻，熬夜之后湿敷5分钟，脸上立马通透气嫩，改善肌肤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大家可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5是抢购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是抢购的。因为我们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在专柜来说，精华水150毫升呢要大几百，面霜更是几千块。现在呢教师节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福利，直降1000元，兰蔻的精粹精华水150毫升的只需要199块钱，然后面霜60毫升的是399，成套下单还送礼盒礼袋，不管是自用啊还是送礼啊，都是非常有面子的，数量有限，这个抢完就没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发送阿拉伯数字5。有朋友也会担心啊，你这个怎么来保证它的这个质量呢？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正规的渠道的，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的。商品呢也是自带溯源码的，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的退货，购物是零风险的。所以说啊，大家放心购买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5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现在已经看到有朋友在刷屏了啊。来，我们继续邀请陈老师上线，来看到有朋友们问到的问题啊，来看到这个温界的 M7 跟 M8 六座的买哪个好，保有量大，这两个车差，哎呀，主要差别就在这个价格和配置了吧，陈老师。
1: 对，主要是配置。我觉得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那就避免买 M8 就没问题。
0: 嗯，这两个车呀，其实差别不大，都是问界嘛，对吧？一个七，一个八，那它肯定就是，但是你说哈，在这两个车当中呢，你路上我反正是见到更多的会是 M8 多一些，然后因为 M7 它上市也会相对来说更早一些呀，然后包括说整个的在市场当中，现在我反正看到是M8 会更多一些，然后价格呢它当然也会更贵一些啊，这个看你的预算，然后再有呢就是它整个的配置啊各方面，其实它差别都是就是同一个底子嘛，差别并没有特别的大，根据你的预算来进行一个选择就可以了。当然你第三排如果很少用，注重它的一个性价比的话，你就选 M7， 当然你就是追求更高质感的就选 M8 啊。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 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

0: 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9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0: 来17:32，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来为大家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的5点到6点钟准时跟各位来见面。现在节目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有任何问题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进来会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方便，0531-8292-6060-8292-7070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来通过热线，这个是更简单更直接的一种方式。当然大家如果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有比如说像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呀，想要来找我们维权啊，包括说帮您来指明一个方向的话，都是可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啊，导播老师会非常详细的记录到您的这个问题，0531-8292-6060-8292-7070。当然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呢，在这个留言的方式当中，可能您需要来排一下队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留言的平台比较多一些，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顺序依次来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啊。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如果说等不了的啊，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节目当中热线优先啊。来，说到这儿呢，还有看到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我已经报名成功了，但是怎么领20块钱的加油卡？这个你在报名成功的时候，就是你发送好车主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报名成功了，然后您在这个下方会有一个20块钱加油卡，直接领取就可以了啊，在那个界面当中会有的。现在白露节气之后呢，天气也是慢慢变凉了，但是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到活动的热度也是不减的，影响力持续飙升。感谢已经报名的超过20万的山东好车主，每一次规范驾驶点亮了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啊。9月呢，我们都说是开学季早晚高峰时期呢，为这个学生事故高发的一个时段啊。根据数据显示，步行事故占学生交通事故的半数以上，主要原因呢有像横穿马路啊，在马路上嬉戏打闹、低头看手机等等。所以说提醒各位啊，开车经过学校周边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避让行人。当然了，大家如果说保持100天没有任何的车辆违法记录的，就可以来参加活动的抽奖了。周奖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月奖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更有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以及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惊喜奖品在等着各位，奖品不停，福利不断，抓紧时间来发送好车主，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一键报名吧，祝大家好运喽。哎，有朋友问到了，说海参怎么买，刚才没有听清，您直接来回复海参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啦，回复海参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进行一个下单啦，顺丰包邮20小时发货啊，价格也非常合适啊。来，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邀请出陈老师上线。你好陈老师。
1: 哎，群星老师好。哎，下午好。
0: 来，陈老师上线之后呢，我们朋友的这个问题非常多啊。我们来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瑞放的双擎对比长安的 CS55 的油车，两个车怎么选？刚才我在这个直播间问大家，我说这个瑞放是丰田吗？这个丰田的车型啊，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呢，其实我们这个经历了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所以说这个经历了不少事情啊，所以说丰田的车呢，你如果这两台车比的话，我会不太推荐丰田。那长安来说的话，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这个蓝鲸 1.5T 的这样一个动力嘛，然后整个的马力啊，包括说整个的这个你开起来的这个操控啊，这个感觉会更好一些。然后再有呢，就是它其实在现在的各种舒适度啊，包括说它给你的一个空间啊，其实各方面都并不说比瑞放差多少，对吧？两台车型来说的话，程老师您会怎么推荐？程老师刚才说买那个谁，买那个丰田你就放着吧。
1: 对啊，那个丰田的双擎因为出问题真的是太多了，
0: 嗯，
1: 是吧？这个就别考虑丰田了，它的这个尤其是它的双擎啊，这个机油乳化、机油增多哈、啊，导致发动机出现一些问题，这个非常非常的多。
0: 节目中就多少起了？哎，程老师，你在日常的工作当中遇到的像丰田的机油乳化呀、增多呀等等这种情况多吗？
1: 我遇到的不算多，但是也比较常见。
0: 嗯，
1: 啊，这个基本上就是有很多我会和他们沟通嘛。我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不行就看一看连4S店看怎么弄啊。其实大家到最后都放弃了。啊，我给他们给到他们的解决方案啊，
0: 嗯，
1: 就是给他们换成这个无水冷却液。啊，就是非常厚的防冻液啊，尽可能的将发动机的温度提高，
0: 嗯，
1: 啊，来去缓解这个机油乳化的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勤保养，
0: 嗯，
1: 啊，其他的没有任何好办法，
0: 嗯。 所以就是对于丰田来说的话呢，它不光是它机油乳化呀增多，这个是它可能是吧，它就是一个通病吧，咱这么说，因为遇到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再有一个什么，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个你跟他们沟通啊也是比较费劲，它的品控啊服务啊各方面反正给我们的体验感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说丰田呢，如果说你这两个车比的话，那就更建议你去看看 CS55， 然后这个车型可能说在动力啊各方面，然后底盘是吧，内置啊这个内饰啊，然后各种配置啊等等各方面其实也都还蛮丰富的，就是它会开起来会感觉也更好一些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当然你可以两台车都去试一试，然后这个但是你最终选择的时候建议您啊，就是还是听一听别人的经验会比较好一些啊。来，我们看到这个卡卡说了，虽然我没有用小米的产品，但是如今我挺佩服雷总的，总有条有条鲶鱼总比一潭死水强，对吧？你在这个说的开头的这个车型，鹏程的这个两台车型上市是吧？然后，他说果然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我也是七零后。你说谁？你说程老师七零后是吧？来啊，程老师，你看你这马上退休了是吧？现在开大众一批电车，开大众第一批电车，这个 ID.4X 想换车，刚刚退订了大众的 9X， 然后估计不出三个月会降30,000多，不至于吧？大众降没这么快吧？三个月有点夸张吧，程老师？
1: 对，应该是没
0: 半年吧，就是大众它后续它一定会降价的，但是呢，就是但可能你三个月这个是因为马上到年底了，它也是个高峰期嘛，就是它应该这个不会那么快。但是九 X 你说的 ID 一二九 X 嘛，我觉得这个车还行啊，程老师。
1: 就这个车，我的个人就是看法，就确实是不错啊。
0: 嗯，是吧？这个车性价比，而且包括大众啊，它现在有一种就是特别想跟上时代的感觉。你看它现在出的那个叫5S 是吧 ？ID.1 5S， 其实你看它的整个性价比，包括说它能在合资品牌当中给到这样的一个配置，其实是很有诚意了。
1: 对
0: 啊。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也会不太一样吧，当然你看你的喜好吧，只要不是说这几个刚才说到的踩雷的这个品牌都还不错啊。来，我们刚才看到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到了，说是极狐的 T1 换电版和星愿的310乘风的对比，然后它是什么呢？主要是在室内短途，然后有充电桩，想要配置高一点的啊，哪一个会比较合适一些？这两个车型，换电版嘛，换电版其实它怎么说呢，在像极狐的换电站，极狐的换电站现在多吗，程老师？
1: 我说实话，在青岛这边我倒是没见过。
0: 它换电啊，它主要看你那个所在的地区它方不方便，它如果不方便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累赘。
1: 对。
0: 这两个车是这么说吧，你比如说像经常跑高速的话，然后想要一些 SUV 的舒适性的话，你可以去看看这个极狐。然后呢，你如果说主要是在市区啊，然后你主要这个代步啊上下班啊，然后你比较想那个就是省心一些啊，包括说保养各方面的比较方便一些，可以去看星愿。程老师对于这两个车你会怎么推荐？
1: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
0: 星
1: 愿会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这个车相对来说会比较扎实。但是极狐的话，我觉得可能开的一些就是年轻人可能会选择会比较多一些吧。
0: 极狐它是一个 SUV 吧，然后星愿它是一个轿车。
1: 星愿其实也不算，
0: 不是纯轿车，
1: 对，
0: 但它也不是纯 SUV， 就是它属于就是那种代步的小车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它市区代步会相对灵活一些。然后极狐呢，就是它是那种典型的 SUV， 它的坐姿比较高啊，底盘也会更舒服一些，离地间隙比较高一些啊。就是当然你要当地的一个换电站，它如果说会比较方便一些的话，那么极狐它可能换电，包括说你这个经常去跑高速啊，跨城市啊，然后等等这些的话，它会没有一个就是需要去排队充电这样的一个状态，会相对来说好一些。然后但是呢，你如果说它充电不方便的话，那就可能会用车体验感不是很好了。然后所以还是要看你的一个主要的用车场景，大概这么个情况。 来看到有朋友问到了沃尔沃的 XC60 22万，现在买合适吗？现在买不大合适了，现在开始要涨价了，就是这个时间段，就这个段而言啊。
1: 但是
0: 这个价格现在是挺具有冲击力的。
1: 对，但是有一点，沃尔沃现在，就是我个人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想和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沃尔沃的车机其实现在我觉得有点费劲，反应也慢，而且会时不时的出问题，这是一点。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朋友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买了一个沃尔沃 S60，然后他碰见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可能是4S店可能是存放车不当的原因啊。刚买车第二天，然后空调不好用，然后去4S店检查以后啊，发现这个空调管被老鼠咬断了。
0: 那你这是4S店的问题啊？
1: 对，所以说就是到最后和4S店协商，是协商了4次保养嘛。然后就从这些事儿上，我就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一个是沃尔沃的这个车机，看一看大家能不能接受。当然车是没有其他问题的。
0: 对。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大家在买车的时候验车一定要仔细。
0: 嗯。相对来说沃尔沃呢，它整个平台会老一些，然后呢它整个的空间呀，然后包括说车机的智能度啊等等这方面你就别想了。当然这个是它的弱点，当然了它的什么安全啊，座舱的环保，这个是它的强项。然后价格来说现在真的是很有冲击力，但是当然你在后续的话你要论价格的话，它应该也不会再涨到哪儿去吧。但是呢，你主要看你需不需要这样的一台车型，不知道你的年龄啊，包括说你的一个喜好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型你能不能接受它的这个目前的一个就是车机的这个问题吧。然后包括说像程老师提醒的，你去买车的时候验车的时候啊，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清风说了，什么年代了还在迷信合资品牌，你刚才说的是大众还是沃尔沃？其实也有一些朋友他是多少有一点情怀的，但是现在很多合资品牌也在努力追上时代嘛，对吧。好，我们先聊到这儿，进段宣传啊，宣传人回来之后继续来帮助各位解答，大家耐心等待啊。
2: 希望你和团圆时有喜又有报，亲朋好友品尝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7，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那么最后还有节目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啦，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参与进来，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平时你打不进电话的，今天可以来这个热线是这个比较富裕的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车辆的一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呀，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啊，0531-8292-6060，8292-7070啊，导播老师也会非常详细的来记录到您的这个问题啊，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是热线优先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抓紧时间了。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来，我们这个清风说了，说这个沃尔沃后续的保养还是比较贵的，特别是小电瓶，最多3年就要换了。对，这个保养方面的问题也是这个特别需要去来提醒一下的啊。当然了，还有这个孙宝军说了，说中奖名单啊，您发送错地方了，辛苦您，可以来这个稍微的移步一下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中奖名单，可以看到我们的好车主的这个报名的中奖名单，包括说这个想要报名的啊，也辛苦您移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界面当中啊来进行报名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活动啊，虽然现在天气变凉了，白露时节之后了呢，我们的七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热度也是不减的，影响力也是持续飙升啊，感谢已经报名的200,000的山东好车主，每一次规范行车点亮了七路交通的文明新风。9月份呢是开学季，早晚高峰的学生事故是非常高发的啊，数据显示说步行事故呢是占到了学生交通事故的半数以上，主要原因呢有横穿马路，在马路上嬉戏打闹，低头看手机等等，所以说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开车经过学校周边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避让行人。那么保持100天没有任何的违法车辆的记录之后呢，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当中啦。当然，在100天当中啊，你一定要保持好。周奖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月奖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终极大奖是1万元的加油券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各种惊喜奖品等着各位。奖品不停，惊喜不断，赶紧来发送好车主，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来一键报名，祝大家好运了。另外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呢是在回复阿拉伯数字5来抢购我们的兰蔻的精纯水，包括说精纯面霜啊，这个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还没有买的朋友，我们的数量有限啊，抓紧时间啊，可以来这个发送阿拉伯数字5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这个兰蔻的精粹玫瑰水呢也是满满的玫瑰精露，然后质地非常的润，不黏腻，上脸秒吸收，干皮补水保湿，油皮清爽不腻，熬夜之后湿敷5分钟，上脸之后就会立马的通透细嫩了，改善这个肌肤的状态啊，搭配着兰蔻的这个精纯面霜，能够来淡化干纹细纹，养出这个细腻的好肌肤啊，滋润啊清爽两个版本可以去选择，干皮呢去选滋润好吸收，油皮选清爽不闷痘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5进行抢购。重点来说一下价格，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专柜呢要150毫升的大几百，面霜更是1000元起步的，现在给大家争取到的一波福利啊，直降1000元，兰蔻的精纯的精粹水150毫升的只要199，精纯的面霜60毫升的只需要399，成套下单还有这个礼盒礼袋送给大家啊，不管说你是自用啊，还是送给老师啊，还是说送人啊，都是非常有面子的啊。当然了，缺点就是数量有限，现在我看着可能数量不多了啊，马上就要见底了，抓紧时间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5进行抢购。这个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正规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3的商品呢是自带溯源码，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购物是零风险的。当然还有一点啊，一定要记得来添加客服微信啊，一定要记得，因为可以再减30。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5进行抢购。 另外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朋友也盼的这个蜂蜜盼了很久了，因为觉得非常的干燥，嗓子总是不舒服，总是痒痒的，而且平时的时候有时候吃饭啊，饭菜会油腻一些，喝水又少一些，所以全身都觉得燥得慌。所以说大家盼了好久的蜂蜜今天回归了啊，给它家里放上一罐好的蜂蜜，简简单单的日常就能调养。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很多老朋友吃完之后啊，现在都在不断的回购呢，品质大家是信得过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把这一份甘甜带回家。这个呢是来自于黑龙江饶河的黑蜂国家级的保护区，然后是非常稀少的东北黑蜂，赶上椴树花的花季自然成熟酿造的蜂蜜，只有这个椴树蜜啊，任何的其他的添加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勾兑啊、加糖都是没有的，所以说老人孩子都能够放心的喝。现在随着中秋啊、国庆马上就要到了，回家探望老人啊、走亲访友啊，送礼就不用去犯难了啊，送份健康礼比什么都好。这一罐深山出产的雪蜜呢，非常的贴心，非常的实惠，而且也寓意着日子甜甜蜜蜜的啊，寓意也是非常的好。现在来说的话呢，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是500克的啊，这个也是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专属的福利。然后如果说想要多囤一些的话呢，396块钱入手是2瓶，然后再赠送3瓶，整整是5瓶就到手了，396块钱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蜂蜜可以直接下单，不论说是自己家里面喝呀，节前来备点好礼送给朋友啊，送给家人老人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蜂蜜直接下单就可以啦。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邀请出我们的程老师上线啊，有朋友说让你多说一点，程老师抓紧时间来。还得你先等一会儿。有朋友说，这个每次好车主抽完奖都需要再报一次名吗？不用，你只用这个报一次就可以了啊。报一次之后呢，可能说在这个后续的话，我们是滚动的，所有报名了的车主都是滚动抽奖的啊。来说一说沃尔沃的 S90 和 S60 吧，程老师，这两台车型你会怎么推荐？
2: S60 配置稍微低点儿，S90 空间大，
1: 一个中型的，一个大型的。
2: 对，看你有啥需求吧。你就是你是觉得 S60 够用啊，这个还是说你需要一个空间大的，然后稍微豪华一点的，
1: 嗯，
2: 对吧？但是两个车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同一个底子。
2: 对呀、啊。
1: 嗯，两个车其实就是看你的，第一就是你的预算的需求，再一个你需要的空间的需求。如果说你平常车上人少，然后你预算大概是在20左右吧，像这样的情况下，你就选一个这个 S60 嘛，对吧？它整个的市区的通勤啊，包括说也比较好找这个车位啊，安全环保也都是有了。然后当然你的预算能到这个25往上，28、27、28，对吧？这样是 S90 差不多的一个价位。然后你有商务需求，比较看重它的后排的空间，包括说你需要一点这个小小的气场啊，人员也比较多，需要有满载呀、啊，包括说你需要有高速行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的话，你可以去着重看看 S90 吧。其实主要的区别是在这儿，也没有其他的一个那个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同一个底子嘛。然后呢，也有朋友来这个跟我们说，清风说了 S60 只有顶配是 2.0T 的，然后不如直接上 S90 了。对啊，看你的个人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和预算嘛。然后还有这个陈老师知道领克的900什么时候改款吗？中期只是增加了5座车型，你知道吗？有内部消息吗？
2: 这个我是真没有啊。
1: 这个你得估计问问韩老师，他可能说不定能有内部消息啊。韩老师现在在遥远的大北京呢，等他来的时候跟你说说这个事儿啊。来，我们继续看到有这个张张问到了说，预算30万看3系330Li耀夜版和325Li 的 M 运动版，纠结死了。330的 2.0T 的高功率是245匹，然后325的只有184匹，差了0百加速差了2秒多。你这个对比的账面数据挺仔细的哈。然后呢是330贵了20000，配置少了点，然后天天是市区开184匹和245匹，真的能够感受到区别吗？还是说330的操控底气更值这20000，多花钱买马力还是省钱买标轴？你这个事儿啊，其实你如果说你经常市区天天开的话，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因为你的速度不会特别的高嘛，所以说你一般这个像低速起步的时候，我感觉其实你感觉不到明显的差距。
2: 对，在市区开是基本上是感受不到有什么差距的，
1: 除非你一脚油门下去。 但是你市区不允许，不是你这样开也很危险，特别是你如果说哈，你经常你会跑高速的话，可能高速上你会能够感觉到有一些差别，但是你如果说经常是在像你说的天津市区开，那我觉得差别应该不会很大吧。
2: 首先我觉得他肯定是一个年轻人，肯定是一个年轻朋友。年轻朋友的话，他可能会更注重于动力啊。如果说你纠结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选择这个动力好一点的。
1: 其实对，反正看你如果比较侧重于操控啊，然后你想要这种动力啊，你想要这种东西，你比较看重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就是咬咬牙上这个330，但是日常情况来说的话，你如果对这个不是特别的纠结，就是不是特别看重的话，可能325其实已经完全足够了你的市区用车的这样一个需求了啊。先来说到这儿，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到这儿吧，只能非常感谢程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了，没有办法跟大家来解答更多的问题了，然后很多朋友的这个问题呢，今天还没有来得及，这样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啊，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和解答，反正程老师说了他天天来，所以今天解答不了了，明天继续啊，咱们来，非常感谢程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程老师。
2: 哎，好嘞，拜拜。
1: 哎，好的，谢谢。感谢大家一个打卡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啊。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很多朋友呢想要错峰出行，但是没有时间做攻略，不用着急啊。我们山东交广呢也是把这个9月份到10月份的硬核的线路呀、价格、时间都给大家来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呢，跟着我们去旅行吧。第一条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新疆三湖，9月份去呢是非常的合适的，是交广独立成团的，带着大家去吹一吹赛里木湖的海风啊，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呢，也是6999块钱啊，非常具有性价比了。另外呢，九寨沟的行程，金秋的10月份，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啊、蝶瀑啊、纯玩团，住的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啊，这个也是一年当中九寨沟封神的一个季节，所以说一定要这个时间去，不要错过了。另外第三条的西藏线路，9月份的圣境寻宗的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啊，也是给大家安排的路线呢，是由海拔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所以说呢，在这次行程当中，像这个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啊，都是给大家安排好了，来一次顶多次。第四条线路呢，云南昆明的普尔西双版纳，档期呢是在9月27、9月30两个团期啊，根据各位的一个时间来进行一个选择都是可以的，完美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带着老人孩子选它准没错啊。另外泰国的线路性价比非常的高，8月29号、这个已经过去了啊，我们的这个国庆想去的9月26号或者28号出发呢，都是价格也是非常合适，是5699块钱啊，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回复旅游，或者直接来拨打156-0640-1011 来报名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这个什么润燥的，刚才说有什么可以买送礼的，你是想说蜂蜜吗？还是海参啊？直接回复关键词海参或者蜂蜜就可以了啊。好了，今天的时间有限，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悟空也跟我们来再见啦，明天再见啦，拜拜。非常感谢各位的一个收听收看，我们明天的5点钟不见不散，拜拜了，朋友们。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期望你和团圆时有喜又有报，亲朋好友品尝时肯定都喜欢。
1: 希望像素记忆，
2: 希望像宝牙。

0: 咨询电话181535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56064010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7: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

0: 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希望像宝牙，
1: 希望像牛。

0: 和咨询电话18153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幸福快
6: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田润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勇气毅然决然地改变自己的命运。问题明摆着，他和他心爱的人孙少安之间的事情早已经完结了。自从少安结婚以来，几年来他都没有再见过少安的面。他只是从少平的嘴里知道少安正在办砖厂，光景日月比以前强多了。他还知道少安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当然，这个男人永远不可能从他的心灵当中消失。在他28年短短的生活历程当中，这个男人是他全部幸福和不幸的根源。原来他爱少安，现在这个爱中又增加了一缕怨恨的情感。本来在这爱与恨之上，他完全有可能为自己重建另一种生活，但遗憾的是，他却长久的不能超越这个层次。其实润叶自己也不是想不来李向前的处境，只不过他很少考虑这个人的不幸，正是这个人使他痛苦不堪。名义上他是这个人的妻子，但实际上李向前对他来说还不如一个陌生人。从结婚到现在，他和向前不仅没有同过床，甚至连几句正经八板的话都没有说过。但是有一点他很清楚，所谓的婚姻把他和这个人拴在一条绳索上，而解除这条绳索要通过威严的法律途径。本来这也许很简单，但是可怕的是公众舆论、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像千万条绳索在束缚着他的手脚，解除这些绳索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更可悲的是，所有这些绳索之外，也许最难挣脱的是他自己的那条精神上的绳索。润叶只好这样得过且过地生活着，无论是他所爱的那个人，还是他不爱的那个人，他都迫使自己不要去想他们。但是这不可能，有关这两个男人的消息不断地传进他的耳朵，让他的心灵不能安宁。尤其是李向前能把他活活气死。他早就听说向前把他的弟弟润生带出村子，教润生开汽车，这个人还不时地给他家里头帮这帮那，为他的两个老人干各种活。他为此在心里头埋怨过父母和弟弟，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李向前是他弟弟的姐夫，也是他父母亲名正言顺的女婿。他根本不能理解那个李向前，自己对他这么不好，向前为什么还去干这些献殷勤的事儿呢？没有其他的理由可以解释，向前这样做是要感动他，但这恰恰引起他对向前更为深刻的反感。一个女人如果不喜欢一个男人，那这个男人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们可怜的向前所处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境况。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真不知道在这两个人之间到就应该同情谁。也许他们都应该让我们同情。如果我们是善良的，我们就会普遍地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难。但是事实仍然是，不管李向前在双水村润叶的娘家门上怎样的大献殷勤，黄源城里的润叶本人却一直无动于衷。他尽量把这些烦恼置之度外，尽量地使自己沉浸在日常琐碎的本职工作中。他在团地委的少儿部当干事，这工作通常都要和孩子们接触，和天真烂漫的儿童待在一块儿，既让他心情愉快，又常常让他产生某种伤感的情绪。 他多么想把自己也变成无忧无虑的孩子，再一次回到梦幻般的童年去，而且永远也不要长大。长大成人有多少烦恼啊？有时候他又忍不住难受的想，如果他的婚姻是美满的，他现在也应该有个孩子。他已经28岁了。这样想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往往盈满了泪水。他要是有个小孩该多好啊！孩子会把他心灵中的创伤慢慢的抚平的。可是没有男人，哪来的孩子呢？他只能为此惨淡的一笑。这天上午，他去黄原市第二中学参加了一个大会。会议表彰一位抢救落水儿童的青年教师，书记武惠良带着团地委的各部门的人都去了。中午回来，他在机关灶上吃完饭，就像通常那样躺在办公室的床上看书。他听见有人敲门，是谁呢？现在是午休时间，一般没有人来找他。他脱了着鞋把门打开，呀，竟然是弟弟润生。润叶太高兴了，他很长时间没见润生，润生好像个子一下子蹿了一大截，连模样都变了。弟弟还没有坐下，他就张罗着要给润生去买饭，但润生挡住了他，说已经在街上吃过了。他就忙着为润生泡了一杯茶，又拿出一堆带壳的花生和几颗苹果，摆了一桌子。他记得他桌斗里还有老早以前买下的一包好烟，也搜寻地拿出来放在了润生的面前。他问弟弟，你坐班车来的？
2: 我开车来的。
1: 润叶的心里一沉，他马上想，是不是向前也一块来了呢？如果他来了，会不会来找自己呢？他立刻下意识地朝房门口瞥了一眼，似乎李向前随时都可能走进这间房子来。润叶问弟弟，
3: 你已经学会开车了？
2: 会了。
1: 润生心事重重地抿了一口茶水。
3: 啊，那爸和妈的身体咋样啊？
2: 妈好着呢，爸还是老毛病，经常气喘咳嗽。
3: 那你为什么不带他到黄原来检查一下呢？
2: 我说过几次了，他不来嘛。
3: 你下次一定要说服他来。
2: 啊。
3: 再说什么呢？
1: 润叶很不愿意和弟弟说开汽车的事儿，说起来汽车就很可能要说起李向前。尽管他和李向前的关系是这么难缠，但是他不愿意让弟弟参与这种事儿。在他看来，润生还是个孩子，不该让弟弟了解这种痛苦。一个家里这么多人痛苦已经够了，何必把弟弟也扯进来呢？或许润生能够感觉来他和向前的关系不好，但是弟弟大概不会深刻地理解这种事儿的。再说，润生现在跟向前学开车，如果知道的太深，会影响弟弟的。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那么他和向前的关系，弟弟和向前的关系，就应该是两个双边关系，而不应该弄成多边关系。他现在倒也不反对，更不干涉弟弟跟向前学开车了。润叶只好把话题继续地引到家里。
3: 那爸一个人能种得了庄稼吗？
2: 那是个硬性子人，活忙了，我也上手帮助他。
1: 润生点着了一支烟。
3: 那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困难呢？
2: 也没什么。啊，爸说让你不要经常往家里寄钱，我要是出去时间长了，家里就是吃水有些不方便。爸担水气喘的不行，烧的没什么问题，我姐夫每年开春都给送2吨炭，一年下来也烧不完。
1: 润生终于提起了李向前。
2: 这使润叶很不自在，他赶忙低下头为弟弟削苹果。润生吃苹果的时候，他才又问润生：“你到黄园来拉货？”“
3: 啊，不是。”“
2: 那你……”“
3: 我就是来找你一下。”“
2: 你一个人开车来的？”“
3: 啊，我已经考上驾驶执照了，我姐夫回袁西城办事儿没来。”
2: 又是一个我姐夫。润生吃完了一个苹果，又点起了一支烟，对姐姐说：“
3: 姐啊，我来找你想说一些事儿。”
2: 润叶看着弟弟，不知道润生要说什么事儿。他从弟弟的神态中猛然地觉察到，润生已经完全是一副大人的架势了。润生也成大人了，这个发现倒使润叶大为惊讶。在他的眼里，弟弟永远是一个瘦弱的、性格绵和的小孩。润生话到嘴边，看来有些犹豫，他就赶紧问：“
3: 什么事儿啊？”“
2: 就是你和我姐夫的事儿。”润生说了这句话之后，他自己的脸先涨得通红。润叶把头扭到一边，静静地看着对面的墙壁。他想不到弟弟真的成了大人，竟然和他谈起了这件事。润叶没有转过脸，继续看着墙壁。“
3: 你就是为这事儿跑到黄园来的？”“
2: 是。”“
3: 是李向前叫你来的？”“
2: 啊，不是，是我自己决定来的。”“
3: 姐，你不能再这样对待姐夫了。
2: 我姐夫是个好人，你应该和他一块好好的过日子。”润生显然有些激动，两只手在自己的腿膝盖上神经质地捏抓着。润叶一时不知道该对弟弟说些什么，几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和他正面严肃地谈论他和李向前的关系，他感到很突然，他更想不到是自己的弟弟来给他谈这件事儿。他静默不语，但脸也涨红了。“
3: 姐，你不能再这样了。本来这话不该由我给你说，可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给你说。姐，我从小到现在一直在心里头尊敬你，因此我不愿意看见你受苦，可我也不愿意再看见我姐夫受苦了。前几年我年纪小，不太明白你和我姐夫的事儿，可自打我跟我姐夫学开车以后，才慢慢的明白了。姐，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姐夫是怎样痛苦，他常常一个人偷着哭。原来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可这两年他常一个人借酒浇愁，喝醉了就伤心的哭上一通。我担心他有一天要把汽车开到沟里去。你为什么不理他呢？”润叶在心里说：“你能明白吗？姐，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姐夫，其实世上像我姐夫这样的人也不多。他能吃苦，待人诚恳，心也善，对咱老人也很孝顺，对我就像亲弟弟一样。你还要人家咋样呢？你没和人家一块过光景，为什么就瞧不起人家呢？咱们倒是些什么了不起的人嘛。再说这样下去，不仅苦了别人，也苦了你自己呀。”润生说的是头头是道，这使润叶联想起了他的父亲，想不到父亲的一片嘴才给润生遗传了不少，这使他再一次对他弟弟大为惊讶。
2: 是啊，不能再把润生当小孩看待了。想想也是，润生已经满23岁了，自己在润生这个年龄，不是也明白了许多事理吗？但是 他怎样给弟弟说这件事儿呢？说润生说的对吗？说润生说的不对吗？哎，傻孩子，你自己没有遭遇上这种事儿，你怎么能理解姐姐的难场呢？不过弟弟既然以大人的姿态和他严肃地谈论这件事情，他就不能刺伤弟弟的自尊心。说实话，他此刻心里头倒为弟弟的成长而感到十分高兴。不管自己的今后命运如何，他在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依靠。但是他仍然没好意思扭过脸来看弟弟，只是怔怔地望着墙壁说：“润生，你的话我都听下了，姐姐的事儿得姐姐自己解决。你还是好好的开你的车，既然向前对你好，你就好好跟上他学本事。姐，我看见你和姐夫打别扭，这心里头不好受，你还是听我一句话，跟姐夫一块过光景吧。你现在这个样，我和咱老人都在双水村抬不起头啊。你在黄原你不知道，双水村谁不在背后议论咱们家呀？你知道爸是个好强的人，就因为你和姐夫的事儿，他的脸面在世人前都没处搁了。妈一天急得常念叨，头发都快白了。你不要光想你自己，你也要为家里的老人着想啊。润生的话使润叶感到无比的震惊，他回过头来，见弟弟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事情竟然如此的严重，可是认真的想一想，这一切又的确是真的。刹那间，润叶一直红着的脸，苍白的没有了一点血色。他走过去，手搭在弟弟的肩膀上，半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外边的走道里传来一阵尖锐的电铃声，上班的时间到了。他对弟弟说：“我先去给你找个住处。”润生站起来说：“今天我还要赶回原西去装货，明天一大早我和我姐夫去太原。”“哦，那你现在就走呀？”“啊，那我送送你。”于是姐弟俩相跟着出了团地尾，走到小南河边的停车场。一路上他们都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的心里各自都在七上八下的翻腾着。润叶一直看着弟弟的汽车开出了停车场，过了黄原和老桥，消失在东关的楼房后边。他叹了一口气，在停车场大门口望着明媚春光中的城市，呆呆地发了好一会儿愣。润生开着汽车离开黄原以后，一路上心情仍然难以平静下来。这个瘦瘦弱弱的青年驾驶这个庞然大物，看起来倒很自如，但是要驾驭生活中的某些事，对他来说还是力不从心的。他怀着年轻人火热的心肠，从远方的沙漠里赶到黄原城，试图说和姐姐与姐夫破裂的感情。对他的年龄和他在那两个人之间的位置来说，这无疑是有魄力的举动。仅仅从这一点看，他就无愧是强人田福堂的后代。说实话，连润生本人对自己的行为也有些诧异。这种岁数的青年人往往就是如此，某一天突然就在孩子和大人之间画出一条明显的界限，让别人和自己都大吃一惊。现在他带着失败和沮丧的情绪返回原西，他两只手转动着方向盘，在蜿蜒的公路上爬行， 皇军帽下的一张瘦条脸，神色严峻，两只眼睛也没有什么光气。他把旁边的玻璃摇下来，让春天温暖的风吹进驾驶楼。尽管山野仍然是大片大片的荒凉，但公路边一些树木已经开始发绿，满眼黄色中不时有一团团的青绿扑来，山鸡在嘎嘎的鸣叫，阳光下的小河像银子一样的晶亮。春天是这样的美好，可他的心情却如此灰暗。在没到黄原之前，润生的全部同情心都在姐夫一边，到了黄原之后，他又立刻心疼起姐姐来了。是啊，姐姐也被折磨得不成个人样，她瘦成了那个样子，脸色憔悴，眼角都有了皱纹。她现在既同情姐夫又同情姐姐，那她又该抱怨谁呢？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你们不能走到一块儿和和睦睦的过日子吗？姐夫，既然你那么痛苦，你为什么不设法调到黄原，多往我姐姐那儿跑一跑呢？你和她接触的多了，姐姐就会了解你，说不定

们之间的关系。他想，他还要到黄原来，他要不厌其烦地说服姐姐，让他和姐夫一块儿度光景。尽管润生第一次出使黄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是他还是为这次行动而感到某种心灵上的慰藉。作为弟弟，他已经开始为不幸的姐姐和姐夫做点什么了。如果能使姐夫和姐姐幸福，那么他自己也会感到幸福。想一想，他早就应该这样做了。爸爸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他作为唯一的儿子，就应该像一个男子汉一样，为家庭担负起责任来。中午离开了黄原城，后半晌的时候，田润生开着车已经快进入了元溪县境。在离元溪县地界大约十来里路的地方，一个大村庄外的场地上正有集会，黑压压的停了一大片人，看来十分热闹。中午离开了黄原城，后半晌的时候，田润生开着车已经快进入了元溪县境。在离元溪县地界大约十来里路的地方，一个大村庄外的场地上正有集会，黑压压的停了一大片人，看来十分热闹。田润生不由得把车停在路边，想到集上去散散心。他把手套脱下来扔在驾驶楼里，锁好车门，就走到拥挤的人群中。不远处正在唱戏，他听了听，是山西梆子。戏台下边挤了一大片人，看戏的大部分是庄稼汉，虽然已经开春，但是他们还都穿戴着臃肿的棉袄棉裤。戏场外边散乱的围了一圈卖吃喝的小贩，这些卖饭的人也都是乡里来的，他们在土场上临时支起锅灶，吆喝声不断，锣鼓丝弦和人群的喧嚣组成了一个闹哄哄的世界。整个土场子上空笼罩着庄稼人汤起的黄尘和土炉灶里升起的烟雾。润生原来准备到前边去看一会儿戏，但是人群太稠密，挤不前去，只好立在远处听了一会儿。戏是贾旭、成龙，他已经在别处看过，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了。不久，他发现戏台子后面的一个小山嘴上立着一座新盖起来的小庙，他大为惊讶。现在政策一宽，竟然有人敢弄起了庙堂。一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心使他很快的离开戏场，向小山嘴那儿走去。这的确是一座新修的庙。看来这儿原来就有过庙，不知道什么年代倒塌了。黄土高原过去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过庙，他们村的庙坪上也有一座，不过完整的保存下来的不多。现在这些胆大的村民们竟然又盖起了新庙，这真叫人不可思议。县上和公社不管吗？要是不管，说不定所有的破庙都会重新修建起来的。他们双水村的庙会不会也要重建呢？润生新奇地走进庙院，眼前一座砖砌的小房，凹进去的窗户上挂了许多的红布匾，匾上写着“报答神恩”和“有求必应”之类的字儿。右房角挂着一面铜锣，左房角吊着一口铁钟，润生不明白这两样东西是做什么用场的。庙门旁边写着一副对联，还似乎有两个错别字：入龙宫风调雨顺，出龙宫国泰民安。他知道这是座龙王庙，大概因为黄土高原常闹旱灾，因此这里大部分的庙都是供奉龙王的。润生张着好奇的嘴巴进了庙堂里边。庙堂的墙壁上画的是五颜六色，供奉神位的木牌搁在水泥台上，神位前有香灰盒，香烟正在神案上飘绕，整个庙里弥漫着一股驱蚊香的味道。一盏长明灯
静立在香灰河

0: 边，地上的墙角里扔着一堆赵庙老头的破烂铺盖。庙会席间，上布施的人不断头，得有个人来监视三只手。庙房正墙上画着五位主神，润生从神位的木牌上看出，这些神的名字叫做五海龙王、药王菩萨、重郎将军、行雨龙王，边上的一尊神没有名字。庙堂的两面墙上都是翻飞的吉祥云彩，许多齐居成龙的神正在这云彩里驰骋。润生想，还应该再画上一辆汽车吗？他忍不住笑着走出了这座小庙。他不信神，只觉得一切很让人开心。润生看罢庙堂，又回到戏场里。除过戏迷，看来许许多多的乡下人都是来赶红火的。他们四下里转悠，相互间在挤挤拥拥、磕磕碰碰中求得一种快活。一些农村姑娘羞羞答答的在照相摊前坐坐的摆好姿势，等待着城里来的流里流气的摄影师摁快门。润生转到那一圈卖茶饭的人堆里，想吃点什么东西，可他看了看，大部分是卖羊肉的。煮在锅里的羊肉汤和旁边的洗碗水一样的肮脏，庄稼人一个个蹲在地上吃的是津津有味，空气里飘散着叫人恶心的羊膻味。他最后在一个卖羊肉水饺的小摊前停了下来，卖饭的是位年轻妇女，脊背上用一条带子束着一个小孩，正弯曲着身子趴在地上用嘴吹火。炉灶是临时就地撅下的小土坑，只冒黑烟不起火。润生盘算就在这儿吃点东西，他看着捏下的水饺还比较干净。他正要开口对那吹火的妇女打招呼，那妇女倒先抬起头来问：“要几两？”润生一下子愣住了，那妇女也愣住了。天哪！这女子竟然是郝红梅。郝红梅怎么会在这儿呢？我们都知道，在沅溪县上高中的时候，这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姑娘在班上曾经演出过几幕令人难忘的生活戏剧。我们也知道起先孙少平和她产生过感情上的纠葛，后来她和班长顾养民相好了，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可是而今顾养民正在省里的医学院上大学，郝红梅怎么在这样一个地方卖茶饭呢？她自己不是也当了教师吗？她背上的孩子是谁的呢？润生和郝红梅相视而立，因为太突然，一刹那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们是同班几年的老同学，尽管那个时候他们互相交往不多，但是如今相遇在异乡，倒是很有些百感交集。润生看见郝红梅的脸色比她姐姐润叶还要憔悴，头发散乱地披在额前，不合身的衣衫上沾着柴草和灰土，完全是一副农村妇女的样子。润生毕业的时候就知道郝红梅和顾养民已经确定了关系，他无法想象顾养民的未婚妻现在是这么一副破败相。不过润生在这一刹那间也似乎明白了在郝红梅身上发生了些什么。润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1: 我就住在对面沟里，离这儿十里路。
0: 郝红梅脸上涌起了一种难言的羞愧，她问润生：“
1: 你咋到这儿来了？”“我是路过这儿。”
0: 润生仍然不知道应该问郝红梅什么。
1: 我的情况一言难尽。我前年结婚到这儿，去年刚生下孩子，男人打土窑的时候被压死了。

0: 原来是这样，那就是说，郝红梅和顾养民的关系早就吹了。从短短的几句交谈中，润生就证实了郝红梅的不幸。不幸啊！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也不好意思再问郝红梅什么了。郝红梅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拿起了炊具。
1: 啊，我给你下饺子。
2: 啊，不不，我刚吃过饭，饱饱的。
0: 润生赶忙拦着他。
1: 我不信，老同学了还见外啊。
2: 啊，真的。
0: 润生硬不让红梅把饺子倒进热气大冒的锅里，他还有什么心思吃着饺子呢？
1: 他问：“到你们村的路宽窄嘞？”“
2: 架子车路。”“
1: 那卡车能不能开进去？”“
2: 啊，能嘞，我们村光景好的人家都是用汽车拉炭嘞。”“
1: 哦，那等你完了，我用车把你送回去吧。
2: 你开车着嘞？”
0: 红梅很惊讶，那脸色立刻像面对着一个大人物似的。润生给他指了指停在公路边上的汽车。
2: 哎呀，咱们的老同学都有出息了。
1: 啊，不，其实我还是个农民，是跟我姐夫跑车。
2: 不管咋样，咱们山区开车的可最吃香了。
0: 真的，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一个汽车司机就是了不起的人物了。这个时候，红梅脊背上的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她把孩子解下来抱在怀里，也不避润生，撩起衣服襟子，掏出一只丰满的乳房塞在孩子的嘴巴上。润生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说：“
1: 你先忙着，我到前边去看一会儿戏，等你罢了，我去送你回家。
2: 怕把你的事儿误了呢？
1: 误不了，我今天赶到咱们袁西城就行了。
2: 那你吃上完饺子再走吧。
1: 啊，不了，我保着嘞。”
0: 润生说完就离开红梅，两眼恍惚地朝戏场的人群那儿走去。他尽量地往人堆里挤，好让别人挡住郝红梅的视线。他立在拥挤的人群中，并不往戏台子上看，也不听上边唱些什么，一种无比难受的滋味堵塞在他的喉咙里。几天来，他接二连三地目睹了周围的活人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使他精神疲惫，使他心灵中充满了沉痛。从现在起，他对生活的理解不会再那么肤浅了。他在戏场里透过人头的缝隙，偷偷地向远处那个地方张望。此刻他看见红梅又把孩子背在背上，开始忙乱地招呼庄稼人吃饭。不幸的女人，红梅为了几个两眼买油的钱，而在这个尘土飞扬的地方忍受着屈辱和劳苦。润生看见红梅背转人，用袖子开了一把脸，那是在开汗还是抹眼泪？润生的眼睛潮湿起来，他内心中立刻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要帮助不幸的红梅和他可怜的孩子。这个时候，他觉得过去同过学的人，不管当时的关系怎样，过后遇到一块儿，却是这么叫人感到亲切。润生一直在人丛中偷偷地看着红梅把饺子全部卖完之后，才从戏场里挤出来朝红梅那儿走去。这个时候太阳就要落山了，红梅一边嘴里说着感谢的话，一边和润生一起把灶具收拾起来。他告诉润生，灶具都是他公公早上给他搬运到这个地方来的。润生把这些家具扛到车厢放好，就让红梅抱着孩子坐在驾驶楼里，马达很有气魄地轰鸣起来。 润生熟练地驾驶着汽车离开公路，转到河湾里，然后往斜对面的沟里开去。沟道的路面刚刚能够溜过一辆卡车。太阳从山背后落下去了，润生打开车灯，小心翼翼地驾驶着。红梅抱着孩子，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坐在他的身边，不时扭过脸，又惊讶又佩服地看着润生。汽车在村子下面的小河岸上停了下来，天已经马马虎虎，村里有些人家的窗户上已经亮起了灯光。润生帮助红梅把灶具搬到红梅的家里，红梅说什么也要留润生吃上一顿饭，他已经把饺子馅和面团都准备下了。润生推脱不过，只好留下来。他看见红梅的窑里不搁什么东西，显然是一个穷家。直到现在，他仍然不了解红梅为什么落到了这个地步。他大大方方的和红梅一块包饺子，两个人说了许多当年学校和班里的事。红梅还向润生询问了其他同学近年来的情况，润生知道的也不多，不过红梅避而不提孙少平和顾养民。吃完饭后，红梅抱起孩子，又一直把润生送到小河岸边的汽车上。润生在夜里才回到了原溪县城。他把汽车停在停车场，先没去给姐夫打个招呼，就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情绪走到街上一个私人开的小饭铺里。他要了二两烧酒和一碟咸花生豆，一个人慢慢的喝起来。几杯酒下肚，他的五脏六腑都好像是着了火。这是他第一次破例喝酒。小伙子，看来以后你不仅是你姐夫的助手，还将是他的酒伴了。田润生走后，郝红梅把孩子哄着，他自己也跟着躺在了一片孤寂的黑暗中。往常这个时候，他还要门里门外的忙着干活，但是今天他无心再做这一切了。他感到四肢无力，浑身软绵绵的，更主要的是他心里头烦乱不堪。他躺在自己的小土炕上，任凭眼泪在脸上不断线的流淌。今天他突然碰见过去班上的同学，使他本来麻木的神经受到了刺激，便忍不住又一次回溯起了往事。那一切似乎都已经很遥远了。高中毕业以后，郝红梅和所有农村学生一样回到了村子里。毕业的时候，因为贫穷和虚荣，她曾经在原溪县百货二门市干了那件蠢事，几块手绢几乎就断送了她的生活。幸亏孙少平的帮助，否则他当时就无脸见世人，说不定会寻了短见。好在一切都暗中平息了，他终于保全了名誉，像逃跑一样的离开了原溪县城。回到村子以后，他慢慢的才把心平静下来，他极力使自己忘掉那件丑陋的事情。不久以后，在公社教育专干的帮助下，他在村子里教了书，生活似乎再一次被太阳照亮了。这期间，他一直和城里的顾养民保持着通信联系，他们的信件来往十分频繁，每个星期都各写一封。在信中，相互间的恋爱已经公开了。他每个星期都在等待着那封甜蜜的信，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他看来似乎真的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件刺伤他心灵的偷窃事件。过了不久，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就把他和顾养民的关系向父母亲说了。当然了，两个老人比他还要激动。和大名鼎鼎的顾建林老先生的后人结婚，对于一个地主成分的农民家庭来说，那简直是一种荣耀。如果在旧社会，红梅他爷爷发达的时候，这门亲事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可如今他们是什么光景？ 和顾家比较，人家是在天上，自家是在地下，差别可太大了。两个老人快慰的是，他们含辛茹苦地供养女儿上学，一番苦心终于没有白操。由于这件事情的出现，这个多年破败和晦气的家庭一下子有了生气。在亲人们的眼里，红梅成了全家的大救星。但是命运常常捉弄人，1978年春天，灾难重新降临在了郝红梅的头上。她自己并不知道，偷手绢事件败露在了她亲爱的人面前。传播这件丑闻的是薄女子的父亲侯生才，因为顾建玲是全县的知名人士，顾建玲孙子的婚事也就会有很多的人关心。当养民和红梅的关系在县城有了传闻之后，侯生才不久就知道顾先生的孙媳妇儿竟然就是在他门市上偷过手绢的女学生。小市民拨弄是非的劣根性使他迫不及待地向顾老先生告了密。侯生才一家人身体都不好，常常到顾先生那儿去看病。在侯生才想来，给顾先生揭穿这个西洋镜，往后先生给他们家的人看病就会更认真了，说不定老人家还会拿出什么祖传秘方，把女儿侯玉英的那条跛腿给治成好腿呢。顾建玲一生修身养性，崇尚朱子治家格言，岂能容一个偷鸡摸狗的人成为自己的孙媳妇？他把养民叫到跟前，把养民严厉地训斥了一通，让孙子很快地和那个手脚不干净的女娃娃断绝来往。顾养民一听这事儿，如同晴天响了一声霹雳，他绝不相信他所爱的人会做出这种事儿。他没有当面顶撞爷爷，但是也没有答应和红梅断绝交往。他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尽管他尊敬爷爷，可是这种事儿怎么能盲目的听从爷爷呢？本来他正在埋头复习功课，准备夏天的高考，但是他决定甩开手头的一切，到乡下去找郝红梅。而所有这些，郝红梅当时还蒙在鼓里，她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幸福之中。第一个不幸的兆头出现了，她在一个星期内没有接到养民的信，这太反常了。正在她纳闷的时候，养民突然到她家里来了，她这才马上又心花怒放，原来养民是要上她家的门才没给她回信。养民一到，郝红梅一家就紧急行动起来，手忙脚乱地开始给养民张罗吃喝。他们翻箱倒柜，把所有准备过年节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真是恨不能把自己的心肝都掏出来款待这位未来的女婿。但是红梅很快地发现顾养民的神色有点不对，为什么呢？是不是嫌他的家穷呢？吃完了红梅父母精心制作的油糕烩菜之后，养民就和红梅一块相跟着到村外的山野里去转悠。一路上，红梅兴奋地对养民说这说那，可养民只是低着头听他说，自己很少开口。那时正值清明前后，芳草青青，柳绿桃红，阳光美好的照耀着这对在山野里散步的青年。在一株红花艳艳的桃树下，他们停下了脚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0: 希望像宝牙，
1: 希望

0: 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

0: 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3: 蒋长福咳了一口痰，为保你们陆家这棵独苗，还乡团杀了我一家六口，我们图的什么？你的度量确实太小了。我和翠莲青梅竹马，在一起读了5年的私塾，不是我蒋长福抢了你的妻，是你陆震天夺了我的爱。他父母想攀你们家，想高攀陆家，生生把我们给拆散了。前因后果我要给你说清楚，他和你定亲之前，我拉过他的手，亲过他的口，这60年他只是我的挂名妻子，在家里我们都是兄妹相称。他愿意为你陆震天守节，有什么办法？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只皱巴巴的红绸小包。我不说了，这里边有我和翠莲民国26年冬月20日在清江写的字据。为保护你陆震天的儿子，我们以夫妻相称，如果你陆震天战死了，叫白狗子逮住杀了头，翠莲再嫁给我为妻。这里还有翠莲去年春天写给承志的遗言，都交给你吧。把红包递给了史天雄，又狠狠地补了一句，你高氏的命真大，不但没有死，还跟着共产党做了天下。陆震天流着眼泪打开红包，看到了前妻那熟悉的蝇头小楷。程志儿，你离开娘已经45年8个月03天了，娘真想你。娘身染重疾，自知不久于人世，很想给你留几句话，也不知道这些话你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娘还是想写。你爸和我的婚事是你爷爷和你外公办的，你爹和我都不愿意，但是嫁进陆家我就发过誓，生是陆家人，死是陆家鬼，娘做到了。我早知你恨娘改嫁，几十年不来看我，

我不怪你。为保全你的性命，死了十几口人，我失了名节，又算什么？知道你终于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娘高兴啊，觉得受的这一切苦都值得。我和你长福伯伯，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因为你爹还活着。长福哥，苦守我60年，我对不起他。陆震天，泣不成声，翠莲。我错怪你了。蒋长福站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完了，他听不见了。陆震天，翠莲临终前说，他希望能入你们陆家的祖坟。你答不答应？陆震天动情地说：“大哥，震天也对不住你呀，陆家也对不住你呀。我马上让程志回来，把他娘迁回祖坟，你看行吗？”蒋长福表情怪异，突然从陆震天腿上拿起那块泛着黑色的红绸。这是他13岁那年，我送给他扎辫子的东西。面向坟包子，带着哭腔：“翠莲，苍天有眼。”你托我的事儿，我办成了。我这辈子没有得到陆震天的大富大贵，可和你相敬如宾，厮守一个花甲，哦，知足了。说罢，扔下几个人，扬长而去，回到陆川宾馆。陆震天流眼泪，打喷嚏，神情木然。暗中跟随的专家小组忙碌起来。苏元和陆小义问史天雄带陆震天干了什么，史天雄只能沉默着。苏元骂了起来：“你们鬼鬼祟祟搞了什么勾当？你不知道他呼吸道有问题啊？程伟正在修路，他都不愿意去看。你是不是巴不得他早点死啊？你爸啊，不，老头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小心着点。”所幸陆震天只是伤心过度，受点风寒，经过一夜治疗观察，病情已经彻底控制住了。苏元和陆小义认为陆川的各方面条件都太差了，建议马上回西平去。陆震天就是不发话，急得母女又去求史天雄做陆震天的工作。就在这时候，秦思民又跑来告诉史天雄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蒋长福老人在夜里无疾而终了。陆震天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了好一会儿。通知程志，让他带着全家回来，以儿孙的身份厚葬蒋长福，把他们两个合葬在一起吧。他们两个应该长眠在一起。让程志给他们立个碑。3年内每年带孩子给他们扫扫墓。史天雄顺便
劝陆震天该回西平了。可是陆震天说，你们是怕我这把老骨头丢在老家吧？有水平那么高的医疗小组不离左右，我想死恐怕也死不了，说不惊动地方做不到啊。走吧，一家人住这么大一个宾馆，过分了。哎，还住了不少别的客人呢。如果不是你诚心骗我，那就是你白当了几年侦察连长，老的是医疗小组的专家教授，姑娘们是随行的护士，那些小伙子们都是便衣警察，真的是过分了。50年代毛主席外出巡视也没有这排场啊，真的有那么多坏人吗？中国自古少刺客，出了一个荆轲还被秦始皇用剑刺死了。这么做呀，只能让我们离老百姓越来越远，敬畏离仇恨也差不远了。史天雄佩服地说，爸，您老的目光真的很敏锐。陆震天笑了起来，这证明我还没有老糊涂嘛，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回老家了，那就光明正大的到西平走一走看一看。算起来西平的老部下还真不少，燕平梁和江丰年就不用说了，哎，蒲东林和王长江60年代初都跟着我到西南搞过调研，那时候的毛头小伙如今都成了封疆大吏了，该见见他们啊，该见见，见一次少一次嘛。我最近想了一些问题，也想和他们交流交流。史天雄对陆震天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陆成伟没有想到。回西平的路上，陆成伟不无酸楚地说，佩服佩服啊。你的话还是一句顶我一万句，到底谁是他的亲生儿子，我真弄不明白了，能不能告诉我，我爸爸为什么那么伤心啊？无可奉告，因为涉及到爸爸的个人隐私，也许等你入了党，你就能找回亲生儿子的感觉了。陆成伟苦笑地摇摇头。回到西平，陆震天看了改造之后的锦江江防工程，看了都德利几个分店，看了几家大型民营企业，也看了正在追收电器的红太阳。这一回他只是看，没有当场做实质性的评价。临离开西平的前一天晚上，他在下榻的锦江饭店总统套房的会客厅里约见了省委书记蒲东林、省长王长江、常务副省长江丰年和西平市市长燕平梁、史天雄、陆成伟、陆成业，还有刚刚办完蒋长福丧事的陆成志，也都到场了。陆震天问了问省里和西平市的总体情况，开始说话了。这些日子，我走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地方，有些想法。言多必失啊，我也是知道的。你们把我这次回来，叫做南巡不合适。我这萤火之光，怎么比得了邓政委太阳般的光辉？小普和小王，当过我几天临时部下啊。小江和小燕也做过我的助手。剩下的又都是我的子女，小圈子里说一下也是允许的，我从退下来之后这10多年时间了，有些话不适合在大场合说了，在自己家里人面前，在自己的老部下面前，还是可以随便说点什么的。
我今天把我想的、看的说一说，算是发挥最后一点余热吧。陆震天问了问省里和西平市的总体情况之后，开始说话了。我今天啊，把我想的、看的说说，算是发挥最后一点余热吧。可以借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表达我的总体印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看到锦江江防改造工程，应该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事实证明啊，小燕当时代表着真理。今年我们遇到了大洪水，证明建设这样一个工程是必要的。共产党嘛，就应该只做这些符合最广大群众利益的事。当然，西平国有企业的形势也不容乐观，红太阳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了。我们的总设计师设计的第二个战略目标，后年应该能够顺利实现。中央现在正在研究开发西部的大政方针，省里在实现第三个战略目标的工程中地位举足轻重啊，你们肩上的担子也只会越来越重。形势严峻这一面，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红太阳最近发生的事不是孤立的，十几个人携款潜逃，说明了什么？说明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我们不信任了。必须承认，我们现在遇上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这种危机在政治局势混乱、社会严重动荡、经济面临崩溃的文革中都没有出现过。天雄认为，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从精神狂欢突然转向物质狂欢，缺少必要的过渡，缺少制度和法律上的强有力的支持导致的。他这种分析值得重视，有的把这种危机的根源追到了小平同志那里，说什么白猫黑猫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帮助中国人打开了心底里的潘多拉盒子。这是片面的，毫无道理的。他们忘了小平同志还讲过了，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如果真有这方面的原因，那也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两手抓不是很彻底呀。前些日子王运鹏给我讲了一个在河南听到的民间流传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涉及到很重大的问题，我想讲给你们听听。这个故事也是编排小平同志的。运鹏认为这种故事有政治背景，有点神经过敏。故事说，小平同志废止了领导干部终身制以后，导致改档案成风，弄得阴曹地府的小鬼判官们常常不知道该勾谁的魂儿了。小平同志去世以后，过了奈何桥啊，对他有意见的小鬼判官们不给他登记造册，导致他没有工作可干。故事说，小平同志很感委屈，先去找少奇同志诉苦。少奇同志听了以后说了一句：“啊，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我的那个三字一包改喽。”小平又去找总理，周总理也说：“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社会主义面前加特色。”小平又找了毛主席，毛主席说：“你不该把我的过去方针改。”
小平同志最后找到了马克思，马克思对他说：“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我的主意改。”民间怎么会编出这种故事呢？这个问题需要研究。我们这20年呐，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可是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啊，一个什么气功大师弄几本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书，就能有上千万的人追随他，而且这种大师还不止一个，这可不是个小问题。我全力支持天雄器官搞商业零售，就是因为他在尝试寻找一种自信的健康的力量。在这方面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啊。腐败问题确实是我们面临的大敌。历史上啊，腐败导致亡国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这几年对这个历史性课题，全党都重视起来了。我提醒你们注意啊，我们一直对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个重大问题认识不够，认识不足。治国不力，同样会亡党亡国呀。最能体现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是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已经过去10年了，我们中国不但站住了，站稳了，而且发展了，壮大了。原因不外乎我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选择顺应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点只要我们坚持住，我们还怕什么？离开锦江饭店，燕平良招呼史天雄上了自己的车。燕平良感叹老首长思路清晰，眼光独到。话题一转，我和陆老一样啊，很看重你们杜德利，可你别忘了，我这个家长还负责分蛋糕，10根手指头都连着心呐，手心手背都是肉。我的放慢发展速度的建议，金月兰是不是贪污了？看你见我目光躲躲闪闪的，让人有点起疑呀。哎呦，市长的训示谁敢贪污了？哎呦，我这不是还没寻找到必须放慢发展速度的理由吗？不知道该怎么向市长大人汇报。哎，蓝平章把上次针对你们发起的降价大战称作自卫反击战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政策研究室刚刚给我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自从你们开始办加盟便民连锁店以来，你们都得利每招收一个下岗职工，国营商场就有2.47个职工失业。这个结果让我有点吃惊啊。作为一市之长，目前我必须把蛋糕分均匀了。过了春节这个销售旺季，你们必须让速度慢下来。哎，市长，市长大人，您这个要求实际上是在帮助劣币驱逐良币，您不能做裁判工作呀。燕平良非常严肃。非常时期，我必须做点裁判工作。在你们的起步时期，我也在做裁判呢。我认为起码我没吹过黑哨。哎，这一回您可吹的是官哨啊，燕市长。您为什么不能再看一年，先让市场经济规律当一当裁判呢？燕平良沉默了。陆川实业的股份在18块钱到20块钱之间小幅震荡之后，陆成伟准时启动了和天宇集团的蜜月计划。圣诞节之前，陆成伟把王传志请到了西平龙都县的敬惠山温泉山庄。
这个温泉山庄距西平大约80公里，来去方便。

庄消闲中的加演节目。他在政界里有名，是因为省委第一书记蒲东林喜欢在这里过周末，而蒲东林又喜欢在星期一研究人事问题。稍有政治常识的人就知道，温泉山庄一号别墅的周末对省里的政局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温泉山庄在政界有小北戴河第二常委会会议室的别称，也就不奇怪了。他在商界的闻名是因为他的高级麻将室里设有各种各样的赌局，入局赌资一方下限为10万元人民币，入局者如果输得身无分文，山庄负责派车把输家平安送到家里，如果输家住在外省，山庄还会奉送一张往返机票。商界多数人把温泉山庄叫做澳门温泉，留欧的人则把它叫做小巴登，留美的人则喜欢把它称作袖珍东方拉斯维加斯。打了一回猎，洗完温泉澡之后，陆成伟建议先爬爬山庄后面的卧佛山，晚上找个局试试手气。结识半年多，两个人已经成为老朋友了，谈话也不用绕弯子了。上山之后，王传志叹道：和老弟相处不足半年，才知道我就是走了弯路啊。向老弟看齐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这种地方，我是没法常来的。晚了，转鬼了。拿到批件抄给谁去呀？城市已经膨胀的差不多了，圈点地皮又卖给谁去？我怕是辜负了老弟一番苦心了。听了这样一个开场白，陆成伟心里很高兴，心里说不是凡物啊，心里怕是早跟明镜一样了。陆成伟站下来回望苍山浮云，理论上说呀，暴富的机会永远都是存在的，稍稍动点脑筋，你人生的后半盘棋马上就能活起来了。老弟，你我的关系到了这一层，有什么话你只管明说。说实话，在这条道上我已经没能力再攀升了，可是我还是不甘心，也想为开辟第二战场做准备了。可惜的是，我一想这第二战场，还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啊。半年来，老弟对我可以说关怀备至，呕心沥血，如今也该给我指条明路了。陆成伟并不急于翻牌，他知道必须把王传志心中的顾虑彻底消除了，合作才能顺利进行。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有贪欲的，做不做出战友的行动，实际上取决于对得失的判断。如果只得不失，谁都会毫不犹豫地伸手；如果判断出只失不得，人人都是乖孩子；如果判断出得大于失，或者失大于得，做和不做就取决于胆量。王传志如今有全国著名企业家的名声，有200来万的家私，这些他一点都不想受到伤害。王传志实际上已经用不着冒太大的风险了。如果能够说服他，认为合作的风险系数为零，剩下的只是肢解了。陆成伟说，腐败如今已经成了顽疾，这个顽疾的根源在我看来是分配的不合理。早几年舆论界

0: 就曾经谈论过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谈论不了了之，实际上表明民众对这种现象麻木不仁。这两年红头文件当中，开始羞羞答答承认分配不公对社会机体的破坏力了。哎，最近也有改变这种现状的消息传出来啊，比如说要评选年薪10万的教授。可惜这步子迈的还是太小了。现在区区10万块钱的年薪，仍然抵不上当年卖茶叶蛋的人今天收入的1/5。党和政府对腐败这个顽疾不能说不重视，10多年来都在提反腐败的问题，结果呢，我们的腐败程度，你看看，到了什么地步？哎呀！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大不大？你说，政界抓了一个，商界也都抓了一个，一个是政治局委员，一个是中国品牌价值最高的红塔集团的老总。抓这两个人的用意非常清楚啊，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不管你的贡献有多大，只要你贪污了国家的钱财，就要抓你判你。政治局委员那位被判了17年，褫时健估计不是死缓就是无期，力度够大了吧？杀鸡给猴看也好，杀猴给鸡看也好，用心都很良苦。这些话呀，不该我来说，我一不在庙堂，二不在江湖，没资格谈论国是国非。可是呢，您看这判的判，官的官。我们的国有资产每天还是流失了1亿多呀，这些钱都流到哪儿去了？当然是流到了私人的腰包里去了。川志雄，凭你我之力能扭转这种局面吗？陆成伟用一句设问结束了自己第一段演讲。平心而论，这番话里忧国忧民的情愫要呼之欲出了。王川志知道这是高超的太极功夫，不敢贸然接招，显示自己也是行家的手法，是静观其变。陆成伟停顿了一下，激动地说，我可以为故乡捐1000多万修一条真正利民的公路，可以捐150万表达对灾区人民的爱心，可以资助100名灾区的孩子完成学业，合法的挣钱，合情合理的花钱，这就是我给你指明的道路。所谓合法的挣钱，当然不是贪污受贿，当然和腐败无关了。王传志笑笑，要不怎么叫合法呢？老弟，你就直说了吧。听了你刚才的大论，我就知道你不会置我于对党国不忠、对部属不义、对妻儿无情的尴尬境地。我该看看你的底牌了吧？陆成伟又问了几个问题，王传志一一做了回答。陆成伟说，200多亿人民币的销售收入，在中国的大企业里也可以排到前20名了。只是啊，你们捐的救灾款太少了，区区200万，还比不上红太阳这样一个亏损大企业。我终于明白我爸为什么这次没去你们天宇走走看看了。王传志自责地说，捐救灾款是在抗洪晚会现场进行的，我想着捐200万也算不少了，没亲自去，政治账也没算清楚，没想到很多企业都在大出血，最高的捐了2000多万。哎，李国奇副总给我打电话请示，刚说了2句，他的手机没电了。哎呀，总之吧，这篇文章我没做好。陆成伟这才翻了底牌。怎么样？咱们合作写一篇文章吧。进军世界500强，如今是国有企业的热门话题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到这儿，陆成伟这才翻开了底牌。现在我和陆川县共同拥有一个小的上市公司，这个公司的股票天天飘红，如果天宇集团以每法人股4-5块钱的价格收购陆川实业的8000万法人股，就像是一次进军世界500强战役的火力侦察，谁能说什么？以陆川实业现在的知名度和特殊身份，这笔交易还能为天宇集团赢得一些政治分。我可以按照国际惯例，及时足额支付给你，还有你的几个助手3%的佣金，不给你留任何的后遗症，这笔佣金也不会低于1300万。为了便于操作，春节过后，我会设法把陆川实业的股价拉到每股25块以上。现在陆川实业的每股净资产年报上公布的是每股2.36块，再加上中国股票上市的难度系数，天宇用每股4.5块收购陆川实业，你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应该认为这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吧。其实王传志早就判断出了陆成伟的用意了，猛然间听到陆成伟把整个合作计划和盘托出，还是有点难以适应，干咽了几下没有表态。陆成伟又僵了一军：传志兄，你是认为我做这个壳卖不出去，还是对我个人的信用存有疑问啊？王传志接招了：都不是。传志虽然愚笨，但是还能看出老弟出神入化的部分绝技，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该考虑的你都替我考虑到了，我们本身就是一个上市公司，再控股一个上市公司需要做很多工作啊。你也知道天宇也不是铁桶一块，告我的状子每天都有。现在天宇还有一个部里派来的梁特派员，又多了一个关口。所幸陆川有矾矿和钛矿，储量也不小，天宇收购陆川实业在战略上无可指责。我需要的是你给我点时间。另外，我们这个君子协定用不着让第三者知道，或许到时候是天宇主动要收购陆川实业，这样可能更容易让人接受一些。陆成伟听得暗自佩服，心里说该考虑的他也早就考虑到了，和这种优秀的人合作太愉快了。当天晚上，王传志推脱不过，和陆成伟一起陪从北京来的两个朋友玩了4个小时的麻将。陆成伟没输没赢，王传志还了陆成伟借给他的10万块钱本金，最后净赚了88000块。陆成伟说这是圣诞老人送给王传志的礼物，自己拿出10000块钱给两位北京来的朋友，让他们买机票回北京。陆成伟做事的谨慎，又一次给王传志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从温泉山庄回到家，王传志召见了李国奇、张忠宝、马林和周瑞发4员干将，提出开个董事会讨论一下如何进军500强的战略问题。恰好又到了年底，王传志以大家工作出色为由，决定以送红包的形式再奖励给每个人10万块钱。马林认为特派员还在天宇，发这个红包可能会对王传志不利。 王传之说，每年我有200多万元的总裁基金可以自由支配，这是部党组认可我的特权。按你们今年做的贡献，每人留100万也不算多。我真想给梁特派员也发个小红包，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60岁的人了，抛妻别子，从北京来到西平，监督国有资产的运营，也怪不容易的。后天的董事会，请他也参加一下。几个助手都表示反对，认为特派员参加董事会不合有关规定，担心日后特派员对天宇的经营指手画脚。王传之笑了，此特派员非彼特派员，史天雄是来摘桃子的，梁特派员是来发挥余热的，我们要充分尊重他。部委合并，他不再担任副部长职务，已经够背了。我们要是把他当成个外人，合适吗？小周，明天你带10000块钱的红包去请他参加后天的董事会。另外，你代表公司邀请他的老伴和孩子今年来天宇过春节。人情世故还是要讲的嘛。梁特派员答应列席一次董事会，看点门道，也同意说服家人来西平过春节，却以无功不受禄为由，拒绝接受王董事长、王总裁发的红包。王传之感叹说，当过副部长的人是不一样，一个列席把什么关系都理顺了。天宇开董事会，椭圆形桌子靠近门的弧顶从来都只摆一把椅子，这把椅子属于王传志。王传志左边的位置总是坐着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向明远。因为梁特派员要参加这次董事会，向明远到会议室之后，周瑞发说明了情况，向明远就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坐到李国旗的位置上了。这样所有人的位置都换了，方位改变之后，大家都觉得有点不自在，不免都把目光盯在了两个空着的椅子上，想象着王传志和梁特派员会怎么做。王传志当然要把梁特派员让到正中就坐。梁特派员贵贱不肯，说我怎么能坐这个位置呢？我只是列席会议，可不能坏了规矩。王传志笑着指指桌子上，老首长，这里不比人民大会堂，有几排主席台座位，有几个正中的位置啊，人大政协开会，那一把手也得坐到第二排中间。你要是不坐，我也只能站着了。梁特派员把边上的空椅子朝湖顶方向挪了挪。我今天来，主要是听你讲，坐近一点也好。你也快坐下吧。王传志把正中的椅子朝向明远那边挪挪。都坐下吧。大家都把这个细节牢牢记在心里，对王传志的精细又佩服了几分，向明远心里也有点服气了。王传志用目光和全体董事做了交流之后，身子朝靠背一仰，开始做开场白。这日子过得真快啊，转眼就到年底了。这一年非同寻常啊，我们遭受了那么大的一场洪灾，结果呢，各主要统计数据表明，增长8%的预定目标基本上可以实现了。98年历史上肯定会浓墨重彩记上一笔的。 这是全国的大气候，我们天宇的小气候呢，也相当不错。年初定的9%增长目标，已经提前一个半月实现了。可是啊，我们还是落伍了，和全国的形势一比，我们落后了。落后在哪儿呢？天宇是观念上的落伍。啊，当然，主要责任在我，我应该做检讨。开诚布公地说，我确实有点守成求稳的思想。去年部里就让我们搞一个进军世界500强的日程表，因为我的守旧求稳作怪，拖到现在还没有搞出来。在全国的企业界，我还有点改革家的名声，出这种问题。太不应该了。人呐，一旦有点成就，进取精神就差了。我也没有免俗嘛。中国人说知耻而后勇，我当众做个检讨，算是知耻了吧。董事会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专门制定天宇进军世界500强的具体方案。王传志任组长，李国奇任副组长，周瑞发任办公室主任。尽管梁特派员一再推辞，董事会还是通过了王传志提出的聘请梁特派员为领导小组顾问的动议。因为天宇在西平企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二天西平各大报纸的头版或者经济版都披露了天宇集团准备用8到10年时间进入世界500强的新闻。史天雄拿着一张西平商报走到金月兰的办公室。哎，上午的会你看能不能挪到下午开？
1: 哎，已经改到下午了。你现在啊已经成了一个救火队长了。确实啊，天宇扩张对红太阳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去劝劝你二哥，别再错过这个机会了。
0: 史天雄感激地看着金月兰，哎呦，你真的成了我肚子里的虫子了，我想什么你都知道。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成业二哥的地位举足轻重啊。文革前期，我在他家住了5个月，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二哥这个人，内心很孤傲，缺乏灵活性。他一直认为王传志和天宇集团只是个小兄弟，后起之秀。真正需要他坐下蹲伏的时候，他未必能做得到。我实在是不愿意看到一个英雄走向末路。金月兰刚刚得知，在史天雄的关照下，史天雄的旧居已经变成了都德利的仓库，他的女房东已经成为都德利的保管员，心里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哎呦，我怎么有资格当你肚里的蛔虫呢？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提前进入了更年期，粗心迟钝，简直一无是处了。史天雄狐疑的眼光看着金月兰，话里有话啊，我是您的总经理，工作上有什么不足之处，请首长尽管批评，不要留什么情面。金月兰抿嘴笑了，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为了都德利的未来，我应该跟你换换位置了。你在公司所占的股份早超过我了，我再当董事长实在不合适。
2: 哎，董事长不一定都是最大的股东。
1: 月兰，你今天是怎么了？
0: 金月兰有点脸红，
1: 啊，有点小肚鸡肠呗，有点怕你远走高飞吧。
0: 没的事儿，都过去了。
1: 再说你也没错，你还站着干什么呀？快去吧。别的事下午再说吧。
2: 史天雄开车赶到红太阳集团，陆成业正在办公室里生闷气。史天雄把报纸放到陆成业面前，二哥，天宇要扩张的消息你看了没有？陆成业伸手用力敲敲报纸，什么玩意儿？你是来劝我别放过这个机会的吧？你是怕我太顾及自己的颜面，不肯向强者屈服吧？红太阳，如果是我私人的公司，我是不会向谁屈服的。全员推销已经彻底把红太阳推向悬崖了。为救红太阳，我什么事儿都肯做。告诉你吧，我刚去见过王传之，除了没给他下跪，什么软话我都说尽了。只要他愿意兼并红太阳，我可以当他的车间主任。他呢，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看了就让人恶心。我是小瞧过他，可他怎么能把个人恩怨和拯救国有资产混为一谈呢？最后他还恬不知耻地说，搞扩张只是打打政治这张牌，还用了孔夫子的一句话，是这叫述而不作。史天雄也听傻了。天雄，回到部里来吧，二哥也低估了你，我没想到你用不到一年的时间都把都德利搞到了这个程度。我相信你的人生目标并不是做一个有钱的人。你来红太阳当船长吧，我给你当大副当助手。这条船是我领着人打造出来的，我知道它还有救。天雄没有答应，陆成业眼睛里的光芒渐渐暗淡了下去。陆成伟看到天宇准备进军500强的消息很高兴，激动地用手弹着报纸说，老齐，你看看王传志这活做的，他是准备搞成一件艺术品呢。齐怀仲也非常佩服。当初你选择天宇，我还真为你捏着一把汗呢。我想着王传志离58、9岁还远，处在上升时期，不一定敢冒险。现在看还是你的眼光独到，不服不行啊。如今是万事俱备，只等签合同了。陆成伟点了一支雪茄，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很久，神情肃然。本质上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王传志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做到位。过了春节，我想说动王传志跟我一起到东南亚一带看一看。在国内，他的这张脸知名度太高，加上树敌太多，他从来不在娱乐场所出入。他建立天宇王朝也牺牲了很多，他的妻子毕竟是近50岁的女人了。王传志面对这张熟悉的老脸，不知道还能不能唤起激情。我认定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齐怀仲有点跟不上陆成伟的思路，这主意倒是不错。我听说泰国的成人秀表演能引诱老和尚，生出还俗之心。其实上千万块钱的钞票已经够有分量了。陆成伟叹道，我把这只股票卖了，我就准备立地成佛了。我已经下了这个决心，正因为如此，我必须确保这一次计划万无一失。你找个旅游公司，给古郎和江小四办个旅游护照。齐怀仲又一次感到脑子不够用了，你真的要带古郎出去啊？不让他过个王子一样的生活，他怎么会放弃灰姑娘？小四儿原来要和我打赌，最近又不热乎了。小四儿在西平到处受捧，哪里能顾得上咱们这个三流诗人？出去之后，我就可以跟小四儿打这个赌了。 15天，他要是不能让古郎死心塌地地爱上他，他的面子和魅力还从何谈起？小四儿会赢的，他有这个实力。
0: 齐怀仲听得目瞪口呆，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为了实现少年的梦想，处心积虑搞了这么多的阴谋阳谋，齐怀仲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了。
2: 下午，桥本和松山来了。日本国内的经济不太景气，松山准备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5: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4: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5: 妈妈，让我念。
4: 好。
5: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芳邻是什么意思啊？
4: 芳邻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5: 哦，亲爱的芳邻，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4: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5: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1: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却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秀气
12: 给他
11: 领悟，
13: 多么痛的领悟，
11: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沉沉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过，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秀气
2: 给他
1: 领悟，
3: 多么痛的领悟，
1: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
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8: 上次啊，咱们说到这寇英杰牵着马来到河边儿，这条河呀，那就是上都河，河面很宽，那是这一带可以行船的唯一的一条河流。两岸你看是舟泊如云，来往频繁，在那货商云集之处设有渡口，两岸呢还有一些个堆放货物的仓棚。一看见这个渡口，寇英杰就放了心了。行了，认准了地方就等着吧，到明天的黄昏时分，如果那个老人真的来了，他想一定要好好的接教这个人，哪怕就是那老人无意要收自己

当徒弟，至少也可以跟他攀上一个忘年之交。想到这儿呢，这就想往回走了。可是又有一件不寻常的事儿出现了。哎呀，柯云杰忽然发觉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呐，竟然比以往20年的阅历还要多，还要丰富。你看，在昨天晚上那一辆金漆豪华的马车，在记忆当中还没有消退呢。现在呀，就看见那个河中间又出现了一艘更为鲜明夺目的金漆坐船。哎呀，一看见这船的颜色，忽然就想到跟昨天那辆车非常的相似。这艘船那个气势，那个排场，颜色，吨位，无论是从哪一项来说，都使得附近的任何一艘船黯然失色。也许是它的体积太大，吃水太重，所以它不能够靠岸，非得停在那河中间不可。在岸上啊，有人就猜，哎呦，这是一条什么船呢？是不是帝王出巡呢？有人说，哎，那就是蒙古亲王入朝中原，打这路过吧。也有人说，是不是哪一位大商贾到了？还有人说是留居关中的金大王来了。反正说什么都有。柯英杰骑在马上，打量着这艘金漆大船的那个结构式样，只见船舱啊是共分三层，上中下三层，那可真当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楼船了。那些个漆着金漆颜色的船舱，都配有雕着各式镂花式样的门窗，舱门深处还吊着有窗帘儿，难以看见舱里边的一切。这个船大概有7丈长，3丈宽吧，那可真可以说是一艘巨舟了。就在这艘金漆楼船的舱面上，前后左右每一面都站着一个身材伟岸的黄衣汉子，那黄衣汉子腰间都扎着一条黄色的丝绦，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黑皮的便帽，空着两只手不带兵刃，但是有一副专一侍卫的神态。一看见这模样啊，倒想起昨天晚上他看见就是在那辆金漆彩车前后过去那些个马队来了，跟那些人非常的相似。一想到这里，柯永杰不由心里边怦然一动，初步判断昨天夜里的金车跟今天晚上这金船，他们之间呢一定是有联系的。想念之中，就见那艘金漆大船之内忽然间涌出来有7-8名青衣大汉，他们肩头上扛着一条跳板，把这跳板呢搭到岸边上。这时候就见舱里边走出一个穿蓝色缎子衣服的又矮又瘦的老头来。这个人生就的一双三角眼，两撇扫帚眉，背是微微的弓着，偏偏这两只手呢又长得特别长，那可真是两手过膝。又趁着这个人一对的招风耳，那副样子简直就像是一只猿猴。这是猿猴，当然不会有那样是雍容华贵的姿态了。这人呢，手上还拿着一对虎眼玉石核桃，那瘦得像鸡爪子一样的手腕，还戴着一副碧绿碧绿的翡翠镯子。柯英杰看了心里边真是纳闷儿，
这男人戴镯子，

0: 有带镯子的吗？
1: 不由得就把这个人多打量了几眼，就见这个穿蓝衣服的老人打那个舱里边漫步的出来了。大概是恐怕外边些人围观呢，有点不大高兴，眉头皱了一皱，随即又无可奈何，好像是嘴皮子稍微动了一下，大概是关照身旁边的人呢说了点什么。忽然间身边一个黄衣大汉顿时应声跑到后舱去了，不多一时就牵出了一匹红鬃骏马。那个黄衣侍者把马牵到跳板上，跳板呢很窄，而且比较软，直颤悠，牵着马打那跳板上过去了。那个蓝衣矮小老人呢也紧跟着在马的后边一起打跳板上往岸上走，就看见那跳板呢忽悠忽悠的。寇英杰立刻就发觉这老者身手不凡之处了。你看，虽然他走起来好像有意的做出一副十分仔细的神态，其实啊，你别管那个跳板怎么颤，你看看他那脚下那稳当的很呐，那双脚好像就钉在那跳板上一样。人马都到了岸上了，黄衣侍者朝着他一鞠躬，向老者告退了。那老头呢不耐烦的把袖子挥了一下，随即翻身上马。这会儿围观的人纷纷的让开了，就见老头沉着一张雷公脸，霍的抖动了绳索，胯下坐马已经绝尘而去。等到这个老人走远了之后，那些个随从模样的人呢又恢复了那股子大大咧咧的样子，那刚才那是毕恭毕敬的。寇英杰把这些个看在眼里，一时心中也难以断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都是一些什么人，一路想着就往回走了。等到了客栈以后，天也就黑了，安置好了他那批黑水仙，他就来到前面那个饭馆想吃点饭了。可是一进这饭馆啊，哎，又有新鲜事儿了。进了门头一眼看见呢，就是在那个饭馆的门口的地方拴着四匹枣红色的大马。看见这马的样子很眼熟啊，那马的颜色，马上的鞍鸾，哦，心里一动，这不又是昨天晚上就是那辆马车前后的那些个马队吗？到了里边一看，殿堂里边已经有四位客人坐好了。这四个人呢不用说，那就是昨天那第二批马队那四位。掌柜的对这四个人好像是挺巴结的样子，给摆得满满的一桌子菜，随后又开了一坛酒，这几位可就吃喝上。常言道这酒能乱性啊，这句话说的可是一点儿也不错。你看几杯酒一落肚，那话可就多了。有一个红脸塌鼻子的大汉，那声音是最大，样子也最嚣张。这时候啊，只见他夹了一块肉，来了半碗酒，喝完了吐了一口大气儿，把脖一扬，这话可就来了。嘿，总座吃肉啊，咱们喝汤啊，这就叫啊秃子跟着月亮走，沾光啊啊！话一出口，扬起脖来，情不自禁的是哈哈大笑起来了。有个黄脸汉子点了点头，大鼻子里边哼了一声，这呀叫走运，谁看得出来呀？ 啊一个干瘪的糟老头子竟然会是名闻西北的金大王，你说他这么一死啊， 这西河两个矿场可全落在咱们头手里了。哎，听说这两个矿场啊，一年呢能够产几车金子，你说这不是飞来的一笔横财吗？活该啊咱们头走运，当然呢咱们也跟着沾光。那个红脸的又说，那当然，你别看那老头不怎么样啊，
0: 人家当然是有两手啊，要没两手你说他能够在西北道上混到今天吗？
1: 还有一个说，哎呦，听说那老小子可是发了大财了。听说。说到这儿还回头回脑的往旁边看了一看，把声音放低了。
0: 哎，
1: 听说咱们头早年的时候曾经让这个老小子给逼出西北地面的，而且在这个老小子的手上还吃过苦头呢。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由不住的聚精会神的想往下听。那个红脸大汉又开始砍开了，怎么？你说咱们的头受了伤了啊，吃了那老小子的亏了？那我可不敢那么说。反正我是觉得咱们头啊脸色好像有点不对。你看他一回来就在车上待着，到现在也没下来过。旁边有个大伙了，哎，对了，你这么一说呀，我倒是觉得真有点道理。哎，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啊，大小姐啊亲自拿着痰盂罐进去啊，出来的时候车把是老侯看见了，那痰盂里边全都是血呀。啊，哎，我说你这是听谁说的？有人看见没有？哎，看倒是没看见，不过有人倒是看见大小姐哭了。他妈的，真有这种事儿啊？凭咱们头那通天的本领，居然会在那个老小子手上吃亏？我看这个话靠不住。哎呦，老哥哎，这话你可不能说得太满了。哎，你忘了咱们头过去怎么关照咱们来着？啊，怎么关照的？咱们头当年不是说过吗，他平生啊有三怕，其中之一呢就是一个老骆驼。哎呦，这老骆驼三个字儿一进入耳边呢，寇英杰抖的一下浑身打了个寒颤，心里边梆梆梆梆就跳起来了。干脆他连饭也不吃了，就急着想听着下文了。在座的三个人一听那个矮子的话，似乎陡然记起来了，一时全都呆住了。紧接着那个红脸汉子把头点了一点，哎，对了，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想起来了，咱们总坛主的确是说过这句话。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
0: 那是当年呢，哈，现在可就不一样了。
1: 无论如何，那个老小子这一次他可是栽在咱们头手里了，这呀就叫一报还一报。寇英杰坐在旁边就觉得那个脊梁骨直往外冒冷气儿，脸上神色大变。他心里边极想知道的一句话终于有人说出来了。
0: 哎，我说那老小子他到底死了没有？
1: 这详细的情况谁也不知道。
0: 咱们头是自个儿一个人去赴约的，就连少爷小姐都没跟着。
1: 不过少爷私下里啊可是透话出来了，说是咱们头啊把那个老小子给料理了。这话当然是可信的，那当然那当然。
0: 咱们少爷这个人那我是最清楚不过的，平常虽然是目空一切，可是人家说话那是再实在不过了，那一是一二是二，他说把那老小子给干掉了那准没错。哎，可是尸首呢？啊，尸首呢？他人死了总得留下个尸首啊，总不能说他自个儿挖个坑把自个儿给埋了。
1: 哎，这个呀你也别慌，少爷啊已经带着人找去了，而且大船上的英九爷听说也出来了。
0: 英九爷听说是为了给咱们老爷子看伤来了。
1: 哎，我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啊，这也是那赶车的老侯传出来的。那老侯又是听谁说的呢？
0: 听说是小姐说出来的。
1: 哎，管他呢，无论如何呀咱们头这回这仇算是报了啊，对方的地盘咱们也夺到手了。他老人家那身本事，嗨，就算是受点小伤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嘿，反正咱们哥们这次是论功行赏，每个人10两黄金到手了，你们说对不对呀？哎，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咱们呢当乐且乐，等吃完了饭呢咱们邀上老马，叫他带着咱们哎找个娘们去。哎，一提到这马的事儿啊，大伙儿可真的全都乐了。这话题呢就打刚才比较严肃的一面一转，就变成了男女风流之事了，那简直是越说越不像话，听到后来简直就没法听下去了。寇英杰实在也没心思再听这些个了，他现在是忧心如焚呢。反正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还能在这儿坐下去吗？匆匆的站起来会了账，就到后边客栈去了。他的心呢似乎全碎了，一双脚也比先前好像是那么样的乏力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对于一个可敬的老人的猝然逝世而感到伤心，感到沉痛遗憾和无比的惋惜。回到客房里边，他是无精打采的往那土炕上一坐，心里边燃烧着一种说不出的悲痛和愤恨。虽然到目前为止他并不能认定对方那几个人所说的那个老骆驼就是他要找的那个郭老人，然而隐隐约约的他感觉到恐怕就是这个人。
0: 他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他把那什么黄金啊骆驼呀以及老人那身
1: 出神入化的武功加在一块儿，这么一串联一分析，得出这么那土炕被烧得热烘烘的，然而寇英杰的心却是冰凉冰凉的。其实呢，他跟那个姓郭的老人的交往也是很浅的，
0: 似乎不应该对他有如此深的依恋情谊。
1: 然而这种莫名其妙的情谊就是这么奇怪的产生。这两天以来，每当他一静下来的时候，他总会情不自禁的就想到那老人了，每一次总会在内心留下一些兴奋，留下一些希望和一些个不着边际的幻想。可是现在这个幻想竟然遭到了无情的摧残打击，想到那个不幸的老人，他不由得一时黯然神伤。要以方才那些个闲人的对话里，他大概可以确定几点事实。第一，这个姓郭的老人呢，大概是有个金大王这样的绰号，他呢有两处盛产黄金的矿场，但是这两个矿场目前可能已经落在别人的手里了。第二呢，这老人跟那个金漆马车里边那个姓铁的黑道魁首在早年皆有怨恨，姓铁的当年曾经是郭老人手下的败将，被郭老人给赶出他的势力范围，姓铁的此番前来目的就要是报仇雪恨。第三，这次赴约的结果，双方见面的地方那就是七里桥。金鸡车里边那个姓铁的黑道魁首虽然带了那么些个人前呼后拥的，但是他却恪守着武林中的规矩，并不以多为胜。双方赴约的时候，除了两方当事人本人之外，并不曾有任何第三者在场，似乎可以说这是一场很公平的比斗。第四点呢，比斗的结果，郭老人输了，而且输得很惨。听他们的口气，很可能那老人已经丧失了性命，而那个姓铁的黑道魁首自己也受了伤了，伤势据说并不太重，可是根据寇英杰的推想，可能那伤啊也是相当的严重的，只是并没有威胁到生命。最后一点结论，那就是那位老人虽然他们说是死了，然而到现在呢却还有许多谜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尸体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发现，目前他们是正在搜索之中。把这整个的过程做了一番推理的思索之后，寇英杰立刻觉得这件事儿可是大了，自己不能坐这儿想啊，应该马上有所行动。如果老人已经死了，那么他务必要找到老人的尸体，看看是不是能有机会把他运回故里，这样也算是做了一件侠义之举。如果那老人要是侥幸没有死，那么就更应该对他伸出友谊之手，在他危难之际救助他脱离险境，也算是成全了朋友之意。这么一想，他越发觉得不能在这儿再待着了，应该立刻付诸行动。你看他急急把身子收拾了一下，拉开了风门，就来到了室外了。 迎面就看见店小二端着一壶茶，正想往他屋子里走呢，寇英杰喊了一声：“哎，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上一回咱们是说到寇英杰在那饭馆里边听了那四个黄衣大汉一对神聊，回来把这些个话串联起来，那么一分析，哎呀，觉得这个事儿可是大了，自己得马上行动。如果那老人已经死了，自己无论如何也得把他尸体找着，把他运回故里。万一老人要是还活着呢，那就更应该对他伸出友谊之手，在这危难之际救他脱离险境。想到这儿，赶紧把身子收拾了一下，拉开缝门，他就出去了。刚一出门啊，就看见店小二端着一壶茶，正要往他屋里来呢。寇永杰赶紧招呼：“哎，小二哥，快点把我的马牵出来，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哎，好嘞，您的。”“哎，慢点。”我说：“小二哥，你知道这个七里桥是怎么走法啊？”店小二把这眼皮翻了一翻：“哎，我说，客官，都这么晚了，您还想到七里桥去呀？”“啊，不错。”“哎，往南，往南走。您呢，出了门就顺着这条石板道一直往前，出了南城呢再往右拐，然后再一直走，哎，那就对了。”“一共有多远的路程啊？”“哎呦，那可远去了，就算是您的马快，我看这来回啊起码也得六七个时辰吧。”“我知道了，快点备马去吧。”店小二答应一声，回头备马去了。寇英杰急急忙忙来到了店门口，可是没想到他的身子刚刚跺出门外，就听到前面又是一阵马蹄声。只见有大群的马队举着火把由眼前奔驰而过，沿街两侧出来很多的闲人，都围在那儿看热闹。紧跟着呢，有一辆金漆坐车远远的飞驰而来了。哎呦，你看那个阵势真是惊天动地呀。 寇英杰顿时吃了一惊了，因为这辆金漆马车他可认识啊，正是前夜所见的那一辆啊。至于上次那个姓铁的黑道魁首是不是仍在车内，因为那车帘挂下来了，看不见，里边到底有没有人那可就不得而知了。一行人马车辆行经闹市也不减速，呼啸而过。等到这辆车过去了很久之后，这才又听见有马蹄声响，只见两骑白马风驰电掣的来到了近前，马上坐的还是昨天那一对少男少女。对于寇英杰来说，这是更不陌生了，一眼就断定这正是那铁氏兄妹。那个男的呢，正是那个用弹指飞针杀人于百步之外的铁梦能。那个女的呢，今天头上啊蒙了一条纱帕。虽然如此，寇英杰仍然可以一眼就把他认出来，那是铁小薇。他心里边轻轻的这么叫了一声，对方那铁氏兄妹怎么忽然间又紧跟着这个金漆坐车返回来了呢？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啊？他一时想不明白。只见那兄妹二人在眼前一闪而过。由于寇英杰上一次跟铁小薇的一番邂逅多少留下了一点好感，所以他也就免不了对着铁小薇多看了几眼。这眼睛可真是灵魂之窗，是给人最敏感和直觉的地方。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因素，也许是心电的感应。总之，就在对方的马匹由店门前那么一闪而过，马上的铁小薇忽然妙目一瞟，两个人的眼睛可就碰在一块儿了。那铁小薇的马本来已经驰出甚远了，他竟然抖的一下把缰绳勒住，胯下白马稀溜溜溜溜溜嘶吼了一声，前蹄儿高立起来打了个圈子。借着这个机会，铁小薇把已经远远立在店门前的寇英杰看了一个清楚。寇英杰的心里边方子一愣，却见铁小薇已然继续策马而去了。第二次看见这个金漆彩车之后，他完全可以断定江边上那艘金漆坐船跟刚才这车呀是一路的了。事实上，那金漆坐车里边的姓铁的黑道魁首呢，也就必然是那艘金漆大船的主人。那么这批人马是原班班师回还呢，还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代表了他们已经完成任务的意思呢？那么他们的任务又是什么呢？他忽然想起了晚饭时候听见那四个汉子说的那些话，心里猛然一惊。这一刹那，他忽然觉得如果自个儿这样盲目的扑向七里桥，那还不如干脆先到那个金漆大船上去打探一下，不是更好吗？因为听那些个汉子的话，那沉寂望风捕影啊。而如果到大船上去打探，那不是更比较实际一些吗？到那儿只要一探听，立刻就可以知道那老人的遭遇和下落了。可这个时候，店小二已经把那匹黑水仙牵到他跟前来了。 寇英杰只好又摆了摆手说：“啊，不用了，你把他牵回去。”店里小二看着他，简直傻了眼了，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你看，刚给他牵来了，他又不要了，你这不是折腾吗？就见先前在饭店里边高谈阔论的那四个汉子，这个时候打饭馆里边也急急忙忙的出来了，忙不迭的翻身上马，就跟着前面过去那批人走了。店小二嘴里边嘟嘟囔囔的埋怨着，把那马呀又给他牵回去了。寇英杰却独自一个人仍然站在门前，站在这儿干什么呀？他心里边啊还要等一个人。等谁呢？英九爷。英九爷这个名字他还是由刚才那四个人的嘴里边听来的，而且猜想大概呀就是刚才从大船上下来那个矮瘦的老头。这个人的身份目前他还说不清楚，但是猜想呢必然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这一点呢你只要想一想他下船的时候那副神气活现的模样就可以知道了。寇英杰所想的这位英九爷，他既然离船而下，那必然是负有非常的任务，可能跟马车里边这个姓铁的人物有关，也可能跟那生死不明的郭老人有关，所以他想站在这儿再看看这批人过去了，看看那个像猴一样的老头是不是也回来呢。可是现在所有的人都回来了，唯独就是这个英九爷还没有回来。那么他不回来又意味着什么呢？在门口站立了很久，直到夜深了，他才悄悄地回转了客房。回到客房里边，这心呢是再也难以安宁了，反复思考这件事儿，不由得内心是愁云密布。屋子里边那盏孤灯缓缓地摇曳着，他痴痴地看着那摇动的灯芯儿，心里对于这一趟沙漠之行真是有点后悔呀。如果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件事情，那倒也罢了。哎呀，妙就妙在自己跟这件事儿跟双方的人都毫无牵连，可结果呢却是造成了自己非得插手时间不可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呀对于那个姓郭的老人过于关心的缘故，现在他是决心要冒险到那艘金色的大船上去一趟，要查一下那个金马车里边那个姓铁的怪人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以及郭老人的生死谜解。这个问题一时不解开，他是一时也得不到安宁。就这样等啊等啊，就听见远处嘣嘣嘣咚咚咚，更鼓已经是三更三点了。寇英杰赶紧把浑身拾得利索了，把灯光给拨暗了，然后就轻轻地出了客房。
8: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沿着黄昏时候他往河边去的那条道，顺顺当当的就到了刚才站的那个地方。一看，果然那条金色的大船还在河中间待着呢。寇英杰自己想，自己的轻功也算不弱呀，如果要是施展登平渡水的功夫，未尝不能登上那条大船去。可是他觉得还是稳重一点的比较好。这条大船呢，那是停在河中间，除了大船本身抛下的一双大锚以外，最主要的呢还是靠几根缆绳跟渡口相连接着。寇英杰盘算了一下，觉得最好是就借着这个缆绳渡过去。当下他就试图着用双手吊着那个缆绳，很迅速的把身子往那大船上靠过去了。他所以选择这种近身的方法，那是因为船上的灯光很亮，可是靠近缆绳这边呢是比较暗的，因为船的斜度遮住了月光的光线，也遮住了灯光，正好构成了一个阴影。寇英杰两只手交替着往前进，很快的就来到那个大船的船边上了。他定下身子来，轻耳细听了一听，随即双手一拉，这么一弹，陡然的就把身子给弹起来了，活像一只夜鸟一样，已经腾身来到了大船上了。这个大船不是上中下三层阁楼吗？那灯光啊是打二楼透露出来的，但是底层呢警卫却是森严。他刚想往二楼上，可是还没等他腾身而起，蒙可里就觉得背后有一股风，这很明显是有人向他袭击了。寇英杰猝然一惊，身子倏地一下往前一倒，回头一看，只见有一个黄衣汉子施展着一口回族人惯用的月牙弯刀朝他就扑了过来了。那口刀其实早已经夹着一股凌厉的劈空之声朝他的面门劈过来了。寇英杰即使想抽出身上的软刀已经来不及了，机械之间他把双手迎着那刀锋就夹了过去，豁的一下把两只手往中间这么一收，啪的一下就跟鼓掌一样的把那把刀给夹在双掌之间了。来人神色一愣，就在这一刹那的时候，寇英杰是飞起了右脚，这一脚不偏不倚，正好踢在那个人的左太阳穴上。哎呀，这一脚力量可是不小啊，只把那个汉子给踢得往侧面倒了下去了。你看那么大的一个人，连带着手里那口刀，如果要是倒在那个船板上，那必然是扑通一声大响啊，那样一来那不就坏了吗？那其他的那些警卫不就发现了？寇英杰当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当那个汉子的身体往下一倒的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他的身子抖得往前一倾，同时右掌吐出，猛地朝这个人的后背就抓过去了。就听见砰的一声，正好这一掌就拍在那个家伙的后背的痣膛穴上了。那个人哼的一声没喊出来，当时就闭过气了。寇英杰另一只手赶紧把这个人的刀给接过来，右手呢倒出来，又在那个背后上这么一抓，就跟提行李一样的把这个人给踢到旁边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放下了。虽然说这个动作也算是够快的了，却也禁不住心里边蹦蹦蹦的直跳。要知道这条船上那可是高手如云呢、也别说马车里边那个姓铁的黑道魁首了，就单说那一双少男少女兄妹二人，自己恐怕都不是人家的敌手。至于是不是还另有高人，那可也难说呀。他就在这个暗角里边稍微定了定心，打量一下大船的形势，只见在下边这一层是东西南北全都有警卫人员的走动。他算计着自己赶紧往这个舱边上靠了一靠，在暗影里边鼓了一鼓劲，把身子往下一蹲，然后把腰一直蹭的一下，他就上了二层楼了。在那二层楼上，河面上的夜风习习，吹得画角上几串风铃在叽溜溜的转动着，发出十分悦耳和谐的声音。寇英杰这一下更看清了，原来这第一层第三层的阁楼上啊，灯光差不多全都熄灭了，唯独这个二层阁上是灯光辉煌。正中间那个中舱门打开着，但是门外边挂着个帷幔，帷幔呢也已经掀开了一条缝，所以里边是看得一清二楚。往那舱里这么一看呐、寇英杰心里边真是吃了一惊啊，这个地方布置得非常的古雅，完全没有武林人那股子气派。你看那舱里边一切的摆设非但是华丽而且雅致，真说得上是琳琅满目，目光所及举凡什么一书一画一瓶一架，无不名贵华丽，而且又是精致文雅，摆设的地方呢更是恰到好处。当然这些个并不是使寇英杰感到最惊奇的原因，真正使得寇英杰惊奇的却是这间华丽的大舱里边那几个人，包括他所见过的铁氏兄妹在内。这间大舱里一共是四个人，就是先前寇英杰透过那车帘看见马车里边坐着那个中年的文士模样的人也赫然在目。除了这个中年文士以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年纪大约在40左右，一身的素装，面如冷霜的一个妇女。铁氏兄妹在寇英杰来说那已经是见过好几次了，倒是那个文士打扮的铁先生啊，跟这个冷面如霜的女人倒是他现在急需要观察的对象。上一回虽然是隔着车帘已经把这个黑道魁首看了一下，但那不过是惊鸿一瞥啊，只不过大约摸看了个轮廓，没有看仔细，这个时候他才算是看了一个清清楚楚。只见这个人的年纪嘛，大概总在40到50中间吧，身上穿了一件 蓝缎子的长衣，人呢白净脸儿，长眉大耳细目，下巴颏上留着一绺黑色的短胡子，看上去确实相当的儒雅。这个人呢，头上戴着一顶便帽，在帽子的正中央镶着一块闪烁着蓝光的宝石楔子。这块蓝色的宝石楔子跟他戴在右手无名指上的那个戒指颜色的是很一致的，相当的对称调和。这些个映衬在他那苍白的皮肤上，越发能够显出他那富贵和华丽。记得上一次寇英杰看着他在马车上的时候，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神情并茂，风度翩翩呢。然而现在再这么仔细一看呢，他似乎已经失去了内蕴的那种风采了。说的白点吧，就是说现在他的他呀，看上去呢有点脆弱，好像是很疲倦，白皙的脸上丝毫没有笑容，倒是带着三分的病态。只见他整个的身子松弛的斜靠在椅背上，如果要不是后背还垫着一个枕头的话，恐怕这种松弛的神态就更为显著了。这会儿就见他探着右手一只袖子，露出一只白皙的手腕，搁在椅子上，正在接受啊那个素装的妇人在给他按摩呢。那个妇人梳着高雅的叠罗发型，宽宽的额头，柳眉，微成三角菱形的一双眼睛，挺直的鼻梁，下边是薄薄的两片嘴唇。也许他跟那个姓铁的黑道魁首一样，看着那么年轻，但是实际的年龄恐怕已经不止这个岁数了。你们冷眼这么一看上去，这女的呢仿佛也就是那么三十七八岁吧，顶多也就是四十。像这样年纪的妇人虽然已经是中年了，但是仍有一种远非少女所及的那种成熟的风韵。只可惜呀，她那张素脸上却是显不出一丁点的笑意来，就好像是陈列在蜡人馆里边一尊蜡像一样，看上去虽然是美丽，但是却陷于死板。不过这种死板也不是做作出来的，大概那是他天生具有的一种神态。总而言之吧，当你看见他之后，你再去看一看那个姓铁的奇人呢，你就会觉得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倒是很相配的。岂止是相配，那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地生的一双了。至于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夫妻关系，寇英杰一时也难以猜出。但是寇英杰似乎已经可以断定，那个姓铁的奇人正是那双少男少女的父亲，这一点呢是不会错，因为从他们的外貌上来看呢，他们长得非常的相像。但是用同样的方法来看一下那一对兄妹和这个中年妇女呢，这可就看不出长得有什么相像的地方了。寇英杰现在就蹲在那个围栏的后边静静的等着，他想只要找到这几个人，必定能从他们的嘴里听出那郭老人的下落。
0: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和咨询电话1835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5: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4: 威海、烟台 FM94.4，
5: 临沂 FM104.5，
4: 青岛 FM105.4，
5: 聊城 FM100.9，
4: 淄博、潍坊 FM106，
5: 日照 FM105.2，
4: 菏泽 FM106.6，
5: 龙口 FM96.6，
4: 诸城 FM103.1，
5: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8: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几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只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的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休憩、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109集。
4: 孙赶超的妹妹在遗书中竟然还写到了2点欣慰：一，没结过婚，无夫无儿女，死亦无牵挂；二，没给父母和哥哥留点钱，但也没留下任何债务。他希望父母和哥哥不必为他的走悲伤，也不必替他的人生感到惋惜，因为他用自己以前挣的钱过了几年阔女人般的生活，除了不忍也不敢丧尽天良以病害人。可以说那几年阔女人般的生活过得随心所欲，花钱如流水。最后一页纸上他还写道：往后的中国，老百姓可能活得会好点儿，能像我这样潇洒活上几年的人肯定会多起来。孙赶超突然撕起妹妹的遗书来，边撕边恨恨地说：
5: 他怎么一句对不起他哥他爸他妈的话都不写啊？这叫我怎么办呢？啊，这叫我怎么办呢？
4: 国庆说：
5: 赶超，这是遗书，临死前写的，你当哥的就别挑他的错了。
4: 国庆要制止赶超，炳坤却说：
5: 撕就撕了吧。
4: 炳坤和国庆终于将赶超哄上了炕，赶超在中间，他俩一边一个，都没脱鞋，就那么头朝里脚朝外的讨论该怎么办。最后他俩帮赶超做出决定：第一，必须瞒着他老父母，否则真会要了二老的命；第二，必须瞒着于红和儿子，于红知道了就等于儿子也知道了，姑姑因为艾滋病而自杀这种事很可能一下子摧毁了孙胜的自尊心；第三，也别报案，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吧，报案必然传开，想瞒也瞒不住了。
3: 那天晚上，国庆和赶超先后合衣入睡，炳坤却怎么也睡不着。他长久地想着自己和朋友们的关系。当年的所谓六小君子中，吕川走了，龚斌疯了，酱油厂卖了，唐向阳上了大学，德宝和春燕住到城里去了，进步也重回军转民以后的那个厂，实际上来往少多了。倒是自己与国庆赶超因为住得比较近，他对他们两个也有过帮助，他俩又是知恩图报的人，反而是朋友中关系最亲近的了。他在监狱中12年，国庆和赶超一块探望自己的次数最多。想到这一点，他不禁对赶超心生怜悯，让赶超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这是多么冷酷无情的主意啊。
4: 一大早，国庆把炳坤送出门时，赶超仍一动不动躺在炕上，不知是睡着还是闭眼躺着。炳坤小声说：
5: 他醒了，你还得劝劝他。
4: 国庆说：
5: 咋劝啊？
4: 炳坤张张嘴，一时语塞。国庆说：
5: 你走你的吧，我自己想想该咋劝吧，你别管了。
4: 炳坤说：
5: 哎呀，今年过年更得聚了，还在我家吧，我负责通知。哎呀，别聚了，前几天我碰到了德宝，聊到春节聚不聚的事儿，他说还聚啥呀，一个个活得苦哈哈的，有劲儿没名儿， 具体说啥呀？光借酒浇愁不说话呀？我的意思也是别聚了，这一冬天我和赶超都没活干，都成了靠老婆挣钱养家的人，赶超现在又摊上了这个事儿。哎，反正我俩肯定是没心思往一块凑了。
4: 秉坤愣了半天，只得说，
5: 行，那听你的。
3: 大年三十晚上，周荣一家三口和郝冬梅一起来到了秉坤家。冬梅初一晚上的火车，她要去北京和周秉义一块儿过春节。蔡晓光初一晚上要带周荣和周月回湖北老家。蔡晓光的父亲有一个遗愿，能有一天将自己的骨灰葬回农村老家。晓光最近接连梦到父亲，觉得自己不能再拖下去了。周荣没见过公公，她认为自己更应该与丈夫一起完成那件事。父母同行，周月便也要去，晓光求之不得呀，自然格外高兴。初一晚上的票好买，有的车厢空得如同砖裂，所以他一家三口与冬梅不约而同买的都是初一晚上的票。自从周南的骨灰葬在了北普陀寺外的松林里，郑娟逐渐从丧子之痛中走了出来，一天比一天恢复，也愿意跟亲人们相聚，话也多了。他的情况一好转，秉坤也不再终日自责焦虑，尽管还没有找到工作。邵静文答应帮他，但却没帮成。老邵当过馆长的区文化馆地下室被什么人租下了，开成了招待所。老邵本想介绍秉坤过去当烧水工，负责管理小锅炉，保证住客的饮用水和洗澡水。老邵还引荐周秉坤面谈了一次，对方认为秉坤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当时就表态愿意聘用他。可是几天之后，那个招待所因为涉嫌黄赌毒被查封了，还押走了几个人，承包的老板跑了。大家围桌而坐的时候，蔡晓光看着一桌子年夜饭，感慨万千地说，哎呀，真够丰富的啊，真是年年难过年年过，家家难过家家过呀。咱们七个亲人当中，四个没有工作，居然还能吃上这么丰盛的一顿年夜大餐。不得不承认啊，国家毕竟还是往好了变了嘛。20多年前，桌子上只能有着三盘凉菜，再加上这盘炒鸡蛋，还有这一小盆炖排骨。秉坤接着说，有那些就不错了。郑娟说，
6: 我也没做什么，差不多都是小聪他们报社发的。
3: 周聪不无得意地说，我们报社虽然是面向市民的晚报，福利还可以，发行量是全省的老大，广告多效益好，经常发这种那种补贴的。我们又增加了新商品介绍和经济动态两个版面之后啊，福利更多了。春节之前，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争先恐后往报社送东西，挡都挡不住。周月用细长的小拇指点着表弟说，
6: 聪军那篇在贵报的人物专访在下拜读了，报纸是国家公器，不是为新型买办树碑立传的，何必那么溜须拍马，不就是把国有资产便宜倒卖给了外商那么一点能耐吗？而且你那篇专访包含了多条隐形广告，按西方严格的记者操守衡量，那是不光彩的。
3: 周聪反唇相讥，哎呀，你别跟我扯什么西方不西方的。我说，表姐，你不就是在国外流亡了12年，混了个洋文凭吗？你认为的新型买办，在我看起来是招商引资的能人。东三省经济发展之后，中外合资企业少，外商独资企业更少，谁能引来金凤凰？我们媒体人当然要宣传他了。再说了，是领导给的任务，我也当然得写的让领导满意啊。周荣批评周月说，
6: 你才回国多久，没资格对国内的事指手画脚，凡事先搞清楚状况再谈，否则会让大家讨厌的。
3: 周月说道，
6: 内外有别，跟其他人我才不这么坦诚呢，现在不是面对亲人吗？哎，容我再小声问一个问题，亲爱的表弟，你收红包了吗？
3: 周聪大大方方地承认，收了呀，不过不是红包啊，是装在白信封里的，我到家就孝敬我妈了。哪儿哪儿都不给点车马费润笔费的话，只靠工资也养活不了我爸我妈呀。周荣两口子和冬梅郑娟都笑了，长辈们一笑，周月周聪表姐弟俩也忍不住笑了。等亲人们笑过，秉坤严肃地对周聪说，你爸不需要你养活，我也有本事养活你妈，现在冬天活不好找，等天一暖和呀，我就不待在家里了。
6: 你俩别争，谁养活我都行。
3: 郑娟转而又对周荣他们说，
6: 姐姐夫嫂子，跟你们说实话，我可乐意当家庭妇女了，做做饭，拾掇拾掇屋子，为丈夫儿子洗洗衣服，把他俩伺候好，我心里可高兴了。我觉得自己天生是做贤妻良母的，不是那种喜欢上班的女人。
3: 郑娟的话把周荣他们三个逗乐了，亲人们心情好，那一顿年夜饭人人大快朵颐，其乐融融。
7: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就在这天晚上，在这一座北方的冰雪之城，并非家家户户都能如此。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甚至也可以说，真正能欢欢喜喜过大年的人家是少数，比较多的人家，特别是工人之家，即使聚餐年夜饭挺丰盛，却可能是在强颜欢笑，是用血汗钱换来儿女的身上新衣来解经年之馋。春节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竟然出现过这样的标语：东北虎回老家之前，市民谨防溜门撬锁、入室偷盗、僻巷抢劫。媒体大肆报道，让本市人，特别是打工归来者，自尊心大受伤害。十几年过去了，东三省工人阶层的大部分人仍被挥之不去的所谓阵痛所纠缠。然而，在光字片周家老屋里，周炳坤和他的亲人们却另当别论。大学学历改变了周志刚的儿女以及孙儿孙女的命运，他们中已出了四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了。周秉义、周荣还曾是北大学子，周荣母女拥有硕士学位，周月所获的还是杨硕士学位。通过婚姻关系，周家第二代人为家庭纳入了新成员，蔡晓光这样的姐夫，郝冬梅这样的嫂子，绝不是许许多多像周炳坤一样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弟弟们有幸拥有的。简直也可以说，一般工人家庭的子女如果本人并不优秀，几代人也不可能拥有这些，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特殊年代的婚姻关系还使周家第二代人中出现了一位在中纪委任职的干部。如果说周秉义的仕途与冬梅妈妈的推荐毫不相干，那也不算实事求是。可以说，新中国第一代老建筑工人周志刚儿女们的幸运得益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二子一女形象良好，周荣是不逊于当年某些漂亮女演员的大美人儿，秉义当年也是一表人才，此种上苍所赐的幸运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羡慕、妒忌再加上恨，那也转化不到自己身上。周秉义当年进入了郝冬梅的视野，蔡晓光甘愿为周荣做出牺牲，方才无怨无悔。第二，周家第一代儿女都是善良的、正直的儿女，这是父母好的人性基因的遗传，也是人格力量的感召。如果周秉义徒有其表，心地卑俗，性情粗鄙；如果周荣轻佻虚荣，浅薄狡猾，那么郝冬梅和蔡晓光那等不凡之人，恐怕几次接触后就会心生厌恶了。以上都具有先天遗传的因素，可谓命定，难在芸芸众生之中复制。如果说人类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类物种，那么这一物种的进化方向只有一个，便是向善。善即是美，善即是优，人与人的竞争所敬善也，优胜劣汰也必是善者优胜。能给予下一代高颜值固然可喜可贺，但不能给予下一代善的基因，也肯定是一切后天教育功亏一篑的事。然而，基因遗传并不完全是生理现象。周家起先也是文化人，周志刚的父亲、祖父乃至祖父的祖父，都曾是山东沂蒙山区里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的私塾先生。若非近代战乱频仍和社会巨变硬性扭转了一个耕读之家的生活状况， 周志刚本人根本不至于还要参加建国初的扫盲运动。还好，在周志刚儿女们的身上，体现了文化隔代传承的魔力。
1: 后天的影响对于他们的人生也很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在全面禁书、到处烧书、偷偷读书、藏书都会被举报的年代，他们的基因中爱书的一面及时的觉醒了，都成了如饥似渴的读书种子。正是这种与众不同，不但使他们本人，也使他们当年清贫的家成为吸引郝冬梅和蔡晓光的圣地。所以高考一恢复，周秉义和周荣兄妹都成了北大学子，甚至在大学里也是出类拔萃的。如果没有后两方面的特殊性，估计当年成了郝冬梅丈夫的周秉义，文革之后也很可能遭遇婚变。即使郝冬梅决意从一而终，她母亲也很难善待出生在光字片的女婿，而蔡晓光更不可能始终对周荣一往情深。周荣毕竟已经五十多岁了，出国十二年，以蔡晓光的条件另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太容易了，何况只要是蔡晓光提出来，周荣几乎没有理由，也根本不会以任何理由不配合的。然而一个女人仅仅年轻漂亮是不足以让蔡晓光一往情深的，周荣所具有的特质正是这些女人所欠缺的，也是蔡晓光精神上最需要的。蔡晓光表面上是个好好先生，其实在思想深处他是有着自己的准则和底线的，而周荣是唯一了解并与他共同稀释精神苦闷孤独的女性。这样的一些亲人在年三十的晚上聚餐，气氛当然和美喜乐，尽管有四个没工作的，但并不怎么影响他们其乐融融。确切地说，只有三个没工作，郑娟承认最愿意做家庭妇女，吴倩和于红是不会这么说的，在春燕的头脑里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这种想法。他们如果说出郑娟刚才说的话，丈夫一定不会拿好眼色看他们的。在东三省，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许多小脚老太太都希望自己能为家里挣点钱，郑娟这种年龄无病不残的女人说这种话，丈夫又没有工作，起码是不合时宜的。郑娟之所以那么说，主要是因为亲人们给了她极大的安全感，让她觉得虽然丈夫暂时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儿子周聪春节前甚至还孝敬了她一个后信封的钱呢。周荣母女也认为找工作对自己不是一件难事儿，用周月的话来说是，偌大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新就业岗位比从前不知道多了多少倍，怎么会没有适合他和他妈妈的工作呢？他们回国之后收集了各类资讯，研究后得出了相当乐观的结论。国家发展虽然很不平衡，但是多点开花，各显神通，势头很猛，前景广阔。他们对找工作都胸有成竹，信心满满。周秉坤本人也不那么悲观，他眼见儿子周聪孝敬了郑娟一个后信封红包，刚才又听儿子说报社效益好，福利多，也就不再因暂时没有找到工作而焦虑了。周聪拎回家四盒年货，都是报社发的，冬梅也拎来了几盒，他学校发的，晓光用车带来的更多，是他们的业务员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客户准备的年礼，剧组人人有份儿。他们一家三口和冬梅初一晚上就离开了本市，所以他们把年货都留给了秉坤家，这些东西在一面墙根摆了两溜。晚饭之后，亲人们打扑克消磨时间，秉坤独自将那些东西分成了几堆，盒子里的年货应有尽有， 绝大多数的国人梦里也不会出现这么多年货。第110集。
0: 饭后，亲人们打扑克消磨时间，炳坤独自将那些年货分成几堆儿。盒子里的年货应有尽有，绝大多数国人梦里也不会出现这么多年货。小光说：“
1: 炳坤，别折腾了啊，过来玩会儿呗。”
0: 炳坤就坐到了桌旁，垂着眼请示说：“
1: 姐夫，嫂子，我想分出两份给国庆和赶超。”
0: 周月说：“小舅真老实，这么点事儿还征求意见。”
1: 哎呀，是你爸和你妈带来的嘛。
0: 小光说：“
1: 啊，行啊行啊，随便啊，你安排啊。”
0: 炳坤说：“
1: 赶超赶上不好的事儿了，现在挺不好的。”
0: 亲人们都放下手中的扑克，一起看着他。于是炳坤讲起了赶超和国庆挣钱多么不容易，以及赶超妹妹的事。他讲的时候，周聪拿着小本儿，边听边记，还追问一些细节。没等他讲完，郑娟流泪了，连说：“都给他俩吧，都给他俩吧，你告诉他俩，缺钱的时候让吴倩和于红找我。”仿佛儿子给了他那个信封，已让他腰缠万贯。炳坤讲完，叹道：“
1: 哎，他们两家过春节啊，肯定不是咱们这样了。”
0: 冬梅也叹道：“农民的命运也有点改变，改革的阵痛真是苦了工人阶层了。”周月问周聪：“哎，你不停地记，又想写些什么呀？”周聪一脸正气地说：“
1: 当然了，我早就想为我们底层民众写些东西了。”
0: 周荣说：“把你的话再说一遍。”周聪没有再说一遍，愣愣地看着他姑，不明白自己的话错在哪儿。小光说：“
1: 你姑的意思是呢，其实啊，目前你们家并不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就不能以我们这种思维来写。”
0: 周聪又转脸看大婶儿，冬梅说：“你姑的意见有道理。”周荣又说：“别忘了，你还有位当干部的大伯，官不大，却也不小了。你能在报社工作，全靠他稍微利用了一下关系。你要摆正位置，在广大的底层民众中，咱们亲人间一门三户都不算典型。作为记者，以后切记万物轻言‘我们底层’四个字，文章中更不可以出现这四个字。一旦出现，认真的人质疑起来，你就有欺世盗名之嫌，自取其辱，亲人们也会陪着难堪。”周月不以为然地说：“妈，有那么严重吗？”周荣说：“我的话也是针对你说的，你也必须记住，或许不至于有我所说的后果，但你们下一代要有自律，咱们周家人绝不可以与欺世盗名之事沾边，绝不能违背咱们周家人的做人原则。”周聪愣愣地盯着周荣说：“
1: 姑，这说来说去，你的意思就是一句话，我根本没资格为底层人民代言了呗？”
0: 冬梅说：“你姑不是那个意思。”周聪抱怨说：“
1: 那他都给我扣上欺世盗名的帽子了，我还怎么写啊？”
0: 炳坤训斥道：“
1: 周聪，别跟你姑瞎叽歪啊。”
0: 他们争论时，郑娟出去找了一些绳子，将炳坤分成份的盒子塑料袋系在一起，方便国庆和赶超拎走。一时间桌上的气氛有些沉闷。周荣倒没生周聪的气，他笑着对炳坤说道：“你儿子随你，不太容易开窍。”又对周聪说：“当然可以写，而且也应该写，还应该写好。至于怎么写，可以请教你姑父。”周荣说罢，想站起来吸烟，周月一把把烟盒夺走了。小光说：“
1: 哎，女儿，给爸一支啊， 爸得思考问题呢。
0: 周月给了他一支烟，起身不知往哪儿藏烟盒去了。小光吸了几口烟，看着周聪说：“
1: 周聪啊，你大婶刚才已经说了，啊，阵痛还没有过去，许多工人呢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啊，这是客观事实，毋庸置疑啊。但同样是底层民众啊，同样是工人之家，情况却不尽相同。社会原因导致的普遍贫困与个体原因造成的特殊不幸，在社会总压力的冲击之下，艰难地维持着，你能理解的啊。而不应该仅以同情心，将普遍现象与个体原因混为一谈。”
0: 周聪显得有点激动了。
1: 那姑父，难道我们就……行了，你先别打断我啊，耐心听我说完。不是所有的下岗工人都像你赶超叔叔跟于红阿姨那样夫妻关系闹得很僵，是吧？也不是所有的工人家庭中婆婆和儿媳极其的相互排斥。你国庆叔叔同样是下岗工人，为什么在他父亲出了那样的不幸之后，他和吴倩阿姨的关系反而一天天好了呢？社会问题与个体原因重叠在一起，相互交错。做一个好记者呢，首先要善于明辨是非，厘清事实，进行

0: 庄坚让他坐下，表弟与自己的父母谈不拢，他不便参与，希望郑娟一归坐，双方就不好意思再争论了。周荣有些生气，板着脸说：“周聪，站着的是你，不是我们。你说的没错，我、你姑父还有你大婶儿，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如果当年四人帮没倒台，你姑父和你大婶儿肯定还是被划入另册的人下人。我和你大伯也休想考入北大，你也将因为受我们这些亲人的牵连而难以迈入大学的校门，更不要说还当上了记者。你就不是既得利益者吗？你当然和我们不一样了。你要和我们一样成熟，我们用得着教你怎么写好一篇报道吗？长辈们好心教导你，你怎么可以放肆？坐下。郑娟也学周荣的话训斥儿子：“小聪，你给我坐下，长辈们好心教导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坐下。”周聪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坐下后红着脸挠头说：“
1: 姑，哎，姑父，大婶，你们别生我气啊！我这不是想诚心以你们多教导我几句吗？”哈、啊，
0: 秉坤这才说：“
1: 那我也发表点看法，行吗？”
0: 周荣说：“当然可以了，你是主人呢，谁敢剥夺主人的发言权呢？”于是大家又都笑了，气氛和缓了许多。秉坤接着说：“
1: 我肯定跟你们的看法都不同。周聪啊，你给我听明白了啊。你赶超叔叔和赶超叔叔他妹妹的事儿，一个字都不许写。怎么写，都是往我的好朋友的伤口上撒盐。沽名钓誉跟欺世盗名没有什么两样，坚决不允许。记住了吗？”
0: 气氛一时显得有些凝重。周聪见父亲表情严厉，默默点头。
1: 大年三十的晚上，吃不上一顿像样的年夜饭的人家毕竟是少数。与三十多年前相比，绝大多数国人的年夜饭中毕竟还是多了几道菜。下岗并不完全等于失业，流转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经济发达省份打工的东北虎们，如果挣到了钱，不是自己挥霍，而是省吃俭用带回家，全家吃年夜饭的气氛，应该说还是各有欢乐的。饭桌上的话题难免有天下大事、家国大事，平民百姓对于这些事向来就是津津乐道的。谈到让自己感动、气愤或同情的见闻，他们要不拍桌子，或者是唏嘘一顿，这也成为吃年夜饭的时候的一种寻常的现象了。像周秉坤亲人们谈论的这一类话题，在当年估计并不多见，即使是在亲兄弟姐妹当中，由于学历、知识、家庭生活乃至职业的不同，各自人生的理解和对社会的认识都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在周秉坤和亲人之间，也出现了类似阶级立场的分歧。如果刚才的话题再继续下去，估计会引起更大的争执的。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幸好春燕光临了，春燕二姐和爸爸从外地回来，他自己先回娘家看看，一会儿还得回自己的小家去，与德宝和儿子一起过三十儿。德宝母亲去世后，德宝活得省心了，春燕也胖了。大家自然要请春燕坐下喝一杯，她也不客气，端起杯就喝，拿起筷子就吃，无拘无束，真是宾至如归。周家人都不把她当外人，小光和冬梅也多次在周家见过她，都喜欢他的性格。春燕的不请自到让周家的气氛活跃多了。郑娟说：“既然回来了，干脆住你妈那儿呗。”春燕说：“才不呢，我得回自己家 陪德宝他们爷儿俩看春晚，我妈那儿还是台黑白电视机。春节前，春燕的小家添了电视，47英寸的，看得出来，除了他自己挣工资，德宝也有些挣钱门道，他俩的小日子过得挺有奔头。德宝对国庆所说，一个个活得苦哈哈的，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实际情况。郑娟关切地问，你二姐和你爸出去那么久，挣没挣到钱呐？春燕吞下一块肉，喝了一口啤酒，往下顺了顺，说道，
3: 不吃了不吃了，什么都不吃了，我可得管住嘴。
0: 按说呀，这几年我们活动搞得多，我也不缺嘴呀。他笑了，大家跟着也笑。春燕已变得完全一副大妈样了，他笑罢又说，
3: 秦嫂子，这么跟你说吧，我二姐挣到了多少钱我不知道，
0: 咱不问，问她她也不会跟我说实话呀。亲姐妹之间说到钱，想听一句实话那也不容易。现如今亲兄弟亲姐妹亲不亲，首先得看钱上的关系怎么样了。如果妹妹经常给姐姐钱，姐姐把妹妹叫姐姐都可能。我又没那么多余钱给我二姐，她跟我的关系当然也就那么回事儿了。我爸肯定是带回了一些钱的，要不我妈高兴不起来。我爸运气不错，在浙江给一位私企小老板看别墅，是弄花草树木。人家买别墅啊，不是为了住，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有，一年到头也不去住几次，雇人住。我爸还得替人家养好大小三条狗。哎，我爸60好几了，怕孤独，说呀，这次回来以后再就不去了。
1: 周聪几次想拿起桌子上的小笔记本，坐在身边的周月一次次把他的手打落了。秉坤问道，哎，那你二姐夫回来没啊？春燕没好气地说，
0: 我的干哥哥，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早失联了，也可以说是和我二姐玩失踪，说不定已经被什么富裕地方的中老年寡妇招赘了。哎，改革开放可让南方占大便宜了，听说有的地方农村城里都富得流油，百万元户不好意思显富，千万元户才算起步。那些地方离婚率也高，分家分到资产的寡妇可爱找咱们东北虎爷们儿了，什么都不干当虎崽子养着也乐意。我二姐夫那王八蛋，如果真敢做出撇妻弃女的事儿，那我可就得替我二姐撑腰了。关系再一般也是我亲二姐，大段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这妇联副主任也不是白当的。
1: 大家见他说的七窍生烟，附和他不好，想笑更不好，一个个只好做出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样子，庄严地沉默着。由区妇联副主任的职务，春燕的话转向了他在机关的处境。
3: 哎，我当副主任都10好几年了，上边一发话我就跑前跑后卯足了劲儿落实，可领导们好像都瞎眼了，明明看到了也装根本没看到，摁死一只臭虫那样，非得把我摁死在副处级上不可。咱没背影后台，估计到退休也提不成正处，真他妈死不瞑目。哎，干哥，我都辅佐过3任一把手，成3朝元老了，就有一点能让我心里平衡点，副主任当中我资格最老，一把手往往也得对你干妹妹敬着点。
1: 春燕一说这些，别人更没话可接了，只有秉坤纠正道，不是背影，是背景。春燕说，
0: 我没说错呀，背景二字在官场上早过时了，现而今流行的说法是背影，谁是谁的靠山，谁关照着谁，为谁铺平提升的道路，那都得暗中运作，不显山不露水，影影绰绰的干，那不是背影吗？寻常看不出来，节骨眼上才拽你一把，可谁拽咱呢？
1: 春燕说着苦笑了起来，大家便也陪着苦笑。 忽然春燕发现了那几份年货，走了过去蹲下看。郑娟说：“

0: 是小聪他姑父和大婶带来的，我们自己哪舍得花钱买这么多东西？三口人过一次春节也吃不完这么多。
1: 春燕说道。
0: 那就是我姐夫和嫂子带来的呗，你们吃不完，我们三口帮你们吃啊。
1: 说罢，春燕解开了郑娟系好的拎绳。周家人只有互相看看，笑一笑。春燕继续说：“
0: 哎呀妈呀，太奢侈了！还有大对虾，这我可得分走点儿。
1: 炳坤说：“哎，燕儿啊，对虾你就别分了啊，我要送给赶超。”
0: 行，那我就分点带鱼。嘿，这带鱼真好，比市场上见过的宽多了。
1: 那带鱼我要送给国庆，他两口子都喜欢吃带鱼。春燕猛地站起身，转身冲着炳坤嚷嚷起来
0: 炳坤，你干什么呀你？你还是不是我干哥了？我还是不是你干妹妹了？历史原因形成的事实，你打算把它给推翻了怎么的？当着咱们家这么多亲戚的面儿，你干嘛非搞得你干妹妹臊不搭的？行了，不要了，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你满意了吧？哎呀，不在你们家待了，我告辞了。
1: 春燕说罢，转身就往外走。郑娟抢前一步，挡在了门口，指着炳坤责备
0: 三婶儿的，你当干哥的真讨厌，还不快给春燕赔礼！
1: ：“炳坤赶紧堆下了笑脸儿，哈哈，燕儿，干啥呀？我不是逗你玩的吗？你还当真啦？”说着，炳坤腾出了个塑料袋，亲自为春燕分出了些东西。郑娟说着。
0: 还有猪蹄儿，春燕爱吃猪蹄儿。
1: 炳坤便又加上了两个猪蹄儿，春燕接过塑料袋笑了。
0: 这还有点干哥的样儿。
1: 郑娟把春燕送出家门，冬梅笑着说
0: 这个春燕，半真半假，可真够闹的。
1: ：“周荣说道。
0: 倒也是个可交的人，心直口快，平时嘻嘻哈哈，一旦顶起人来，头上就冒出犄角了。从小就那样，一直也没改，倒也算可爱吧。
1: 小光说道：“要是没改啊，这太影响他进步了。他可能还真就一辈子是副处了。”说话间，郑娟回来了。炳坤怪罪地说：“哎呀，你干嘛多说那么一句啊？
0: 啊，哪句呀？
1: 猪蹄儿呗，国庆和赶超都喜欢吃猪蹄儿。”周荣几个互相看看，都笑了。周聪说道：“妈。”我保证，明年春节，也让你看上大液晶电视。周月说
0: 那你们家就是我们三家当中第一家有大液晶电视的了。
1: ：“冬梅说，
0: 我总是一个人在家，晚上看书看习惯了，暂时不想买，以后啊。肯定会降价。
1: 小光说，我没买呢，是因为不太有时间看。以前我那儿晚上总来人，一聊就聊特久。炳坤对周聪说道。那个东西啊，早买一天，晚买一天，死不了人。家里要买呢，那也是我的事儿，不必你向你妈做啥保证。郑娟就说道。
0: 那我等你爸买。
1: 忽然，门外响起了鞭炮声，最初东一阵西一阵的，十几分钟之后，连成了片，枪炮齐鸣一般。周月大声地说：“
0: 肯定有放礼花的。”
1: 说完，他就率先出去了。屋里说不成话了，大家便也跟着出去了。夜空中果然处处礼花绽放，绚丽无比，经久不息。这是2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喜庆景象。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111集。
0: 夜空中果然处处礼花绽放，绚丽无比，经久不息，这是2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喜庆景象。郑娟仰头看看，脱口说道：
4: 真美，像老天爷在炫锦缎。今儿一夜得烧多少钱呢？有钱人还是多了哈。
0: 鞭炮声也罢，绚丽的礼花也罢，基本都在市中心区，绽放在市区的那部分天空。光子片这一带的天空却黑漆漆的，并没什么绚丽景象呈现，偶尔有零星的窜天猴窜上夜空，那种专供孩子们放的小玩意儿窜不了太高，焰火也小小的，一转眼就消失了。这一年的三十晚上照例寒气袭人。初一早上，冬梅和周荣一家三口匆匆吃了点东西，同时离去。郑娟重新把年货进行了一番分配，再次用绳系好，对炳坤说：
4: 别等国庆和赶超他们来的时候再给了，他们说不定初几才来呢。我看上午就让小聪送过去，年货年货给晚了不好。
0: 炳坤说：
3: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9点多钟，周聪将两份年货夹在自行车后座上，奉命出发。
3: 春节一过，转眼4月，天气逐渐暖和了。蔡晓光一直没有再筹拍新的电视剧，他曾对炳坤说：等我再搭戏班子，你跟着我当个剧务啥的吧，啊，怎么着也能干上2-3月的。省里财政吃紧，文艺基金大幅缩减，也不能总向他倾斜。尽管蔡晓光是绝导，主旋律这杯羹，文艺圈的不少人都想分，只要贴牢了主旋律的标签，就有理由申请文艺基金的补助。肉少狼多，竞争颇为激烈。蔡晓光很识相，他自己觉得沾主旋律的光已经不少了，不愿意引起别人的不满，所以他退避三舍，偃旗息鼓，终日闭门谢客，在家读书健身。有一天，省文化厅派一位处长找上门来，鼓动他导演一部话剧，改编自什么领导的自传，说钱不是问题。晓光就留下原著看了，周荣也看了，二人还进行了一番讨论。周荣问他：
4: 为什么非得是话剧？
3: 花钱少呗。
4: 少是多少？
3: 40-50万吧，拉点赞助估计能凑个60-70万。别往高了要求，马马虎虎也够了。
4: 人们的欣赏水平已经提高了，马马虎虎导出的话剧谁看呀？
3: 靠卖票肯定是不行，靠红头文件往下派票呗。
4: 那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3: 是啊，以前我搞的主旋律每次都尽量往里面加入观众爱看的元素，这是领导的原著，我也不好擅自往里加呀。要是处处跟领导的改编意见发生矛盾，这不是骑虎难下吗？
4: 人家写的是一部严肃的书，那不是轻易被你糟蹋了。
3: 是，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5: 几天之后，蔡晓光借口老家有事儿，必须亲自回去处理，婉言谢绝了厚爱，还客客气气地推荐给了别人。为了打消猜疑，他还真的回老家去了。
3: 周炳坤便不指望着给姐夫当巨物了，开始四处寻找工作。天一暖和，劳动力介绍点儿又在原地挂牌了。炳坤在那儿找了一份工作，经过一场大洪水的威胁之后，江北的江堤塌陷严重，必须修筑。那是一个重体力活啊，有的待业者体力弱，想干也干不了，有的人则是不想干。而周炳坤毫不犹豫地填了表，那个活是个长活，少说能干两年多，很适合他。累是肯定的，但是挣的也会多一点啊。他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认真地修了一番，每天早出晚归的上下班，终于又能往家里挣钱了，他很高兴。郑娟说等着看他买大彩电回家，他要兑现诺言。
0: 七月骄阳似火，炳坤和工友们个个被晒成了黑人。一天快中午的时候，赶超出现在炳坤面前，尚未开口说话先哭了起来。炳坤把他拉到树荫下，问他又遇到什么不好的事儿了。他说国庆出事了。炳坤想不出国庆会出什么太不好的事儿，一再追问，赶超却只是一味的哭。
3: 哎呀，孙赶超，你气死我了，你是大老爷们儿，又不是小孩子，你再不说我干活去了啊。
0: 炳坤被他哭得不耐烦了。
6: 炳坤，国庆他没了
3: 啊，没了，这那么大个人没了啥意思啊？
6: 国庆死了。
0: 春节后，炳坤再没见过国庆，孙赶超的话使他变成了一根石柱，定在那里。
6: 是卧轨。
0: 炳坤摇晃一下，靠在了树干上。孙赶超蹲下了，接着哭。炳坤没哭，也没流泪，全身发软，也贴着树干蹲下了。赶超说
6: 春节之后他检查出了尿毒症，他哪有钱透析啊，一个星期得三次呢，咱俩每月挣的钱都给了他也不够，更别说什么换肾了。国庆是走投无路，绝对走投无路啊。
0: 周炳坤看着赶超，听着他的话，自己眼中并无泪水淌下来，他心里甚至也没有难受的感觉，如同被人从背后用麻醉枪击中，意识模糊了。朋友走了，自己得尽一些朋友的义务，还清醒着的一部分意识告诉他，
3: 周炳坤，周炳坤，喊你那么多声你没听见，你聋了？别人都顶着毒太阳干活，你好意思在这阴凉地里偷懒吗？
0: 直至工长出现在他面前，他才缓缓站了起来。偷懒两个字激怒了他，他突然像狂怒的大猩猩似的扑向对方，那时他的样子很可怕，仿佛要将对方撕碎了。孙赶超及时把他挡住，工长吓傻了，不再管他，匆匆离开了。炳坤完全不记得自己与赶超怎么分的手，更不记得他们分手前还说了些什么。赶超也没借辆自行车，是从江桥上走过来找他的。望着赶超的背影，炳坤突然喊了一句，
3: 我也有事告诉你。
0: 孙赶超站住，转过了身，炳坤却又喊：“
3: 走吧，以后再说吧。”
0: 他的理智终于恢复，孙赶超走远了。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工长是邻省来的打工者，和炳坤的年龄不相上下，却已是老资格的水泥工了，与炳坤的父亲周志刚同一工种，炳坤对工长一向特别尊重。工长说，在邻省某段大江的下游开江不久后，有一具几乎没了头颅、身体支离破碎的女尸冲到了岸边，冰排将其撞击得可怜又可怕。报上登了三次认尸通告，无人问津，最后有关部门作为无主尸体火化了。炳坤当时问，
2: 那会保留一个时期骨灰吧？
1: 工长说大概会，估计衣服和鞋也会保留一个时期，保留多久就难说了。工长讲的事儿让炳坤想到了赶超妹妹，他几次想告诉赶超，却几次念头一起又立刻打消了。刚才他想告诉赶超，理性又一次阻止了他。他决定永远不告诉赶超了。他向工长认错，工长气羞羞的不愿意理他，他只得说，
2: 工长，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下岗的，两天前卧了轨死了。
1: 所有工友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每一双眼睛都直直的盯着他。工长拍拍他的肩，低声说，
2: 你哪天去送他都行啊，不必请假了，我也不给你记旷工。炳坤和所有的朋友都去了火葬场。民间不说那是告别仪式，习惯的说法是送送或见最后一面。吴倩和女儿也没能见上国庆最后一面，火葬场的人劝他们不要见了。朋友们都明白人家是好意，也劝吴倩听人家的，吴倩答应了。除了吴倩和国庆的女儿，谁家也没带自己的儿女。尽管德宝和春燕、赶超和于红、唐向阳和常进步的儿女都对国庆叔叔或国庆伯伯很有感情，家长们互相提醒，如果孩子们问起来，要口径一致地说国庆是病死的。周聪跟父母一道去了火葬场。在第二代中，他和国庆叔叔的感情更深，而且他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是大人了。周炳坤他们凡有家的，每家每月出100元作为国庆女儿的助学金，直至他从那所民办高等技校毕业。周聪单独出了一份，他自愿，龚斌坚持出200，也没人反对，他挣钱容易。蔡晓光与国庆也很熟，他有事没到，由炳坤带去了500元钱。赶超把钱装在信封里交给吴倩，吴倩接过来的时候又哭了。炳坤起先还能忍住，国庆的女儿扑在他怀里哭的时候，他终于刷刷地落泪了。回家的路上，于红对赶超说，
3: 你可别给我们母子来国庆那一手啊，如果你敢，那我也敢，看谁心疼儿子。
2: 赶超说，国庆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我还没活够呢，不过上几年好日子，你整天挤兑我，我也要死皮赖脸地活下去。赶超说得异常的坚定。周聪还是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我的两位叔叔》，主要写国庆和赶超之间的友谊，父亲反而只是一个一笔带过的人物了。报社领导认为写得不错，下岗工人之间互相关心、共度难关的人间真情值得颂扬， 但是发稿前要求务必将卧轨二字删除干净，暗示文字也不允许存在，怕引起争议。文章见报之后，业内人士都说写得有感情，但是却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响。报社甚至收到一封要求来函照灯的讽刺信件，标题是难道只有下岗工人心疼下岗工人吗？这样的群众来信自然不会登的。他让周聪很受伤。周炳坤没有订报，不知道那件事。十几名新工友背后议论起了周炳坤，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中有人知道炳坤的哥哥是当官的，姐夫在社会上也吃得很开，于是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周炳坤跟咱们根本是不一样的人呐。有人认为这个人居然成了咱们的工友，肯定是他跟他哥哥和姐夫的关系非常不好呗。还有人认为或许正相反，说不定是苦肉计，哥俩达成了协议，弟弟暂时吃点苦受点累，给当哥的一份清廉无私的厚礼，那当哥的呢爬上更高的位置以后再重重的回报弟弟。还有人认为周炳坤可能负有什么特殊使命到他们中间来做卧底的，比如收集工人们的思想动态啊，为有关方面的维稳提供参考啊等等。周炳坤从工友们的怪声怪气中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他却装傻，一如既往的卖力的干活。他不装傻又能如何呢？
1: 国庆节后几天，德宝通知大家吕川回来了，要求必须聚一下，他们便聚一起了。一个星期日的傍晚，在和顺楼的包间里，国庆的姐姐已经当上了和顺楼的后勤部经理，负责每日照单选购食材和卫生服务工作。就她一个人认识炳坤，她说曾总曾来过和顺楼几次，对她印象颇好。曾总有一次问她谁介绍她来和顺楼的，工作多少年了，她如实回答，不久就被提拔为副经理了。国庆的姐姐说肯定是曾总的指示。炳坤说
2: 我觉得应该是吧。
1: 他那么问我，我如实回答对不对呢？我觉得撒谎多不好啊。
2: 当然对了，没必要撒谎。
1: 那他重用我，你一点不生气？
2: 我生啥气啊，我还高兴。

0: 敬呢？
1: 你们来这儿聚，太给我面子了。
0: 赶超主张在这儿聚的，为的是大家可以同时见到你。以我们和国庆的关系，你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姐啊。等大家走的时候，你到单间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不然大家心里也不好受啊。
1: 炳坤那么一说，国庆他姐眼圈红了。德宝坚决主张女同胞都不参加聚会，他说没老婆管着才喝得痛快，多少年没痛快喝过一次了，喝痛快了才有利于化解各自胸中烦恼，大家都很赞成。吕川一落座就声明由他买单。德宝说，
0: 你不声明也没人跟你争，吃你的喝你的，我们最心安理得了。
1: 吕川说，
0: 那就等我当了大官吧。啊，
1: 赶超问，
0: 那相当于炳坤他哥那么大的官？
1: 吕川竟说，
0: 哎呀，那也小。
1: 向阳问，
0: 那你想当多大的官啊？
1: 吕川说，
0: 起码是包公那么大的官吧。
1: 德宝笑道，
0: 呸，你以为你是谁啊？就算你爬到了那么高的官位，能是包公那样铁面无私的清官吗？哎呀，那是我的追求嘛。即使你们仗着跟我的关系，你们要是为非作歹啊，我也照样杀杀杀。
1: 公斌笑道，
0: 哎呦妈呀，你这不是杀气腾腾的来跟我们聚会吗？量刑是要依法的，不够死罪你也杀头啊？那我下次不敢跟你聚了。
1: 吕川也笑道，
0: 看来啊，你这公斌你这病还真好了。你我不是强调六亲不认啊，包公的伟大意义是行及皇亲不恕国戚，对现在的中国是有借鉴意义的。
1: 吕川说罢饮尽一杯酒。进步小声说，
0: 那包公一生办案无数，砸了贪官坏官100多吧，其中还有高官呢，但真的皇亲国戚他一个没动过啊。这铡美案是虚构的，是后人对他的美化，就算是真的也说明不了什么嘛。驸马又不是血统上的皇亲国戚，陈世美从血统上来说还是草根阶级嘛。铡了他呢，公主守一阵子寡，再招一位驸马就是了，兴许下一位驸马还是状元呢，比陈世美还年轻呢。
1: 大家听他说的头头是道，都有点刮目相看。吕川问，他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进步说，看书。德宝高叫，
0: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咱们得敬他一杯啊，敬他一杯，来来来来来。
1: 于是纷纷和进步干了一杯。别人一杯刚下肚，吕川却已独饮了三杯。他说，这次回来是为了调研各地省委党校对干部进行反腐倡廉教育的情况。炳坤问，
0: 那我哥的工作怎么样？
1: 吕川说，
0: 哎呀，实话说啊，不是太安心。
1: 炳坤好生奇怪，追问为什么，大家也关心起来，一时都安静了。吕川说，上上下下从领导到同事对周秉义还是友好欢迎，他正负责一项重要工作，编一部大部头的中国历朝历代反腐大事件，供各级纪委干部学习。但周秉义显然更属于那类迫切想要做实事的干部，领导很理解，甚至也可以说愿意支持。
0: 我来之前啊，听说有位大领导已经跟你哥谈了一次话了，答应你哥编完了中国历朝历代反腐大事件，可以考虑他的去留。你放心吧啊，你哥是免疫力极强的干部，凡事呢又有独立见解，不会犯任何错误的。
1: 听吕川这么一说，炳坤才释然，大家也跟着松了口气。
0: 第112集。
1: 听吕川这么一说，炳坤才释然，大家也跟着松了口气。赶超说，
0: 炳坤，你写信告诉咱哥，哪儿也别去，就在中纪委干下去得了。要是他能为国家铲除一些贪官污吏，这不也是实事吗？
1: 炳坤说，
0: 哎呀，我哥我了解，他有明哲保身的一面，心也软， 为人民服务的实事儿，他肯定做得来，也喜欢做。这反腐性质的实事儿吧，他可能会有顾虑的。
1: 大家正这么聊着，菜一道道上来了，于是大家又都干了一杯。吕川红着脸问：“
0: 刚才谁说我跟你们不一样了啊？
1: 赶超说，
0: 我说的，咋了？你要问罪啊？想当年咱们的老爸老妈都一样，过的都是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花的日子，可现在呢，我们过的是一块钱恨不得掰两半花的日子。文革结束快30年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社会进步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可是物价也涨了十几倍啊，你当然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过日子的难劲儿，现在的吕川，你哪体会得到啊？我说赶超啊，你以为我当了一名处长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啊？我虽然缺乏切身的体会，但我见到的比你们多呀，我听到的比你们多呀，我知道的也比你们多呀。
1: 吕川用筷子逐个点着大家说
0: 我见到的、听到的、知道的，你们哪里会见到、听到、知道啊？你们以为我见到、听到的那些东西会让人高兴、让人得意吗？才不会呢！对我和炳坤他哥这样的人，那是痛苦。我们有我们的痛苦啊。
1: 德宝说。
0: 那你讲讲啊，震撼震撼我们啊！今儿你不来点震撼，我们都快麻木了。
1: 吕川说
0: 不能跟你们讲，只能在内部的工作报告会上讲。到处乱讲违反纪律，是犯错误。
1: 向阳就说，
0: 那就聊点别的吧啊！
1: 进步说，
0: 同意，咱们聊点别的，聊点别的啊！
1: 这时工兵开口了，
0: 吕川，你到我们貂厂去参观一下呗，指导一下，让我们老板亲自向你介绍一下。
1: 这是工兵病好后第一次参加的朋友聚会。他有些亢奋，特别是见到已经与大家不一样的吕川后，很激动。向阳要聊点别的，正中他下怀，否则朋友们聊的话题他永远插不上嘴。
0: 大家要是不反对啊，我给你们讲讲貂这种东西。这个貂吧，那是一种怎么养也养不熟的东西。有时候你要是觉得把小貂养熟了，可是它一长大吧，好了，公平，别闹了啊，聊点别的，也不一定非得聊养貂啊。你先待会儿啊，先听听他们几个聊啥啊。大家伙要是实在没得聊了呢，咱们就聊养貂啊。咱们这样，咱们把养貂作为保留节目，好不好？
1: 吕川抚弄了一下工兵的头，像哄小孩似的哄他。当年的东三省城市底层平民们的聚餐，无论亲戚朋友还是临时凑一起干活的散工，如果都是大老爷们儿，所说的话语无非就是吃吃喝喝或骂娘，宣泄对现实的不满。为了给吕川省钱，赶超没点什么昂贵的菜，家常菜摆满了一桌子。然而，大家似乎都没什么胃口，举杯喝的时候多，拿起筷子吃的时候少。都是朋友，谁也不当谁是外人，劝酒劝菜自然就多余。吕川身份特殊，唐向阳是陆路通公司的副总，都是社会变革的受益者，甚至连工兵也是既得利益者。而炳坤和进步，则是那种有想法也尽可能闷在心里不怎么流露的人，这就让赶超和德宝两个对现实不满的人反而成了少数，不好意思发泄了。劝吃劝喝多余，想放下筷子就骂娘的又不好意思，屋里的气氛一时就冷了。然而，吕川的脸因为醉酒已经红了，他说。
0: 咋啦？都跟我生分了，聊点啥呗？
1: 工兵按捺不住，又说：“
0: 这貂这种东西啊，哎，行了，后面啊，吕川已经说了，咱把养貂作为保留节目，好不好？”
1: 德宝干脆用碗扣住了工兵的嘴，大家都笑了。炳坤说
0: ：“那我来几段绕口令吧。哎呀，10多年没练了，不知还来得了来不了了。”
1: 为了趁机活跃气氛，他说了几段绕口令，嘴皮子功夫居然还行，大家便都凑去学，竟没一个能说好的。 正在这时，

0: 说罢他一饮而尽。我有工作在身，不能多陪你们。我多次听国庆提到李川，今天终于见到了。李川，你可是他们的骄傲，你不常回来，聚在一起了，要和大家多聊聊啊。我已经吩咐过了，你们这个包间没有时间限制。国庆姐姐说完深鞠一躬，噙泪笑笑，一转身离开了。大家纷纷落座，气氛就与刚才不同，凝重的如同时间定格了。沉默良久，吕川哑着嗓子开口道：
1: 国庆他姐说了啥？我可都听明白了啊。
0: 他扭头直视着炳坤：
1: 你骗我了。
0: 炳坤拿起酒杯也一饮而尽，之后仰脸看着屋顶不吭声。
2: 你们都他妈说话呀。
0: 吕川拍了桌子：
3: 说就说。
0: 赶超也拍了桌子，就把国庆的死因照实说了。
2: 为啥呀？为啥非选择那么惨的一种死法啊？啊！
0: 吕川流泪了，嗓子更哑了。德宝说：
1: 铁路系统是大户呗，那么一种死法，他们会承担丧葬费。国庆考虑问题还挺全面的。
0: 吕川双手捂脸，低下头去，众人都陷入沉默。吕川突然抬起头，泪如洗面，他瞪着赶超说：
1: 为啥不是你啊？啊？
2: 那是你才容易干出来的事儿啊。
0: 赶超有些发火：
3: 国庆那是走投无路了，我又没有走投无路，要是我也走投无路了，那我也会……
0: 炳坤厉声制止：
3: 你装会儿哑巴不行啊？
0: 向阳小声说：
1: 咱还是聊点别的啊。
0: 进步也附和：
1: 就是咱们聊点别的啊。聊点别的。
0: 吕川则将目光转向了宫斌：
1: 那为啥不是你啊？啊，就你
2: 怎么反而比国庆的日子还好过了？国庆是多好的个人呢，他就是想一辈子都当好工人的人呢。
0: 炳坤起身把包间的门关上了，这时吕川狠狠地把一只碗摔在了地上。
4: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那顿饭大家肯定吃不成了。德宝和赶超负责送吕川回驻地，唐向阳主动陪炳坤走。他说：
1: 炳坤，对不起了啊。
0: 炳坤站住，木呆呆地问：
1: 啥事儿啊？
0: 一次次情感刺激让炳坤应对乏术，如同屡屡丢分的棒球手，沮丧至极。向阳说：
1: 我不是成了路路通的副总了吗？我打算今天亲自告诉你的，没想到被德宝先说了。
0: 炳坤问：
1: 那又咋了？我是怕你有想法呀。想法其实是有的，饭桌上没说，是怕你当着大家的面为难，面子上不好看。那现在就咱俩了，你说呗。向阳，你既然都当上副总了，也是个有权的人了，安排一两个朋友的工作对你有那么难吗？你为啥不帮帮国庆啊？你要是主动伸把手帮帮他，他会走上绝路吗？吕川那样啊，我觉得就是像在骂我。

0: 我是没能力帮助别人的人，可你已经有能力帮朋友一把了，你却没帮。你忘了，你也是当年六小君子的人呢、啊，你就不觉得吕川也是在骂你啊？
1: 向阳说
0: 秉宽，我帮过，我帮过国庆，我没帮成。公司有负责招人的部门要填表，国庆太诚实了。他在健康栏上那一栏写了"肾病"两个字，也怪我，我事先没有提醒他，结果当然就没下文了呗，我也没有办法再出面替他疏通了，
1: 秉坤说。
0: 反正就是怪你。秉宽，话又说回来啊，如果我帮他骗，那我成啥人了？公司上上下下又会怎么看我呀？何况公司也不是医院呢。能为他治好尿毒症，公司也不是慈善堂啊，肯把他白养起来啊？咱往最人道里说，无非是看在我的份上，给他点钱，客客气气的把他打发了。那他还不是个走投无路啊？
1: 秉坤一时语塞，也不知道说什么。
0: 秉宽，要是你到我们公司来，我肯定会帮成你的忙的。
1: 向阳说"我们公司"四个字的时候，就像是在说咱家的公司那么仗义。秉坤没挑他的理儿，或者他已丧失了对别人的话语的敏感。他把一只手搭在向阳的肩上，用力按了一下，苦笑道。
0: 你该明白了，无论怎么样，我也不会去你们公司啊。既然话说到这儿了，那你帮赶超到你们那儿去吧。他独行单干的，今天有活，明天没活的，我总是替他担忧。咱们已经失去国庆，咱别哪天又失去赶超啊。
1: 秉坤的话说得很慷慨，就像从前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向阳说："
0: 我主动跟他谈过，他不领我的情啊。他说至今白住着你的房子，不能在立场上背叛你。国庆起初的态度也和他一样，是我做了思想工作才转变的。你埋怨我挺委屈的。
1: 秉坤说。
0: 说开了，那就别委屈了啊。你再去跟赶超谈谈，也代表我的意思啊。"啥立场啊？啥背叛不背叛？都扯哪儿去了都？这糊涂的，糊涂到家了都。
1: 他把搭在向阳肩上的那只手放下，手指接连戳了向阳的心窝几下。向阳说："
0: 行，那我就照你说的办。我再多说几句啊，我对吕川有意见，也可以说是不满吧。来无影去无踪的，一见面就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他对赶超和工兵的说法，那叫啥话呀？有那么说话的吗？他在岸上，别人在水里，我也是侥幸从水里爬到了岸上。在岸上的人，有啥资格对在水里的人指手画脚啊？
1: 秉坤说。
0: 他那是醉了。算了，别计较了啊。
1: 向阳说。
0: 那以后他再回来，你别通知我了，我不想跟他去了。当包公也不是喊口号才成为包公的。哎，不说了，你说多了没劲，我走了。
1: 他骑上自行车，转眼远去了。秉坤呆呆站在原地，头脑中像被塞满了青草和干草，软的、硬的、乱糟糟的，没一点缝隙。几天后，赶超出现在秉坤家，让秉坤别再操心他的事儿。他说自己喜欢单干，那辆三轮车还有国庆的股份呢，不用他产生经济效益，那也对不起国庆。秉坤提醒他，还有社保和医保不能不当回事儿，否则60岁以后成了双无百姓怎么办呢？赶超说："
0: 所以啊，得拼着干呗，咬紧牙关往前活。像而今填饱肚子都不成问题了，你想想，咱们挨饿的年代都挺过来了，能吃饱饭的年代，就更得活出点志气啊。对于周荣母女，工作问题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周荣以为，只要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回国的信息发布了，即使早先工作过的那所大学不再青睐自己，省里、市里别的大学也会主动上门来与他洽谈工作的事情的。 但是他完全想错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的人联系过他，倒是他的博导汪尔淼先生拄着手杖敲开过他的家门。导师已经完全秃顶了，十几年不见，显得老态龙钟。大学里有些老先生80多岁了，还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而导师的身体显然和他们没法比。周荣开门的时候，王二淼因为爬了3层楼梯，在门口气喘吁吁。周荣一见是导师，在门口抱着他，强忍着才没哭出声。导师却笑呵呵地说：“
2: 我是来探个虚实。”“好，好，真回来了就好。哎，还能住进这么一栋不错的楼里，哎，那不更好吗？你让我先进屋行不行啊？让别人看见这算咋回事啊？啊？”
0: 周荣这才止住了眼泪，喜滋滋地把导师搀入了家门。导师竟然有兴致，把他的家参观了一番，欣慰地说：“
2: 不错不错啊，真是一个不错的家啊。我又有一名学生安居了，我又多了一份愉快。”
0: 周荣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实在是沾了丈夫蔡晓光的光，并且问导师的居住情况怎么样了。导师笑着说：“
2: 我也住进了31厅的教授楼，条件好多了，上厕所呢也不必出门了，在家里也可以洗上热水澡了，还有自己的书房，睡觉呢再也不必往低矮的吊铺上爬了啊，托改革开放的福。”
0: 他的幸福之感溢于言表，仿佛从天堂归来。周荣又问师母身体可好，导师的表情瞬间一变，忧伤地说老伴儿已经病故了，没能在教授楼里住过一天，他女儿常住精神病院，以他现在的身体肯定是照顾不了女儿的，没法子，他的退休金除去交女儿的住院费，也就只够自己一个人花了，很想请个阿姨照顾照顾自己，却又请不起。
2: 不过呢，除了退休金，我还能另外挣点啊，写写文章啊，编编教材啊，参加会议做一次主题发言啊，这都有收入的，不再挣点攒点啊，那也不行。那天我要是走了，我闺女怎么办啊？啊，她可是不折不扣的双无的人呢、啊，我不给他留点钱，那他还不惨了？周荣啊，他只比你小1岁，也50出头了。有时候我到医院去看他，一个老头面对一个50来岁患精神病的女儿，他又不跟我交流啥的，只不过反反复复说要回家。那会儿啊，我还真是很无奈呀。
0: 即使说这些话的时候，导师居然还是乐呵呵的，如同在讲小说的情节。周荣却听得鼻子发酸，他关切地又问导师的身体如何。导师告诉他，他早就戴上3高的帽子了，经常这儿疼那儿不舒服的，总之身体的各种器官都老化了，连学校每年一次的福利体检都放弃了。不过说来也怪，这一不在乎反而感觉身体不那么糟了。导师告诉周荣，他是为周荣的工作问题而来，他问周荣首选的工作方向是什么，周荣说当然还是在大学里从教。导师摇了摇头：“
2: 周荣啊，面对现实啊，现如今啊，失业工人也罢，求职的知识分子也罢，刚毕业的大学生也罢，没考上大学的待业青年也罢，啊，都不能奔着自己喜欢来找工作，只能转变观念，要求自己适应市场的需求。”
0: 周荣困惑地问：“
1: 难道所有大学 都不缺老师了？
2: 导师接下来的一番话，如同往周荣的身上泼了一大盆冷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6: 冰雹砸到乌船上，就像敲响小鼓。这个气候，老陈没想到。南方的天气他熟，打眼看看天，8-9不离10。多年的水上生活练就的基本技能，这一次瞎了。刚刚还艳阳高照，他还打算让两个儿子把船划到荷花荡里，让从意大利来的洋鬼子惊艳一下呢。他听见念过几年私塾的小儿子咕弄了几句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东南西北中转一圈，这也叫诗？这不一副骨牌吗？ 但是小鱼在荷叶间东南西北的乱窜，倒也很有点可看的。谁知道转眼间一片大云彩像用脏的抹布遮住了太阳，噼里啪啦就下起了雹子，

船上积到两指厚的冰雹时，只剩下了大雨。细密的水烟从湖面上扬起，微山湖更显得浑厚浩茫。镇上的标志性建筑泰山奶奶庙和后面的船看起来好像突然都远了。等他们进了南阳镇，穿了雨衣的老陈一家一个个也都是浑身惊湿。雨还要淅淅沥沥的下一阵子，黄昏不到天就暗下来。老陈找了一个宽敞点的码头停下船，石阶正对着一家低矮的老房子，门头上挂着一块牌子，康熙御宴房。这一路走来，稍微像样点的市镇上都能找出几家玉字头的招牌，有管吃的，有管喝的，有管住的，有管玩的，分不清真假。因为南巡的皇帝太多了，站在铺子里面的小二脸隐在暗处，隔着雨帘对他们喊：这康熙爷坐过的地方给大人们留着呢。小菠萝要看看康熙爷坐过的地方究竟是啥样，一干人就进了御宴房。跟冰雹和大雨战斗了半天，老陈一家都累了。三个男人行船，陈婆从船上往下刮水，也累得腰酸背疼。要不是孙过程和邵长来他们搭把手，够陈婆呀干到半夜的，卧舱里全都进了水。鉴于舱内水气太重，老陈建议小菠萝和谢平遥找一家客栈住一宿，他们几个就在船上凑合一晚。小菠萝说好，但现在是吃饭要紧。进了御宴房，先给大家要了十来碗姜茶去湿寒。杨大人光临，老板颠颠的过来亲自跑堂。他把中间靠里的两桌人赶到旁边，空下来给小菠萝他们坐。谢平遥转达小菠萝的意思，这么干不妥啊。老板说，这儿

空桌子就是当年康熙爷做的，被一圈红带子围起来，桌腿上拴着红绸子。康熙爷面南背北坐在中间的位置，他们俩谁对着前面的空桌子坐，谁就是面对了康熙爷坐。这位置好啊，当官的坐了连升三级，经商的坐了财源滚滚。老板胳膊肘往里拐，希望咱自己人坐，所以先给谢平遥耳语，反正洋人也听不懂。谢平遥听完赶紧说让小菠萝坐，他自己想想都瘆得慌，馆子里所有的灯烛都点上了，还是有点暗，这要坐过去一抬头再看见先皇在昏暗之中也拿起了筷子，这饭哪儿还吃得下呀。他跟小菠萝说，你呢坐这儿就等于跟康熙皇帝一同进餐了，这吃的呀也是御宴。小菠萝高高兴兴坐到了康熙对面的位置上。这顿饭最忙的一是小菠萝，他是忙着吃。南阳镇在微山湖里，一溜狭长的小岛，运河是穿城而过，靠水吃水。一是吃过往的船只，衣食住行你总得有所花销，这二来是名副其实的吃水，一桌子上来大部分都是狐仙。御宴房的老板夸耀，前两年大半个国家旱得口干舌燥，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大南阳镇都是衣食丰足。微山湖水的确是下降了不少，不少地方干了个底儿朝天，但是水旱鱼都不旱，水深的地方一网子下去那也是满满当当，到处是饿殍满地，南阳镇人依旧是白白胖胖，两碗鱼汤下肚，两个腮帮子就跟抹了胭脂一样好看。所以老板跟小菠萝说，南阳镇的鱼一定要吃。小菠萝就忙着吃鱼，吃各种的鱼肉和各种的鱼汤。意大利人其实很少吃淡水鱼，小菠萝不管，那是来者不拒，但他吃鱼的技术实在是不敢恭维，小心翼翼地挑着鱼刺儿，吃的是既敬业又辛苦，脑门子上咕嘟咕嘟往外冒着热气，吃几口鱼喝一口烧酒。老板说，水深鱼寒，烧酒暖胃，鱼配酒才阴阳调和。小菠萝都要冲着对面的空桌子举起杯，跟看不见的康熙爷碰一下，跟看不见的康熙爷碰一下，跟看不见的康熙爷碰一下，

孙过程把刀放在脚边合适的位置，以确保一脚跺到刀尖上时，刀会立马弹跳至手边。小菠萝就在他的大刀保护范围之内，因为忙于眼观六路，只能逮着安全的间隙猛塞两口，差点把自己噎着。晚饭快结束时，孙过程发现两个年轻人总是往这边瞟，一旦撞上他的目光，两个人立刻装作无心的聊天。他们的坐姿和举手投足藏着力道，人是绷着的，不像其他的食客松松垮垮的坐在凳子上，一身的酸肉。孙过程越发觉得这两个人可疑，头脑里迅速地把可能的情况都转了一圈。那两个人站起身，对柜台后面打算盘的老板抱了个拳，走了。两个人穿着一样的圆口厚底黑布鞋，脚步起落之间暗含着一股弹力。吃好之后，小菠萝打过几个饱嗝，少常来去结账，顺便把老陈一家也请了。邵长来把爪铃装进自己缝制的专用公款钱袋子里，站在柜台前继续向老板打听镇上可有上好的客栈。这时从门外进来三个人，其中两个正是两袋烟之前刚刚走出去的年轻人。

老陈站在船尾，威武地向送行的刘大人挥手，旁边站着陈婆和邵长来，大小陈在准备开船，小菠萝、谢平遥和孙过程站在甲板上告别。他们船后还牵着一条乌篷船，士兵鲁和士兵钱受命护卫他们一程。穿过南阳湖，往上走就是济宁，一路安稳。只在每天午后到黄昏之间有雷声，偶尔落一阵雨，雨无妨。船下泱泱大水，船上那点水算不了什么。怕就怕的是风，天热起来，水上的风就无常，说来就来，刮起来据说能要人命。小菠萝他们在甲板上闲坐，经常听见士兵鲁和士兵钱大喊：“注意沉船！”老陈父子一听，就腰杆挺直，专心转舵调帆。小菠萝赶紧拿相机，对着那些卧倒潜水和岸边的船骸拍照。孙过程算了一下，从南阳镇到济宁一共遇到12艘沉船，都是大家伙，小的早被波浪冲散，顺水飘走了。那些沉没的船只触目惊心，露出水面的龙骨和折断的围墙，风吹日晒之后像极了人的白骨。看得出士兵鲁和士兵钱常在这条道上走，有经验。他们建议只在靠近镇子的大码头停靠休息、用餐和游玩，小码头就算了。第三天中午经过一个村庄，小菠萝坐得从屁股到肩膀半个身子都麻了，想上岸活动活动，顺便到村里看看。士兵鲁和士兵钱认为不合适，如果非要上岸，最好过了村庄再说，想看多久看多久。小菠萝不高兴，觉得他们俩敏感过头，但是呢又不好发作，人家毕竟是来保护自己的，这个面子得给。小菠萝就在遮阳伞下的椅子上四仰八叉地躺着，吹着和风居然睡着了。突然什么东西砸到左腿的膝盖上，钻心的疼，随即又听到噼噼啪啪的击打声。他睁开眼睛往天上看，他还以为烈日当空，烈日当空只在远

0: 好，我记住了。
1: 好
0: 谢谢谢谢陈老师，
1: 哎，不客气，
0: 辛苦了哈。
1: 行，祝你早日整形健康。
2: 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生活当中的小美好，或者是呢说说及时的路况信息，说说咱们城市的天气情况，这都是点说点什么就说点什么啊。播，然后呢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
1: 一路的陪伴，
0: 好，接下来呢

0: 不受伤被困小珠山，海尔大道消防救援站迅速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1: 报警人沟通核实情况。那么据了解呢，这个男子呢是自个儿进的山，循着网上。